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时期出现的，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随着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不断变化，构成了现在丰富多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植物界。

小五台山历经中生代燕山运动逐渐演化，逐步形成了组成成分丰富多样并具有自身特色的小五台山植物区系，植物资源十分丰富。一直以来吸引着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来这里考察。1934年，中国的第一个新种罂粟科紫堇属五台山盐湖所在小五台山被发现。由此可见，小五台山植物区系的生态价值是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的。由于山体的高低、坡向、土壤质地等自然因素影响，尤其是海拔高度所引起的水热条件的变化，小五台山植被呈现了从山体基部到山顶有规律的分布，也称为植被分布的垂直带谱。其植被类型可分为针叶林、阔叶林、冠丛和草甸七个植被型、18个群系族和35个群系。如此完整而典型的植被类型构成了小五台山自然生态系统主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保护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1637种，其中苔藓植物38棵98属244种，维管植物1393种，隶属于118棵530属，以菊科、禾本科、豆科植物种类最为丰富。典型的暖温带山地气候和丰富的水资源，使得小五台山孕育了种类繁多的苔藓植物。微距镜头下的苔藓精细如丝，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

已向了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的生境之美。在木本植物中，又以桦属、松属、落叶松属、云杉属、栎属、杨属林木为主，构成小五台山森林植被的健群种或优势树种。据初步调查，保护区内观赏植物有367种，中草药植物有390种，牧草饲料植物593种，拥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0种，以小五台命名的模式标本植物5种，以及臭冷杉、小五台银莲花等多个珍稀极小种群植物。这里已成为华北地区保存自然植被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不同种类的植物遵循着各自的生物钟。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经历着大自然的雨雪冰霜，寒来暑往，四季更迭，叶出叶落，它们沿着生命的轮回，兀自盛开或者凋落，生生不息。放眼望去，树、草、花层次分明，重重叠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植物王国。作为海拔2300至2500米以上山地的明星物种，金莲花与红景天等一起生活在小五台山海拔较高的区域。这里的植被地带也被称为亚高山草甸带。亚高山草甸带分布着以山地草甸为主的植物群落，间阔有少量亚高山灌丛，植物分布均匀，主要以金莲花、银莲花杂类草草甸、蒿草、地榆草甸为主。高海拔的山势使得这里的植物生长环境更加恶劣，它们有足够的理由傲视群雄。微风吹过，岩石间草坡上不时闪现的红景天正摇曳着身姿，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和特殊的适应性足以令人敬畏。在海拔2000至2300米的区域，蔷薇科的金露梅、银露梅点缀在高山岩石及山坡草地间，美蔷薇在绿冠丛中高调地展现着它那侠骨柔情的浪漫。这片区域属于亚高山冠丛带，作为原始森林的次生植被，以落叶阔叶冠丛为主，位于针叶林和亚高山草甸之间。大花芍兰，这一北方地区最美丽的兰花，无疑在这里是旗舰观赏物种。随着近年来保护区保护及监测工作的不断深入，杨家坪西陵山、山涧口二街岭等地均有分布，林深既无人，纷纷开且落。夏初的六月份，大花芍兰就迫不及待地绽开硕大的花朵，它特有的华贵气质孤芳自赏，在山林中显得超凡脱俗。在小五台山森林植被中占有较大比重，约占整个森林面积20%的是分布于海拔1700至2000米之间的针叶林带。它对小五台山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生物量及环境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属于珍稀极小种群的臭冷杉与周围的华北落叶松群落、云杉群落构成了这里主要植物群落。隐秘于山林之中的臭冷杉，挺拔如剑的树干直入云天，枝叶浓郁苍劲，即使在冬季也显得格外清脆秀丽。华北落叶松作为主要健群种，占到乔木的60%以上，青铅、白铅、云杉为优势种，兼有臭冷杉、杜松。与针叶林带相邻的海拔1400至2000米的区域，便是针阔混交林。

代。本代针叶树中主要以青铅为主，铅有少量白铅。阔叶树中主要有白桦、红桦，阳坡主要是桦木林，散生有20%左右的针叶林。落叶阔叶林带分布于海拔1300至1700米之间，植被以落叶阔叶林为主，同时乡间分布有针叶林和一些灌丛，主要建群种为白桦，兼有华北落叶松、油松分布，灌木及草本植物种类丰富，争相展示着自己的风采。步入海拔1300至1600米之间阴坡、山梁和半阳坡的油松林带，一排排整齐的暖温性常绿针叶林落叶松映入眼帘，高耸挺拔，迎风傲立。林下乡间的灌木以沙棘、毛针、绣线菊等为主。小五台山海拔1000至1300米的低山阳坡、阴坡和山路多为落叶阔叶林形成的次生灌丛，沙棘、三裂绣线菊、毛针等灌木随处可见，并零星分布有白桦、油松、山杨等。平缓的阴坡有人工油松林，山坡上最新发现的两处小五台山甘草野外种群正旺盛地生长着，青素淡雅，满满的中国风气息，如今已到果期。它们是以小五台命名的模式标本植物的典型代表，与小红菊、银背风毛菊、党参等构成了次生灌丛林的草本植物种群。农田果林带位于小五台山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基部分，除栽种的农作物外，主要树种有杏、核桃、梨等，并分布有紫花地丁及酸枣等灌木及草本植物。多年来，通过小五台山自然保护区扎实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使野生植物种植资源，特别是小五台山特有种、珍稀濒危物种和具有重要经济、生态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物种安全，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扎根在小五台山这片热土，享受着它的滋养，与动物等其他生态因子一道互助互利，平衡共生，共同构筑了小五台山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石。千万种植物沿着生命的轮回发芽、长叶、开花、结籽，不断繁衍生息，穿越了无数历史与生命造化的奇迹，维护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让每一个物种都有蓬勃发展的生存成长空间。也许这才是人类保护它们的真正意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

0: 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8: 占领太行山，
9: 各太行者得天下。
10: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9: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琼，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大帅，婶儿，屁孩儿，二帅都挺好的。爷们，我当时想让你啊，这踏踏实实睡一觉，一睁眼就是下辈子。可是大帅，这小鬼子还没赶出去，这仇还没报，就是先让你挪挪地方。爷们向你保证，这次说话绝对好使啊！ 等把小鬼子赶出去，咱回到三部落给你选一块地儿，让你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咱们下辈子见。哎，扎扎，这个不习惯。来，给爷们儿扎着两句。不愿意和我说话，生我气了。那行，那爷们儿还给你。

哼有两句呗。有一个小村庄，住着一个大姑娘，她的名字叫郭。

0: 胡乐涛，军备物资清查结果出来了。这试验证吗？没有损失，我们彻底清查了军火库、重机枪、榴弹炮、轻机枪，枪支完好无损，一发弹药都没有伤。
1: 仓库里的粮食呢？
0: 粮食一袋没伤。
1: 抗联性动机器去偷袭胡乐涛。
2: 人家老王会打炮，都听好了，这铁家伙是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小鬼子手里抢过来的，
3: 所以不能白抢。听说这射程比那个叫莫西纳甘，这射程还要多出小2000步去。
2: 老王，就用这铁家伙打白家村工事妥不妥？
3: 这么好的炮，打白家村工事，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这炮到咱这儿啊，那拿着当宝贝供起来。 玩了20多年的炮了，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炮啊！
3: 老王，那这炮你能使吗？
2: 这个炮啊，炮的原理上都差不多。我呢，琢磨琢磨，咱就这一门炮，三发炮弹必须一次就给他打中。只要白家村洞口，在炮的射程之内，三发炮弹打不掉他，我的心知肚子底。
4: 那还是我。
2: 好，咱就用他小鬼子的炮。 轰了他小鬼子的攻势！
4: 来、啊。

0: 样品还有数据的进度如何了？
1: 我保证按期完成。
0: 这里已经不是100%安全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你要随时做好8已经完成的样品和数据转移的准备。

0: 我们又彻底清查了，五六套的全部占被无存，终于发现，有一门闲置在那里的火炮，连同三发炮弹，不见了。这么重要的物资，为什么之前没有查到？泰森有所不知，这门火炮早就到了报废的年限，个个不见，均有所生锈，精准度也差了不少，因此闲置。
1: 但是它依然可以使用，对吧？
0: 可以这么说，
2: 康林放弃了轻武器，还有所有的食物，却要搬走一门又旧又旧的火炮，为什么？

0: 我终于知道，这里才是你说的眼珠子。
1: 雷门火炮的射程有多远？
2: 2700里。
1: 白家村的防守半径是1500米，雷门火炮的射程是2700米。马上下命令，将防守半径扩至3000米。
3: 天嫂，即便扩大防守半径，一样会留下很多的防卫漏洞。
1: 调集中野四良的黄血军，让他们进入白家村的防守半径，告诉他们一定要滴水不漏。 不能让抗联占到一丝的便宜。所有人听好，我们为了大日本帝国的胜利，要争取更多的时间。
4: 喂，
5: 是，明白。
4: 谁来的电话？
5: 长官，
4: 是前沿加彦大佐来电话，他让您亲自带领队伍连夜驻守白家村。
5: 大半夜的来电话。 看来白家村的情况吃紧呐，马上集合队伍，我们连夜出发。
1: 是。

0: 长官，
1: 李副官，让他们赶紧下车，按照事先部署，各就各位。
2: 是，全体下车。

0: 在这儿五步一岗，十步一哨，里三层外三层的，还有步话机，咱们得想个啥办法能过了这条防线啊？
1: 是，只要庞总能够到白崖村的地方，就必定有小鬼子。真是邪了门了。

0: 可以动，
1: 不行。
2: 放了。干啥呀？
1: 看地形不带上俺们一来，你被俺们守啊。
2: 啥？
1: 我觉得千元这小子肯定猜着咱们逃跑的用意了，把兵权调到这儿了。可是咱们的炮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射程啊。
3: 白明一说，我就不信小鬼子这套防线上没有漏洞。
1: 我知道一个地方，哎，请小鬼子知道。
2: 这是
1: 鬼子的烟幕弹，把它下了，咱们肯定能用得着。

0: 一个小小的火炮，让秦元军如此的不镇定，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1: 一门小小的火炮，打在关键的位置上，也可以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白家村洞口的氯气一旦被引燃，后果不堪设想。
0: 那你希望做什么？
1: 找到这门火炮。
0: 摧毁他，我是个狙击手，找人不是我的特长。炮在哪里，那五常就在哪里。对付他，应该是你的强项吧。那五常和一个笨重的火炮绑在一起，他就离死不远了。好，那五常和炮就交给我了。
1: 我会派最精锐的部队，听从你的调遣。
0: 这是对我的侮辱。两个人的决斗，怎么可能需要别人插手？
2: 这不是两个人的决斗，这是两个民族的荣辱。执行，不许败。

0: 这距离，这角度，又是高度，就像测量光一样。这生意打爆，我敢保证，一发炮弹解决战斗。
1: 太好了，这是老天爷想灭小鬼子。
0: 让他带炮枪，走。

0: 我们把小鬼子全部都抬煤气了。
1: 赵云，我查了一下数，大概三分钟一趟。如果我们速度够快的话，应该可以带着宝船过去。
0: 3分钟，咱们试试。走。
2: 老王，这咋整的？
3: 超短了。
1: 一个轱辘能不能打？
3: 垫吧垫吧，还能打。
1: 抬，
3: 抬。

0: 哎，偏了偏了，哎，往右往右，再往右点，
1: 这老王就往左点，
0: 这赶紧着，
2: 就三发炮弹，
0: 这要是瞄不准打偏了，你给我找炮弹去。
2: 哎，好。
3: 好。

耳朵都捂上啊！这玩意儿动静老大了，我这边这耳朵啊，就是被山炮给震聋的。但是，我得听那个好响动啊，震聋的也值。往后点。

0: 把他们打出来！老王，趴下！老王，趴下！别动！上回没有狙击手。 老王，
1: 老王，
2: 不行，这炮还得继续打。

0: 如果你们真是帝国的精英，就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拖我后腿，拖我狼狈，我会比敌人更早干掉他。
1: 塞了。哎，
2: 没哈拉台萨杜诺，我们发现一门大炮，正和大武城交火。
3: 部长，魁冢城在什么地方？
1: 两点钟方向，离这儿有多远？
3: 1500开外。
1: 魁冢城使的不是一般的狙击枪，这片都被他们封锁了。怎么弄？
2: 政委，用这枪赢他，才叫真正的赢他。
4: 政委。

0: 完了。
1: 太嫂，收到电报，鬼冢队长已经将火炮击毁，正在和拿武昌等人交火。
2: 命令所有的部队马上增援鬼冢镇，今天就要是拿武昌的死期。
3: 嗨，
4: 武昌，鬼冢镇把这一片都封锁了，他刚才用的指南筒毁了咱的炮。
3: 正美啊，大炮坏了，这隔山打老牛用不上了。这样，按咱头前说的，咱们直接冲到白家村公室跟前给他放一把火，咋样？
4: 那咱得弄一个掷弹筒过来啊！
3: 我去弄。
4: 等等，你跟我出去。我问你，鬼冢镇一枪的间隙，你能冲破这儿的防线吗？
3: 能。
4: 上，这是烟雾弹，用法跟雷一样。

你们家了，这些装备都是偷来的。你留在原地，严惩压制。嘿，其他人跟着我，六人猎杀队形，交出身级死角，看过没？

0: 哎，九洞洞，我们向哪个方向进攻？
1: 那武昌死也不会离开这门破炮。
2: 崔太公，这，
3: 嗯，

0: 那么长，居然选了一个好地方。
1: 那武昌不会选择炮位，
2: 四处搜搜，
1: 有炸弹陷阱。
3: 快快快！

东西给你拿来了，别冻着，还躲在林子里，我掩护你们。你带着人先去白家祠洞口，随后就到。

0: 就得用打畜生的方法。怎么样，老九妮子，拿出点绝活来，既然敢进我们的猎场，让这帮王八蛋有来无回。
1: 归宗正，既然这畜生来了，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不杀了他，对不住那爷，对不起祖宗，我去顾家子。
0: 等等，

0: 我们是这里最近的守军，奉千渊大佐命令，特来增援鬼冢队长，其他成员随后就到。
1: 都来到这里，白家村工地谁守着？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编版的八段锦。 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 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
1: 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

0: 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 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0: 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于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动

0: 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

0: 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

0: 充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垢不净，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足，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了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东西给你拿来了，魁忠正还躲在林子里，我掩护你们，你带着人先去白家村洞口，随后就到。

0: 就得用打畜生的方法。怎么样，老九妮子，拿出点绝活来，既然敢进我们的猎场，让这帮王八蛋有来无回。
1: 鬼宗正，见这畜生来的就不能让他活着回去，不杀了他，对不住那爷，对不起祖宗，我去顾家子。
0: 等等。

0: 我们是这里最近的守军，奉千渊大佐命令，特来增援鬼冢队长，其他成员随后就到。报告！
1: 都来到这里，白家村工地谁守着？上当了！他们根本不是用这里的炮，打白家村。你。
0: 带着所有的人，马上回到白家村工地，快去！
1: 其他人，跟我来！

0: 南武昌12時方向囲め。
1: 刚爷，既然小鬼子来了咱们的猎场，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

我们要去找那武昌，他一定在附近，我们聚在一起，目标太大，又是你们可了，滚蛋！

0: 我们队被炸死了很多人，
1: 我要跟你会合。
2: 他是一个人，他只是个猎人，用的是不少的冲击手段。你是巨人。

0: 无常，不顾了西利亚喽！
1: 隊長殿、助けてください。もう我慢できません。

你想和我玩春猎？你忘了，我也是猎人，我不会伤你的刀。本事，出来和我面对面的干！妈给你了没有？

我们回去怎么样？最好能冲过那铁丝网，到对面的十点位置，在这设计神盾的最佳位置。我先给他来一阵手雷，然后你去找最佳位置。

出来，先不要让他

0: 前面打左，不好了！
1: 把这个消息给我了。
0: 营房前的树林里，我的前沿部队跟抗联交火了。
2: 抗联？他们不是郑和归顺之战斗吗？
0: 我得清楚啊！不管你想什么办法，把他们拦在营房之外，不然也不要再回来了。
2: 哎，
0: 有关，给我老子上！
2: 是。
0: 新队吗？快给我守着！

0: 个畜生，我让你跑这回。
1: 卑鄙！你们两个打我一个。
2: 卑鄙！你也配说卑鄙？你个畜生，你不识数啊！你咋不说你这几个人？个畜生，你给我撑着！啊，你不能死！我把小犊子叫过来，好好吃断你。
1: 卑鄙！

你们还要枪毙你们全家！

0: 刚爷，剩下交给我了。哎，
1: 畜生阴狠，小心点儿。
0: 文能，
1: 怎么那么笨呢？我怎么那么笨呢？我。

0: 畜生，你现在两个手都废了，你再也抓不住枪，杀不了人，干不了畜生事儿了。
1: 卑鄙！你们用下三滥的手段对付我，算什么本事？
2: 你闭嘴！
0: 我下三滥，你们小日本鬼子跑到别人家里杀人放火，干的哪件不是下三滥的事儿？ 你拿什么防弹衣，拿什么毒烟，把我眼睛给迷了。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眼睛没瞎，老天爷眼睛也没瞎。这就是你的报应。你在这儿欠的每笔血债，都要你自个儿还。 你看看那是谁？
3: 接着我吧，畜生！跪下，不然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那个给我下跪的人。
1: 这是我师父，我的本事全是他教的。如果不是为了救我，他不会向你求饶。给他磕头，给死去的抗联战士磕头。

吧，走喽，上。

你出去守住，听到没有？宋爷司令，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也要想着你的女儿，对吧？

0: 枪！
1: 痛哥哥，快给给给他！
2: 快快快，
0: 都跟上！
1: 快上！快跟上！把遥控拐过去！
0: 弟兄们上啊！快
1: 上！
2: 快！
1: 快快快！
3: 陈师傅，哎，
4: 快起来！
0: 其中的一只就会引起大爆炸的，到时候整个白家庄工程和咱们这些人都得完蛋的。
5: 中尉司令，
3: 镇定，几只油桶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吗？
5: 记住，
3: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帝国的军人，这是你为帝国效命最好的时候，
5: 一定要把油桶挡在白家庄之外，让他们在外面爆炸。我会为你向关东军司令部请功。
0: 哎。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

0: 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

0: 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竞赛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精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

0: 替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4: 对，
3: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4: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4: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3: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4: 是，
3: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4: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4: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4: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6: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6: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她试试。
5: 也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6: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5: 好，
6: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

金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0: 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3: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2: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0: 巧剪金
9: 刀琢毫厘，
10: 锻造美好。

0: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2: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6: 哇，眼睛好轻松啊！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小丽的。

0: 兄弟，
1: 大当家的殷志大哥，三龙，
0: 这是知道名的。
1: 还有一些我连名字都不知道，这林子里得添多少新坟啊！
2: 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我会在咱们这块营地上立一个石碑，用咱长白山最大最结实的石头，把所有牺牲同胞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了，让后人永远记得他们。

我妹妹还是萨克，你说后人们能记住他们吗？能，肯定能。 你说咱们这些战士上了战场，为啥个个都不怕死啊？胳膊腿掉在地上了，嗷嗷的往前冲，为啥？我告诉你们为啥？信仰，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许后人不会清楚地记得每一个死去战士的名字，但是他们一定不会忘。 在这块黑土地上，有这么一群中国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奉献他们最宝贵的生命。

0: 哥，钱云家也死了。
1: 你咋知道的？
0: 我刚截获了30联队发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电报，上面是这么说的。
1: 那就是说石墨的样品和数据都被炸毁了。吴昌，咱成了。
0: 我问你，我爹是不是也去了白家村？
1: 是啊。
0: 这么说，他也被你们炸死了。我知道，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混蛋。
1: 弗兰，当时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样。弗兰，弗兰，
2: 到哪儿去？把这搁这儿。
3: 是的。
2: 哎，那瓶子不能拿耳朵那儿鼓完，托底儿，托底儿。
4: 是老爷。
2: 哎哎哎。这忙归忙，你跟那添什么乱呀？你帮着搬什么呀？连生呢？让连生来搬。
4: 你糊涂了，连生不是让你派采石场去了吗？
2: 哎呦，我的脑子呀！来，我帮你。
1: 老爷，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0: 兰姐，我好不容易派人把你送到山上去，你没看见外头这么兵荒马乱的呀？我们都要去哈尔滨躲一躲了。你说你老爷，孩子回来了，你看你说那些干啥呀？兰子呢？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们一块儿走吧。
1: 我爹死了。
0: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爹父死了，忠也死了。
0: 让张雨成的抗联给炸死了，
1: 炸死了。
0: 不是，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伯，我爹死了，你其实心里特高兴吧？
1: 来了，你需要大伯帮你做什么？说。
0: 我想让他入土为安，我想给他下葬。入土为安？
1: 人是在白家村没的，可是那儿有日本人守着，我根本就进不去。想来想去，我只能来求大白娘，我求你帮我把我爹的尸首给找回来。找尸首？怎么找啊？我找谁去要啊？找钱元家宴。钱元家宴正找我呢，我去了不等于送货上门吗？
0: 钱元家宴已经死了。
1: 啥？钱元家宴也死了？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大伯，你在日本人那里还没有其他的关系？
1: 有，钱家爱死了，这我说实话，我心里确实真高兴。那。

0: 别搬了，别搬了。
1: 老爷，不走了。
2: 走什么走啊？亲人家也都死了，咱没事了。兰兰，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儿，大伯帮你去干。我马上就跟你一块儿去日本人的快打冒兵营，去把你爹的尸首给要回来。来人！
3: 哎，老爷，
2: 备车。
3: 是老爷。

活见鬼了！

0: 切都是谁干的吗？
1: 你的儿子张玉成，今天我要让你死债复偿。
2: 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
3: 兰兰，你看看，这就是你为他尽孝的爹，这就是我一奶同胞的兄弟，狼心狗肺，猪狗不如。
1: 南下村毁了，绝地计划毁了，我的美好前程
0: 也他妈让你的儿子毁了。
1: 眼睛也让你儿子炸瞎了，在这个时候还谈什么父女情、同胞情？完了，全他妈完了！
0: 老小子，我今天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告诉我酒海在哪儿，否则的话，老子今天一个一个的杀！
3: 司令。冤有头债有主，有种了你就冲我来，别给我这乱杀无辜。
1: 说酒海在哪儿？
3: 那是老祖宗留下的玩意儿，你想送给日本人门都没有。
1: 你给我闭嘴，我要把它献给天皇陛下，我为此奋斗了一生的宏伟目标不能就这么在最后成功的一刻被你们这些人给毁了，我要挽回这一切。在哪儿？
3: 酒海没有，要命有一条，来吧。
4: 你瞎胡言了吧你！
1: 兰兰，别拦着我，什么都不懂。要不是当年我杀了那景林，夺回了酒海，冯家能有今天吗？老子今天就是要夺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一切。也没有错，今天迈出那一步就没想再回头，你现在敢拦着我，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躲开老兔崽子。
4: 我死了，我跟你拼了，我打死你。我啊，畜生，我打死你。
1: 夫人，
4: 大娘，
1: 我死了！你我，
4: 我，

天皇陛下授予的我的勋章，要了你这条老命！

0: Gali mamale. Akte. Akte. Tessa,
1: let me show you.
2: Onizuka, what to go?
1: Gai Zheng Zheng,
0: Yi Zheng Ma, 是死在那武昌的手里。
3: 要将样本和数据尽快送回日本本土，为我们的战争扭转局面。嗨，这次过来。东北党委员会这次发来的电报，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根据远东情报站和我们提供的资料来分析，小鬼的之所以在白家村搞石墨提纯。
4: 目的是为了制造一种超级炸弹，这种炸弹叫什么？叫铀弹，威力十分巨大，火柴盒大小的一块就可以毁掉整座城市，一旦投入使用，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的战局。
3: 东北党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我们这次在白家村的行动，
4: 同时也提醒我们，鬼子十分狡猾，我们一定要确认是否真的销毁了石墨提纯的样品和数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张政委，我是不知道咋的，心里不太得劲。你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钱钱家业到底死了没？

0: 你们是不是想跟我们一样，回到你们的故乡，回到你们的家乡？
1: 回不了外头，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亡命？
2: 谁他妈跟你是亡命？
1: 我太太走了，我家人死了，我家破人亡了，有你他妈这么叫亡命的吗？
0: 现在一条老命，有本事你他妈杀了我！这个贾琰，你明白了吗？我是中国人，你是日本侵略者，人怎么能跟畜生叫朋友呢？

0: 你跟对我撒谎，遵守我们之间的承诺，我要让你为此付出代价。等等，全家人，等等！
1: 田家言，我跟你做最后一句买卖，我给你9海，真9海，条件是换回我侄女的安全。

0: 政委，有情况。
1: 怎么了？
2: 政委，我们跟着傅兰到了傅家，发现钱家也没有死，他抓了傅老板去了兴隆饭店。
1: 高子春连长，集合队伍，马上进城。
3: 是。
1: 赖武昌，山洞炸了，绝地计划毁了，钱家宴死里逃生出来，为啥要抓着我爹到兴隆饭店去？
0: 会不会和石墨样品有关？
1: 你是说石墨的数据和样品还在钱家宴的手里？
0: 有可能。
4: 没想到你把酒海藏在这
5: 里。中国人有句俗话，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4: 这是我们做的最后一笔生意。
5: 是。
6: 다시강을내우심하시다
4: 석회공론이넣었더라카레오그러세요노래나케야박구하주여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8: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9: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8: 双手托天理三焦。
9: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

0: 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

0: 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

0: 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

0: 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6: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しかし完了しました。
1: さて、本能に乗せたら彼を殺せ。乗れなきゃバックは強い。

乡下的话，天家在捡了个狗命之后，让你们俩去抢救海，想把救海金像给天皇，有没有可能把石墨放在救海里偷出去？有可能。

0: 建言家宴，酒海就放在这儿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去了？我太太还在地下躺着呢，我得回去料理后事。
1: 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0: 你还想要什么？
1: 我要你帮我把这个酒海平安。

0: 你真的送去怀胎吗？我就放你回去。
1: 难道你带的人还不够吗？
0: 可是你的儿子还有那吴强，他们不会让我顺利把他运出去的。有你在，我心里踏实。

0: 石墨已经装车上了，是八周有余。是给我弄死了。
1: この時点18。

0: 马上到城门口了，咱们现在目标太大，得分头进城。徐班长，
1: 哟，
0: 想办法带着武器，带人从西面进去，咱们城里见。
1: 是，都上。

0: 这位，您不能猜来，他们人呢？来晚了一步，他们已经走了。往哪走了？朝那边走。追！
1: 知道没有？行走。他们在分头行动。张连长，你带人到西门，我和武昌到东门，说啥都不让前沿夹野和救海。出了快大毛镇，行动。

张雨辰，让你的人把枪放下，不然。

0: 今天我不要这条命，我都会来救你。张以诚，你过来，再过来，我就杀了你爹！你别总觉得我不孝顺，你别以为你说的话我不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记在心上。从小你就希望我和你一样，做个商人，因为你说商人。 永远会明白一个道理：啥道理？人在屋檐下。爹，没事吧？
1: 张九尾，鬼子的援兵来了。
2: 干什么？干什么？

0: 爹，孙，这家让你娘没了。爹，你说啥？
1: 我杀鬼子，替你娘报仇。爹现在看明白了，不把这帮畜生赶出中国去，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
0: 你愣着干啥呀？

0: 小鬼子从西边出去！
1: 连长，太子到了！
0: 给我顶住！
2: 上！
0: 上！上！

What? What? What? What?

喂！喂！喂！喂！喂！啊！

烈，专打畜生。这是我的家，我不会再给你机会。老天爷在看着，你在这儿欠下的每一笔血债，都得用你自己的血来偿。

这地基啊，被摧毁了。部长，你相信吗？

上就要来了，我相信。

0: 来了。
1: 兰兰，下雨了，回去吧。
2: 上天啊！
1: 兰兰，
2: 上天，
1: 你说的对，孩子，雨辰、雪儿，他们都在天上看着呢，孩子呢？回去。
2: 上天啊，都在天上呢。
3: 照顾好自个儿，等着我回来。

0: 牧场，早点回来。
1: ，立正！
2: 同志们，14年了。你们跟着张政委打了14年的鬼子，现如今
3: 小鬼子真的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4: 张政委在牺牲前，他亲口跟我说，他说胜利的那天马上就要来了，我信他。
3: 现在站在这儿和你们说话的，不是什么枪王那武常，也不是什么那团长，因为张政委说过，在我们队伍里，除了赵钱孙李郑武郑王，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我们虽然枪不怎么样，人也不多，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啥在战场上，当我们战友就牺牲在我们眼前，我们可以拿着枪嗷嗷地往前冲，这是信仰。为了我们的信仰，我们可以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只有把所有的侵略者都赶出中国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过日子。而就为了这，我们愿意把这枪的血全部洒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把那面胜利的大旗插在曾经失去的土地上，因为就算是一寸，就算是一寸，我们要夺回来，那是我们的家。

0: 为什么每年都带我来这儿啊？
1: 那小花儿，爷爷每年啊都要来看看你大婶奶奶，得祭奠祭奠白家村的父老乡亲，还有和爷爷一起战斗过的抗联的英雄们。爷爷想他们。
0: 爷爷，你哭了。
2: 大帅，张政委，抗联的兄弟们，孩子现在过上好日子嘞，放心吧。
1: 天天都在天上看着我呢，他们和你爷爷一样，看到你们现在啊能带着红领巾儿在那正明瓦亮的教室里读书认字儿高兴，打心眼里高兴。小花儿，不要忘记爷爷说的，
3: 不管过上啥样的好日子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永远不能忘。
0: 我知道了，爷爷。虽然我是女孩子，可我以后也要参军，拿起那家枪，保卫祖国。
4: 郝小花，敬礼。
5: 同学们。

0: 今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40周年的纪念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的那段历史，让我们勿忘国耻，警钟长鸣。同学们，这儿呢就是白家村。40年前，疯狂的日本鬼子对白家村村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他们的目的就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秘密的研制原子武器的基地。一旦让他们得逞，那全世界人民将陷入沉重的灾难之中。在这生死关头，我们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位英雄挺身而出，他就是我们人人称赞的枪王。他用他的胆识、智慧和神奇的枪法，让鬼子闻风丧胆。最终，枪王和抗联的战友们一起成功摧毁了白家村工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位英雄的名字。
1: 说的是你吗？
2: 让我们向这位英雄敬礼。
3: 无形聚义气，天下少豺狼，独宠绕道走，
4: 不报不称王，在我皆为弃，出手那家。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8: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

0: 妹，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

0: 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啊，边看电视别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

0: 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8: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石家庄就是其中之一。冰雹出现在昨天下午5:30左右，直径有2厘米。未来几天雷雨依然频繁，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6号，雷雨还是集中在中北部的这些地方。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随身携带一把伞。出门在外，一旦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及时寻找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再来关注气温，今天午后，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明天热度升级，特别是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要注意防范。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9到21度。西柏坡阴转多云，28到21度。南大岗湿地晴转多云，28到20度。平山、腾龙山阴转多云，28到20度。

11度，塞罕坝雷阵雨18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

0: 水温19.5度，浪高1米，最高潮15:27，最低潮8:08。沧州海域水温23.9度，浪高0.8米，最高潮16:06，最低潮9:23。感谢收看。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说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3: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4: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1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既能调血糖，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2001年4月28日，正在北京开会的衡州市公安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徐国庆接到紧急报告，黑势力团伙赵小军等人今天晚上在友谊大厦密谋实施一个绑架行动。徐国庆当即决定连夜赶回衡州，亲自组织抓捕。
1: 喂，
2: 徐局，我们发现赵小军了。
1: 情报准确吗？
2: 准确。
1: 好，你带人先摸一下地形，这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
1: 省里正在开人大政协会，政协礼堂离现场不到1公里，万一弄砸了惊动了会场，你知道后果。
2: 明白。
1: 让武警出一个中队，特警出一个中队，全部待命。
2: 是。
1: 快点。

江，有关情况给大家通报一下。上级要求我们迅速赶到洪州市，配合公安机关抓捕罪犯。同志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希望同志们发扬我军两棒的精神，圆满完成此次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走着。

0: 到了没有？
1: 情况有变化，赵小军吃完饭才能过来。
0: 不是说一起过来吃饭吗？
1: 赵小军十分钟前刚接一个电话，说晚上和工商局的人一块吃饭，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吧。
1: 好。
2: 喂，
3: 徐局，我是宝山，情况有变化。
2: 赵小军不来，不许动手。让武警和特警到指定地点埋伏，千万不能暴露。

0: 媳妇儿，那北头那是谁家车啊？
1: 谁知道？
0: 真他妈讨厌！
1: 来帮帮忙！
0: 来来来，我来。
1: 太沉了！
0: 来来来。

0: 赵哥。
1: 好，
2: 新来的。
0: 新来的。
2: 怎么以前没见过你啊？
0: 我今天才上班，赵哥。
3: 刚来的。
0: 是刚来的。
3: 刚来的怎么就认识我？
0: 是啊。
3: 是什么事儿？
0: 你听你说了，这饭店谁都可以不认识，唯独不能不认识您，赵哥。
3: 小兔崽子，真他妈会说话。
0: 哎，谢谢赵哥，我们经理还说，今年不会说话就没有饭吃。
3: 你们经理又进步了，不会说话，不光你没饭吃，连你们整个饭店都没饭吃。
0: 谢谢大哥。

0: 人到了。
1: 知道了。
2: 西局，人到了。
3: 准备行动。

0: 范哥，我们队长说了，懂规矩才有饭吃。
1: 你大爷！
0: 对不起，我没大爷。
2: 少废话，铐上。
3: 2001年4月28日晚9:30左右，没有费一枪一弹，曾经在衡州制造过10几起血案的赵小军等黑势力团伙头目，全部被抓获。
4: 把人押上车。
2: 是。

0: 一个没跑，全抓了！
1: 马上把人带回去，
0: 把人带走！
1: 告诉你们多少次了，现场离政协礼堂这么近，你们怎么长记性啊？马上把警灯关了！
2: 叫人把警灯都关了！
3: 是。
1: 石不敬，走吧，我马上到。范光胡同发生枪案，让王凯把人带走。你跟我出现场。
0: 是。

0: 人已经死了，中了三枪，凶器是猎枪。省人大政协开会期间敢开枪杀人，
1: 不是疯了就是活的不耐烦了。
0: 据初步看，罪犯一共打了三枪，一枪打在头部，两枪打在胸部。据群众反映，罪犯好像是四个人，通过一辆白色的尼桑面包车，两个人下车开的枪，两个人在车上等着。而且这两个人开枪之后，是大摇大摆、不慌不忙开车跑的，好像是从胡同南边跑的。
2: 死者身份查清了没有？
0: 查清楚了，死者是天弘贸易公司经理吴天。
2: 吴天，怎么？你认识他？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跟他有过交往。

初步判断，罪犯是四个人，使用改造过的猎枪，半个小时前杀人后乘白色尼桑面包车逃离现场。现在的时间是9:30，根据目前市里的交通状况，罪犯肯定还在市区。马上布置警力，查找这辆白色尼桑面包车。刚从地形面小心点，罪犯手里有枪。

要求协助拦截车号为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同时还向北京、天津、太原、郑州和济南等城市发出协查通报。

2001年4月28日晚11时20分，在徐国庆的主持下，召开了由刑警支队和永安分局共同参加的428枪案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0: 现在是4月28号23:20，枪案刚刚过去2个小时20分。广山，你不是说你认识吴天吗？
1: 我在永安分局工作的时候，和这个吴天有过几次交往。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他是个商人，经营的范围很广。据说最早是靠经营游戏厅起家的。95年上半年，吴天在本市第一工人文化宫开了一家游戏厅，是当时衡州市规模最大的，挣了不少钱。97年全市取缔游戏厅，他转而经营其他生意，承包了民航系统下属的一家酒店，叫天虹大酒店，还从他一个朋友手里呢接了一个夜总会，由他来经营。这个吴天给我的印象，社会交际很广，身边有很多女人，现在结没结婚不清楚。
2: 没有，吴天现在仍然是一个人。据吴天的父母反映，吴天没有一个正式的女朋友。我们初步调查，吴天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在家里是老大，底下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工人，也比较正派，比较老实。据吴天的父母反映，这个吴天的生活作风比较随便和开放，也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过来往。

0: 宋杰，你把现场情况介绍一下。好的。通过我们的勘查，现已证实，案发地点在范村的范官胡同，距北口100米的地方。死者吴天是天弘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死者吴天身中3枪，1枪正在前额，2枪在胸部，都是致命伤。他驾驶的是一辆红色的福特跑车，车牌号码是GZ18888，大灯开着，发动机也开着，车里的收音机也开着，档位停止在静止的档位上。死者吴天的手包、包里的手机、 BB 机，还有皮夹里的现金都在。我来说一下车的情况。据群众反映，罪犯开的可能是一辆白色尼桑面包车。 刘勇的老婆冯燕反映，在昨天前天这两天，也就是4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的晚上，大概在晚上8点钟左右，他都在店里看到过这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范光胡同的北口停过，但是停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吴天是昨天晚上8点左右回到的范光胡同，他的父母还有他奶奶都住在这个院子里头。
1: 他父母也说吴天是8点左右回来的。我回来了，
2: 等你吃饭呢。
3: 奶奶，我回来了。
0: 吴天从小是他奶奶带大的，他跟他奶奶之间的感情非常深。他奶奶今年已经72岁了，吴天基本上每天呀都要回家一次看看他奶奶。他自己住在龙海花园，他在那儿买了一栋别墅。
4: 罪犯之所以没有选择在龙。

0: 龙海花园作案，可能是因为龙海花园的物业管理比较好，有保安。
1: 吴天的母亲说，吴天在吃饭的时候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公司副总打来的，谈的是生意上的事。
2: 喂，谁啊？
3: 从案发现场那辆红色福特跑车摆放的位置来看，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6: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5: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
5: 啊，

0: 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8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8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8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8段锦的3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

0: 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声有价，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边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 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干嘛？
9: 终于来扶你的儿子。
10: 干嘛？这是谁的儿子？
11: 不用我的姓名，有一通是没负责。
12: 是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给我。

吴天显然是要掉头，从泛光胡同南口出去。我想是那个电话起了作用，显然他要到别的地方去，导致罪犯把车开进胡同，用面包车别住了他那辆车。

刚才大家都说了不少，情况基本明了了。我觉得这起枪案的罪犯是有预谋的，针对目标很明确，应该就是吴天，因为吴天开的这款跑车在我们整个衡州市也没有几辆，罪犯不应该认错人。罪犯开着车准备了猎枪，而且事先经过几次踩点，说明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重要的是，从吴天所中的三枪的部位来看，全是致命的。杀死吴天是罪犯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吴天一点教训，也不是为了劫财。这件枪案的性质符合报复杀人的所有特征。对吴天来讲，报复杀人的动机有两种可能：一，为情而报复杀人；二，为了生意往来报复杀人。下面的工作我觉得应该从五方面展开。一，调查所有和吴天有过来往的女人，从女人身上摸排线索。二，调查吴天这几年做生意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因为生意往来而结下冤仇的，也就是说调查他一下社会背景。三，查找那辆车牌号叫 GZ09117 的白色尼桑面包车。四，查一下近几年来衡州市的枪案，看看有没有和428枪案特征相类似的地方，有没有并案侦查的可能性。五，一定要把那两个枪手的体貌特征搞清楚，找人画像。

0: 你干嘛去了？
1: 出去办了点事儿。
0: 你撒谎。陆彤呢？
1: 回家了。
0: 他回家了。
1: 陆彤想家了，我给他拿了10000块钱，让他回去，回家做点小买卖，不适合跟着我。
0: 真的害怕。知道，我就是害怕。
1: 就快过去了，
0: 你告诉我，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1: 很快，办完事情就走，再也不回来了，好吗？

0: 劳动，你负责调查这几年的枪案情况，要从全市的角度多给永安分局提供一些线索。
1: 好。
0: 你们永安分局的任务很重，有困难吗？
2: 暂时还没有。
0: 有什么问题直接来找我，我负责协调解决。刚才我和李局长通了个电话，局里决定成立428枪案专案组，我任组长，老卢、宋杰、宝山任副组长。永安分局刑警大队除了手头上有案子离不开的全部调过来，市局支队宝山的二大队也全部调过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七一之前把这个案子给拿下来。大家知道这几天是什么日子吗？是省人大政协开会的日子，并且案发现场距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驻地不到1公里，他们也太猖狂了吧。并且我认为罪犯如此猖狂，根本就没有把我们衡州市公安局放在眼里，也没有把你们在座的放在眼里，他们把我们当成一群吃干饭的。社会上不是流传说我们公安局破不了大案吗？这次我就要给他们看看，我们在座的这些人是不是吃干饭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们了。我已经给市政法委立下了军令状，七一之前破不了此案，我徐国庆就地辞职。

0: 国庆，七一破案时间有点太紧，别把自己弄得没有余地啊。
1: 今天是我上任第几天？
0: 有两个月吧。
1: 两个月零十天。去年一年，一起枪案没有发生。我刚上任就发了一起，而且发在我刚从北京回来的晚上。市里正在开侦。

0: 强哥，
1: 嗯，
0: 其实陆通这个人
1: 怎么了？
0: 他对你挺忠心的。
1: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啊，没有，强哥。
1: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金宝，他要是不死，我们就得死，明白吗？

根据徐国庆的布置，4月29日清晨，宋杰一组开始对近期和吴天来往密切的黑道朋友进行调查。

0: 出来，说，秦永军在哪儿？
1: 说，
2: 在康乐宫。与此同时，雷丹一组展开了对白色尼桑面包车车牌的调查。
3: 老板，吃饭吗？不吃。你们老板在吗？在呢。老板，
4: 谁找我啊？
3: 你就是潘虎吗？是我。我们是分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你的车呢？车在后院呢，车牌子也没了，也不敢上路，上路交警不罚款。你的车牌子是不是
4: GZ0911？对啊，丢了，3年前就丢了，停在马路门口。 也不知道哪个王八蛋敢偷我潘虎的车牌，他妈找死啊！怎么你们抓住人了？
3: 你别着急，你把刚才说这过程啊，再详细的跟我说一遍。
5: 人呢？
6: 他在哪儿睡呢？跟他下车。
0: 好，走。

0: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秦永军在哪儿呢？啊？你们俩谁是秦永军啊？
1: 我是啊。
0: 你认识吴天吗？
1: 认识啊。
0: 吴天死了。

0: 金宝，金宝，哎，
1: 我怎么了？
2: 怎么了？
1: 他说他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
2: 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有20分钟了，我上厕所那会儿啊。
3: 江哥怎么了？
2: 赶紧找他。
1: 哎，
3: 我也去吧。
2: 不用，让他自己去吧。

0: 我。
1: 梅子，你在哪儿呢？
0: 你别问了。
1: 梅子，我问你，你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0: 你别问了。菲菲在吗？今天是他生日，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1: 他上学去了，你知道吗？吴天死了。
0: 我不知道吴天是谁。
1: 刘华强知道。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你别跟我说这些。
1: 我敢肯定是刘华强弄死了。
0: 你别说了，你说什么我都不信。你明知道我不会离开他的。告诉菲菲，祝他生日快乐。就这样，我挂了。
1: 别挂，梅子。不管我以前多么对不起你，今天你必须听我一句话。你这样下去非常危险，你一定要阻止他。
2: 嫂子。

0: 区。
1: 哎，强哥，我找到风标地址了，
2: 光华小区三栋二单元401，
1: 那是他相好的一个房子。
2: 对，他相好叫李东。
0: 那个地址你再说一遍。
1: 光华小区三栋二单元401。
0: 确切吗？
2: 对，绝对确切。
1: 是从风标相好那个弟弟那摸来的。
0: 你是在外边打的电话吧？
1: 我在公共电话亭用四卡打的。强哥，吴天昨天晚上被人给做了，
2: 是不是？
0: 好了，没事少跟我联系。

0: 成啊。
1: 干嘛去？
0: 在马路上转。
1: 我问你什么？问你话了。

0: 行，别哭了，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1: 大白天

0: 我能出什么事儿？强子，咱们离开这儿吧。
1: 别担心，过两天咱们就走了，啊。

0: 金宝，你跟陆童不一样，有什么事尽管说，哥全答应。
1: 强哥，真没有。
0: 是不是想走了？
1: 哥，自从我跟你那天开始，我就把你当成我亲哥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不把这事做完，我绝不离开。再说我离开你能去哪儿啊？到哪儿都得被警察抓呀。强哥，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问我爸那手术做了没有。
0: 你爸那儿我给你寄了10万块钱了，做手术足够了。

0: 就这点心事。我们家被我拖累这么多年了，我这命啊，没准哪天就没了。我在死之前要报答他们一下。
1: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不知道。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4: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1: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0: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3: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
3: 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3: 我也是，
1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5: 对
14: 呀，
15: 快点，
16: 快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7: 好，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9: 又见面了，
1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9: 是的，
1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0: 就是啊，
1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

0: 工减料都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4: 哇，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0: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大家好。
1: 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一起来跳吉乃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5: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8: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8: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9: 巧剪金戈，
18: 雕琢毫厘，
19: 锻造美好生活。
18: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 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

0: 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贴。
11: 哎呦，
7: 痛了

0: 幸运，我以为他们是被俘虏了。
1: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去。

0: 个我想的事你都帮我做了，现在你就让弟弟立马跟人抵命，我一句怨言都没有。
1: 去吧，准备去。

0: 给我来张球报吧！哎，哎呀，对不起啊，啊，就最后一会儿给他了。哎呦，
1: 师傅，我借您球报看看。
0: 看吧。哎，谢谢您啊。哎呀，我看看这昨天球是赢了还是？嘿，赢了啊！
1: 申花赢了。
0: 嗯嗯，是。哎，你也是申花球迷？
1: 啊。
0: 哎呦，我跟您说，昨晚还跟这申花跟他们打赌呢。 结果怎么样？赢了吗？
1: 是吧？
0: 啊！哎，哎，他们叫我了。哎，对了，这报纸您看是
1: 送给您了，警察辛苦。
0: 嘿，谢谢您了，师傅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嘞。

0: 哥仨昨晚上打麻将去了吧？
1: 我一看你们这脸色，我就知道了，还是你们幸福啊！我们这跑车的，想摸两把的时间都没有。一说起这麻将，我手都痒痒。

0: 车。
1: 什么？
2: 叫你停车，听见没有？
1: 不是你们说要到华阳小区的吗？神经病，装什么孙子？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

0: 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刘华强，我已经跟他离婚了，见不着他。
1: 见不着？那个人是谁啊？
0: 你不认识。我告诉你，我不会害他，我是为了我妹妹。你告诉他，这只会对他有好处。

0: 你在这儿注意摸一下三号楼二单元401室住着俩人，男的37、8岁，比我胖，光头，女的叫李东，是他相好的。你们注意摸一下这男的活动规律，注意别让人们注意上你们啊。
1: 放心吧，娘子，
0: 我去趟
2: 东方医院。
3: 你一个人去，
0: 别管了啊。

0: 你又要干嘛去？
1: 有一个朋友住院。
2: 李华强，你不要命了？
1: 他没有答应你。这次事情完了以后，我们再也不回来了。
2: 可要是就是这次出了事儿怎么办？
1: 那就是天意，谁也没有办法。
2: 咱们现在就走，不行吗？
1: 不行。

0: 真的，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担心你。
1: 天乐，跟我走一趟。
2: 上哪去？
1: 跟我走。
3: 宋杰小组从吴天的好友秦永军那里得到一个消息，有一个叫李刚的人曾经扬言要做掉吴天。徐国庆得到消息后，马上赶往永安分局。

0: 怎么样？
1: 已经稳定下来了。
2: 看什么人？对不起，这样不让进。
0: 大夫，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病人，行吗？
2: 不行，那不行，病人现在还没
0: 有。我求求你，我就站在门口看一眼。
2: 跟他什么关系？
0: 朋友。
2: 好吧，但是只准在门口看一眼，绝对不可以进去。

0: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的？
1: 他跟我说，希望你能放过梅子。哦，他还说他会给你打电话的。

0: 钱你留着。
1: 雷子好吗？
2: 挺好的，孩子就是想见你。
0: 最近不行。
2: 雷雷的生日快到了。
0: 你告诉雷雷，他过生日那天我肯定到。这段时间你瘦了。
2: 我听说吴天死了。
0: 你不要管这些。黄文就拜托你了。记住，以后给我打电话不要用家里电话，用公用电话。好。
2: 华强，你自己要千万小心点啊。

那是我亲弟弟，让人砍的，挨了八刀。你知道他身上有多少处伤吗？40多处，至少有30多处是被我挨的。

0: 把李刚监控了吗？已经派人监控去了，但是没发现李刚的任何踪迹。
1: 他家里都有什么人？
2: 父母还有一个妹妹，
1: 都是什么职业？
2: 他妈妈在商场当服务员，他爸爸在铁路厂当巡道工，他妹妹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售楼小姐。
1: 李刚是个什么人？
0: 97年因为私藏枪支被判了一年，据咱们可靠消息，他现在还藏有一支猎枪。
1: 据陈永军反映，陈连红是天虹酒店的，也就是吴天的那个酒店的售楼部经理。 李刚一直追求他，3个月前他得知这个陈连红和吴天的关系比较密切，曾经放言要做掉吴天。
0: 目前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李刚，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李刚找出来。

0: 冯大爷，你们好。
1: 你们来可真快。
0: 哎，事儿不是着急吗？这是市局的徐局长，那是永安分局的宋局长。
2: 你好，
0: 这是你干妈。
1: 哎，我刚才呀、到李刚家去了，李刚不在家，他妈妈下岗在家待着呢。他妈说李刚到外地去了。

0: 这是我们家的，是我们家的，
1: 哦，
0: 啊，他李大妈呀，嘿，你看看，刚从你家出来呀，这不又来了，这是拆迁办的，啊，想看看咱们这的房子，
1: 哦，啊，那好，请进，请进，
2: 好，来，谢谢，
0: 屋里坐啊。
2: 随便坐啊，来，屋里坐啊，哎，他们那想看看这房子结构和户型。哦，
0: 来，请坐，请坐。大妈，
1: 哎，
2: 我们是市局刑警大队的，李刚呢？
0: 不知道。
2: 那他昨天晚上回来没有啊？
0: 他上外地去了，他早就走了。不对吧？昨天我还看见他了呢。
2: 不知道。

0: 这是李刚吗？
1: 是。
0: 他边上的是您什么亲戚？
1: 他舅舅。
0: 什么地方人？
1: 行趟的。
0: 哪个乡哪个村的？
1: 上房乡上房村的。
0: 他舅舅叫什么名字？
1: 叫钱明堂。
2: 好了，好，那是这样啊，再见。
0: 李刚肯定藏在刑场，派人盯住了这儿，别走了风。
2: 好，
0: 咱们去刑场。

0: 苦了。
1: 这是上方村的村长。
0: 好、哦，你好。
1: 这是上方派出所所长。
2: 徐局长，欢迎你，欢迎你，徐局长。
3: 徐局长，
0: 你喝酒了？
2: 哦，那个是这么回事，村里一个老乡办喜事，少喝了点，
4: 还少？
2: 最少有八两多。
4: 你干嘛呀？我跟他
2: 局长汇报工作。
4: 徐局长，局长，我跟他
0: 说，给我拉一边去。
4: 哎，别你不，别拦我！我跟徐局长汇报工作，你们这……
2: 哦，局长是这么回事。那个您说的那个钱斌堂，我上他们家去了，好像有一个人，就一个人。
0: 你刚才说钱什么堂？
2: 钱斌堂啊！
0: 扯淡！我们找的是钱斌堂。
2: 那钱所长说的钱斌堂。
0: 告诉你局长，把这个钱我给我撤了。
1: 是。
0: 你们盯哪一家？
1: 钱斌堂，
0: 今天要出了问题，我连你一块撤。村长上我的车，带路去钱斌堂家，你带剩下的人去钱斌堂家，响枪为号，谁不乱动？快！

0: 那边那个大圆圈门啊，就是钱明昌他们家。他们一家子呢住到里边的北屋，他们两口子呢住北屋的里间，外间呢是他二小子住。我估计这李刚啊，准跟他二小子住一块儿。
1: 你这样，你先过去看一看他们家有没有人，明白吗？
0: 哎。

1: 我有事跟你商量。什么事儿啊？那个，刚才县科委来电话了，说明天呢有些科技专家要科技下乡，另外还给咱们一些化肥啊，我想用你车拉些化肥。
2: 有这好事儿？
1: 赶紧快开门吧，看。
2: 不，
3: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不。
4: 不是我，他是不是？
5: 不知道，不是，
4: 你是李刚吗？
6: 不是，
4: 都铐上，来。
6: 站
4: 好。
1: 李刚呢？
4: 不知道。
1: 李刚呢？
6: 刚走到市里去了。

枪给我，喊话，让他站住。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

0: 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 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涉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气垫摆冰箱，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

0: 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寒，微风，声声不息，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在场，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

0: 便，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没杀人，我真没杀人。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吴天被杀的？
0: 凌晨一点，我的塑料六区民航宿舍。前几天在那踩着点儿，打算去弄点钱。这时候小石头就打着传呼，说吴天被杀了。我一看慌了。
1: 人不是你杀的，你慌什么呀？
0: 半个月前，我去天空大厦找过吴天，吴天不在。我在打算跟他们经理说我要杀了他。
1: 你为什么要杀吴天啊？
0: 吴天勾我女朋友陈连红。
1: 小石子是谁啊？
0: 小石子叫赵龙。
1: 我问你，昨天晚上8点到10点之间你在什么地方？
0: 在医院旁边的一小餐馆喝酒。有小石子，就是赵龙，还有苏老六。
1: 这个饭馆叫什么名字？
0: 叫小红家常菜什么的。

0: 看，和你说的一样不一样？我马上派人去小红家尝菜。
1: 你刚不是生手？我看他第一眼就感觉不是，
0: 他眼睛里没有杀气。
2: 或许这次，我们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经过仔细排查，李刚的确不是杀害吴天的凶手。专案组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对吴天的生意往来和他的社会背景上。我跟大鹏已经看好了，他们家就两口人，没别人。女的30岁左右，男的是个胖子，秃顶，40岁上下左右。
3: 对，金毛，晚上你再弄一个车牌回来，去远一点的地方。
2: 行。
3: 晚上小心点。
2: 放心吧，哥。
3: 我放心，有你们，我什么都放心。
0: 听见没有？小心点啊。

0: 这边啊，你听着啊，这段对咱们生活很重要，就像写的咱们俩一样。厅长，有一种默契叫心照不宣，有一种感觉叫妙不可言，有一种幸福有你相伴，有一种思念叫望眼欲穿，有一种白痴会把它听完。
1: 他揍你吧。

0: 刘华强，
1: 你的生死我没兴趣管，我关心的是我妹妹。
0: 我知道吴婷是你做的，我也知道你还想干什么，
1: 但是我想提醒你，你斗不过许国庆。
2: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有，我希望你放过梅子。
2: 这样吧，你自己跟梅子说。
0: 好。
2: 小梅，接一下电话。他不接。
1: 我知道会这样，他的脾气我了解，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是真心想帮你们。
0: 如果你们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
2: 你知道什么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吗？我要不这么做，我还有脸活下去吗？这样吧，我保证小梅不出事儿。

0: 我还没休息啊。
1: 那你回来吃点宵夜。
0: 强哥，什么时候动手啊？
1: 我会告诉你们的。这东西

0: 哎，是宋哥吗？
1: 嗯，我是宋杰，你谁啊？
0: 你到底是不是宋哥呀？
1: 我不是宋杰，你是啊？啊？
0: 你真的是？
1: 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不是，你有事没事啊？
0: 哎，有事。
1: 有事说事，快点。
0: 你真的是宋杰？
2: 嗯，你是秦永军吧？
0: 是我，宋哥，你听出来了？
2: 你小子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你在哪儿呢？
0: 我在，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吧。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耍滑头，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你到底在什么地方？
0: 我在世纪大酒店。
2: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0: 因为秦永军和吴天来往密切，他的话不能不引起专案组的注意。宋杰带人迅速赶到酒店。
1: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不要。
1: 我们这儿有优质的巴西咖啡，我建议您品尝一下。
2: 我不要。
1: 如果巴西咖啡不符合您的口味，我建议您品尝一下炭烧咖啡。
2: 我不喝呢。你冲我笑什么呀？
1: 微笑服务是我们的准则。
2: 你认识我？
1: 对不起，先生，我不认识您。

0: 我们已经到了，你在哪儿呢？你是宋哥吗？
1: 你怎么废话呀你？啊？你真的是？你脑子没病吧你？宋哥，我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和你们见面，这要让别人知道了，我害怕有麻烦。
0: 行，我知道了。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我……
0: 啊？
1: 宋哥。 我不在大堂，我在231号机房间。
0: 好了，你等着我，我马上过去。

0: 哎，宋哥，来了，来来，请请请请进，请看什么呢？啊，把门关上进来啊。
1: 木儿啊，
0: 你可玩的够大的呀！啊，
1: 见笑见笑，来坐坐，
0: 到我们局里谈不就完了吗？还专门订一间房子，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来来来，抽烟。
2: 抽烟。你小子平时坏事干的太多了吧？不瞒您说，衡州这地方认识我的人是忒多，我怕到你们局里去，让别人看见。再说了，我们也不愿意进你们那种地方。说呢，怕晦气。
1: 晦气？
2: 不是，能认识宋哥和王姐是我最大的荣幸。
1: 谁人家呀？
2: 不是我姐，不是我姐。行了行了，你别虚头巴脑的了。什么事儿？风风火火的。这吴天啊，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这么着无缘无故的被人杀了，我这心里也不平啊。哎，这几天我就一直在想，哎，昨天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我觉得他有很大的嫌疑。这人叫周国权。 开了一家汽修厂。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有嫌疑啊？那是去年的年底，周国权带着一帮人到吴天承包的天虹酒店的饭店去吃饭找茬去了，哎，还带着刀。吃完了以后，就找借口说这个饭菜质量不行，就要吴天出来。可那天吴天啊去北京了，就没碰上。
1: 这个周国权黑道上的吗？那倒不是，不过他跟黑道上的都挺熟的，再加上手底下有一帮练武的小徒弟。后来呢？
2: 后来，我听人说，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修理了。吴天为什么敢这么干？
1: 我问过吴天，吴天说，他知道周国权的底子，亮他也不敢怎么着。 那你凭什么怀疑周国权的疑点比较大呢？那小子在武校待过呀，会少林拳，外号叫神拳周。你想啊，像这种人，如果吴天真找人把他修理了，他能忍下这口气啊？
2: 周国权的修理厂叫什么名字？
1: 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人我都没见过，可是我就觉得他有最大的嫌疑。
3: 你是哪一年认识吴天的？我是九六年年底。哎，宋哥，你们不会怀疑到我吧？除继续追查车牌外，雷丹一组又开始对曾经和吴天有过亲密关系的女朋友展开调查。
4: 戴勇。

0: 你回来！
1: 再过两天你就要去。
0: 我们就想问几个问题。
1: 别骗我了，我还不知道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0: 我们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1: 你别过来，我听了。
0: 张小红，胡闹什么？
1: 我们是公安局的，
0: 找你就想了解些情况。
1: 什么？公安局的？干嘛不早说？
2: 我还以为你们是讨债的呢，有什么事儿问吧。
3: 张小红，你认识吴天吗？认识，那个花花公子。怎么认识的？我，你说呢？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就是怎么认识他的。接个火。
2: 等会儿别走了，请我吃饭吧。我问你，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3: 你请我吃饭，我就告诉你。我在办案。那我请你吃。
2: 你态度放老实点。
3: 我怎么不老实了？不就是吃顿饭吗？
2: 张小红，你家里的情况我了解。
3: 父母下岗都在家，
2: 你不就是因为和男朋友分手了？
3: 才在这混的吗？
2: 谁分手了？
3: 那你在这瞎混什么？谁心里头难受，谁自个儿知道。
2: 我不难受。

0: 我恨我自己。
1: 你是怎么认识吴天的？
0: 3个月以前，我在这里喝酒。
2: 雷队，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攻心的。
3: 我可没攻心。
2: 那你那几句话就让张小红全交代了。
3: 我那是交心。
2: 交心？
4: 看来啊，
3: 这边是没戏了。
5: 吴天的几个朋友说，这个吴天实际上是个很胆小的人，非常害怕得罪黑社会。96年以前，和吴天有矛盾的只有刘华强一个人。
6: 刘华强是个什么人？
3: 也是一个两劳人员，前年因为一件伤害案跑了，到现在也没回过家。
6: 你继续说。
3: 还有一个和吴天关系不错的叫风彪，也是黑道上。但是吴天和风彪3、4年没有来往，
6: 两人之间发生过冲突吗？
3: 没有。这个风彪以前就是给吴天看场子的，吴天按月给他结钱，从不拖欠，所以这点上，我觉得吴天是个聪明人，从来不得罪黑道上，也从来不会把自己陷进去。
6: 刘华强、风彪都要查。
3: 好，
6: 你继续说。
3: 这些年，吴天的重点是放在挣钱和女人上面。所以我觉得是情杀。
6: 在和吴天交往的女人当中，有没有丈夫的女人？
3: 没有，这点他还是挺讲究的，一般都是小女孩，都不超过26岁。
6: 这些女孩子里面，有没有和黑道上有瓜葛的？
3: 目前看还没有。吴天这小子在找女孩这方面还是有点天才的，一般和他好的女孩，对他感情还都特别深，就是分手了，也从来不怨恨他。
6: 宋姐。
7: 嗯，
6: 周国权是怎么个情况？
7: 周国权曾经敲诈过吴天，
6: 怎么回事？
7: 他们的矛盾起因是因为吴天欠周国权一笔钱。
6: 什么钱？
7: 这个咱们现在还不清楚。后来吴天找人把周国权给揍了一顿，周国权在喝酒的时候多次放风说要把吴天给做掉。
6: 刘华强、风彪、周国权，现在看来，周国权跟吴天的

0: 师傅，修车啊？
1: 周桂全在吗？
0: 周桂全，找他有事啊？
1: 我问你，他在不在？
0: 哦，老周，
2: 有人找，
0: 里边呢。

0: 我要抽烟。
1: 先说问题，到这儿来的都想抽烟，你把这当成什么了？
0: 我要抽烟。
1: 周桂全，我跟你讲啊，只要你老老实实说问题啊，把问题说清楚，抽烟没有问题。
2: 你不抽烟我怎么说呀？
1: 周桂全，我告诉你啊，你口口声声说你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能把你请到这儿来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让我给你拍桌子。
2: 我又没有犯法，你让我说什么呀？
3: 那你跑什么呀？
2: 锻炼身体，增强体力，保卫祖国。
1: 行了，别贫了，锻炼身体，你把问题说清楚再锻炼你自己的身体去。
2: 这里面不是说理的地儿，好好的一个人到这里边什么都说不清了。
4: 周国成，你别以为我们不了解你，我们现在是给你机会让你自己主动说出来。
2: 我懂法，明天到这个时候你们就得把我放出去，否则非法拘禁。

0: 喂，
1: 喂，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想跟你们见面。
0: 能说说理由吗？
1: 你不需要帮助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还在杭州吗？
0: 你说呢？
1: 这样，下午3点我们在57路的果园见面。我断定不出3天警方就会把矛头对准你，
2: 当然也就会知道这一次你想干什么，
1: 那时候你可就不好下手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怎么着，宋杰？
1: 徐局，嘿，这小子纯牌一个滚刀肉，那嘴是又臭又硬，一句正经话都没有。
0: 我马上过去，找专案组。

0: 你可是蚂蚁叼个10年了，你嘴劲儿不行。你可是说过要杀陆天儿，
1: 我没有杀陆天儿，我真没有杀他。
0: 我说的是气话。
1: 别人为什么不说气话？
2: 喜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6: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8: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6: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 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8: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1: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1: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1: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0: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9: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 排着才轻松。
10: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用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1: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1: 益肠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8: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6: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 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

0: 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一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它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3: 我是方球，
4: 我是程程。
2: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3: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5: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

0: 远视和散光以后，您在矫正室里能看到多少？
1: 来到这个超视地，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信不信由你们。我是恨老刁，可我胆儿再大也知道杀人会掉脑袋的，谁会拿自己脑袋开玩笑呢？
1: 周国强，你听好了，我告诉你警察是干什么的。警察是专给恶龙接敌、恶虎抽筋的。今天把你请到这儿，我们是有充分证据的。说，4月28号，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真没杀吴天儿，我是清白的。我想吸烟，
1: 给他根烟。

0: 说说你和吴天的事儿。我和吴天的账是从96年结下的，大概是10月份，我刚从里边转业不到2个月，是因为打架，95年被强制劳动1年。
1: 我在家里边闲着没事儿，有一天，吴天突然找我。刘华强啊，认识是认识，不过那都是前几年的事儿。怎么，他惹你了？
2: 嗨，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跟华强之间啊，也是一笔陈年老账。
1: 我前两年不是在文化宫那儿开了一游戏厅吗？ 华强有一兄弟，也开了一间，在我旁边，日子一长，难免有一些摩擦，所以我跟华强之间呢，就有点矛盾。
2: 这不是，
1: 听说周哥跟他关系不错，所以就找周哥来了。
2: 这简单，你让我做什么？
1: 你只要跟我把华强约出来，我请他吃顿饭。
3: 你呢，就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调解一下。简单，打电话来，我这就给打。
0: 不急不急，主要是这样，
1: 华强呢，想让我出20万，补偿一下他那兄弟的损失。我认为呢，20万确实有点多了。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这20万。
2: 开口确实有点大了。
0: 是啊，你说现在做点生意容易吗？你方方面面你都得照顾到。
2: 周哥，你也知道，这年月咱谁都惹不起，哪个菩萨不拜都不行了。
0: 那你想出多少？
2: 我现在呢，只能给他出到5万。
0: 我跟你说呀，吴天，现在。

0: 在这个年头，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钱。
1: 周哥，如果不难的话，我能来找您吗？
0: 哎，这手机不错呀，我也一直想弄个这玩意儿。
1: 事成之后，我一定送周哥一手机，成吗？
0: 那都不好意思的。
2: 谁呀、啊？
0: 强哥，
3: 我，周国全。
4: 哎，国全，来，好久不见啊！嗯，自己过来的。
2: 哎，
4: 来坐。
2: 哎，
4: 找我有事啊，
0: 强哥。是这样，你认识吴天吗？
4: 认识。
0: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3: 说了
0: 你可别骂我。
4: 你说，
0: 吴天儿是不是欠你钱啊？
4: 嗯，
0: 他找到了我，想让我给你捅捅捅，少给点儿，你不生气吗？
4: 你接着说。
0: 我想啊，咱们大家都是朋友。将来以后肯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
4: 你说我听着呢。
0: 你能不能放他一马？
4: 说一下。
0: 当然了，你这不是给我的面子，我周国权像个屁，我就想求你给他个方便。

0: 郭强，
1: 嗯，
0: 你是我的朋友吗？
1: 是啊，当然是了。
0: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答应你。
1: 强哥，谢谢你。
0: 你知道我为什么答应帮你吗？
1: 你说，
0: 就是为了将来你能帮帮我。
1: 这没问题，咱道上一块走，这没问题，强哥。
0: 好，就这么定了。
2: 来啊，
3: 弟兄们，
2: 来。你呢，岁数比我大，我叫你一声强哥。以前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呢，你也别往心里去。这呢是7万块钱，密码是今天的月份和日子。谢谢强哥啊。
0: 郭全出面了，我花钱不能太不给面子。
2: 来来来来来，周哥来，
4: 来来
2: 来，谢谢啊，
4: 谢谢。
0: 那就这样，郭娟，我有事先走一步。
1: 行，
2: 那行，那我就不留强哥了啊，改天咱们再聊。
0: 太客气了，郭娟，我先走一步啊。
1: 哎，你等一下，我送强。
5: 谢，
6: 今儿他妈便宜着小子啊。
0: 不能这么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算多交一个朋友啊。
6: 强哥，无天人也算得上朋友，这他妈兔崽子有钱就是娘。
0: 大海，
2: 不要心急。
0: 郭娟，
1: 哎，
0: 谢谢了啊。
1: 哪里哪里，我得谢谢你，给足了我周国全面子了。赶上我这喝酒去啊。
0: 那一定啊。
1: 哎，
0: 走了。
1: 哎，好嘞，
2: 不早过去啊。
1: 好嘞。
7: 兄弟，全拿下，一扫光。
8: 哎呦，兄弟，这可不好意思啦。
2: 这没有什么呀，周哥，
8: 嗯，
2: 帮了我这么大的忙，这点小意思，总得领情吧？
7: 喂。周国全，
1: 谢谢。
0: 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完了。
0: 那他们以后有没有来往？
1: 没听说过。吴谦啊，挺怕和道上人打交道的，他有事儿宁愿找我们这样的人。
0: 你们是什么样的人？
1: 别管怎么样，反正有家有业，不至于去杀人吧？
0: 那可不一定。

0: 过来有一个月，我想开一个汽修店，就看中了现在的这个地方，手里边差2万块钱，我想我给吴天摆平了他和刘华强之间的事儿，给他省了13万，给他借2万块钱花花，不过分吧？我就给吴天打了个电话。
1: 吴全儿，
0: 哎呦！吴天儿啊，又在这儿花天酒地的吧？哼，
2: 过不了多久啊，这个酒店就是我的了。
3: 你先回去。
2: 行，先走了。
0: 你说什么？这酒店是你的了？没骗我吧？
3: 我骗你干嘛呀？如果以后周哥要是想吃点荤的，我可以给你提供方便。
0: 那是。
4: 先生，请用水。
0: 哎，三可有？
4: 不客气。
3: 周哥，这是你要的2万块钱。
0: 哎呦，谢谢兄弟。
3: 哎，等一下，您是不是落了一字据？俗话说得好，说话为空，落毛为宗。您不给我立一字据，我怎么找您要啊？不好意思啊，周哥，这是我们生意场的规矩，借钱就得写欠条。
0: 吴天儿，我还真把你当成及时雨宋江了。
3: 周哥，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事儿过了一个月，你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3: 什么事儿啊？
0: 要不是我周国权出面，刘华强，你得多给他13万块钱。我向你要2万块钱花花，不多吧？
3: 周哥，我吴天不是印钞票的，更不是开银行的。你说上次那事儿早就已经翻了篇了，你又提起来干嘛呀？再说了，这年月不是谁都愿意把钱往外借的。您要是不愿意啊，对不起，我还正缺钱。

0: 哎，你这么说，我还真高看了你了。你把人情看得太……
1: 胡大海说你说的一点都对。他说我什么呀？他说你是钱养的狗崽子。<笑>那他说我说的太好了。我真希望钱是我妈。
0: 周国权借钱向来不打借条，不过今天我要钱是要不定了。
2: 呦呦呦，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不会乱来吧？
3: 你大爷！
4: 周哥，我们先进几张钱。
5: 马上。

0: 跟着咱们跑的车，合着行路船，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你自己坐的事儿，你还来问我？啊，
0: 哥们儿，你给吴天说，就说我周国全长记性了。
1: 我操！你以为我是吴天的人？
0: 谁跟你说我是吴天的人呢？哥们儿，不管你是吴天的人不是吴天的人，请你放我一把，行吗？
1: 那就放了，长点记性，否则的话，下次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报案了吗？报了。是你们报的案，还是洗浴中心报的案？是我们报的案。我们报的110。我跟110说呀，肯定是吴天找的人。后来是桥北分局接的案，调查了好一阵子，好像还传讯了吴天，但没过几天就放出来了，也没抓那几个人。 后来这案子就不了了之了。你别看吴天那小子平时像个人，他心狠手辣，又有钱。你心里巴不得吴天死？他死的活该。是吗？但是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我绝对没杀吴天。
1: 找过钱。4月28号晚上，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睡觉了。谁能证明？说。我说，我嫖娼了。
1: 在哪儿？和谁？
0: 我也不认识。我。
1: 我问你在什么地方？
0: 我绝对没杀吴天，我真的没杀吴天，我没有杀他，吴天绝对不是我杀的。

0: 徐局，
1: 但凶手不是他。
2: 对周国权的审讯暂时告一段落后，各调查组都没有新的线索。

雷子，我有个请求，你必须答应我。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跟你姐走。

0: 道，只是暂时的。我答应你，把事儿办完了，我一定去找你。
1: 我不相信，我绝不离开你。

0: 有什么事说吧。
1: 咱们做个交易，我带李梅走到我那儿住几天，等你事情办完了，我再把她送回来。
2: 李丽，你我都是聪明人，你心里想的什么，我比你还清楚。你带李梅走，我同意。但是你要敢跟我转什么花花肠子，你可得琢磨清楚了。
1: 你不就是怕我？

0: 我带李梅走了以后去报案吗？你也不想想，我出卖了你，他能饶了我吗？
1: 知道就好。有什么高见说吧。
0: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这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李丽，你也是社会上混的，说这些话你不觉得可笑吗？有什么话直说，别绕弯子。
0: 出去待了两年，脾气一点都没改。我想问你，你还打算在恒州住几天？
1: 住到我该离开的时候。
0: 要说算了，我想告诉你一句废话，徐国庆不是好逗的。
1: 生死的事儿我早就不考虑了。
0: 那别人的呢？
2: 你是说他们吗？是不是他们？我告诉你，每个人手里都有命案，
1: 离开我不出仨月准抓起来。跟着我好吃好喝，家里的事儿我都给安排好了，每多活一天都是赚头。
0: 李梅呢？你考虑过她吗？
1: 今天我能来跟你见面就是这个原因。我刚才劝了她半天让她跟你走，她不干了。

0: 他知道你的事儿吗？
1: 你觉得我会跟他说吗？我跟他说了，他不也成了同案犯了吗？
2: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啊？
0: 够意思。你说吧，我要带他走，你要什么条件？
2: 什么条件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0: 妹子，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有什么可说的？
0: 我以前是对不住你。
1: 有什么事儿你快说吧。
0: 妹子，别这么不懂事儿。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任性？
1: 什么时候啊？下午吧。
0: 妹子，你知道刘华强是什么人吗？
1: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对我好就行。
0: 你怎么这么傻呀，梅子？你这么做会害了他，你知道吗？难道你就想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毁掉吗？我害过你一次，我绝不会再害你第二次，绝不会。听我一句话，如果你们想活命，赶快跟他离开杭州。
1: 有那么严重吗？为什么？
0: 别问我为什么。你想想，没这么严重，我至于吗？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
0: 我不告诉你是为你好，就算我求你，最后再听我一次，好吗？我给你2天的时间考虑，2天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杭州。

0: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

0: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 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红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

0: 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4: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5: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7: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

0: 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来分析，除了周国权，另外和吴天有恩怨关系的就是刘华强和风彪。徐国庆始终感觉吴天之死与团伙仇杀有关。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答案是什么？我徐国庆，给我查一下，一个叫刘华强的，对，给我送过来。 老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进来。
1: 去你尿的啊。
2: 哦，放这儿吧。

0: 喂，赵局长啊，我是李丽啊。
1: 啊，李总，有什么吩咐？
0: 吩咐不敢，我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们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嘿呀，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王兰要调到你们局里的事儿啊。
1: 啊，那事儿啊，我这儿没问题，但是得报省里边批。
0: 省里那边我找人，我来想办法。那改天请你吃饭。
1: 吃饭就免了吧，弄点实惠的吧。
0: 我知道，我明白，您放心好了，那就哪天登门拜访。
1: 好的，随时恭候啊。
0: 谢谢啊，赵局长。
1: 再见。
0: 再见。

0: 喂，李姐啊，哎，你好。
1: 你妹妹工作的事儿说的差不多了，市税务局已经批了，就等省税务局盖章呢。
0: 真的？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啊，李姐。
1: 不客气。这样吧，咱们晚上一块吃个饭。
0: 行，晚上我请你。
1: 算了吧，就你那点工资，留着自个儿花吧啊。我请你，晚上7点钟，合成日本料理。
0: 不行不行，怎么能让你请呢？
1: 那你要不同意，这事儿我可就不给你办了。晚上见啊。
2: 进来。刘华强，你了解吗？
3: 啊，原来桥北的一个混混，出了几件伤害案，也没什么案底。
2: 我看没有这么简单，连周国权都怕他，能是一般混混吗？何况开口就管吴天要20万，一般人有这么大气魄吗？他离开衡州，真是为了一起伤害案吗？
3: 那没错啊。你是不是觉得吴天这案子跟刘华强有关系？
2: 这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1995年，他就跟冯彪有过节。据周国权交代，此事平安解决。但这不排除周国权有夸大自己的作用，和他不了解内情的可能。如果此后他们一直在动呢？

0: 你也知道，这些人出了事儿，很少通过咱们警方解决。
1: 有这种可能？
0: 再审朱国权，重点是刘华强。
1: 好吧。

0: 你觉得谁杀了吴天啊？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刘华强啊？
1: 刘华强？
0: 对，刘华强，有没有可能？说不好。你是说不好啊？ 你还是不想说呀？我不是不想说，这人命关天的事儿，我哪敢瞎说呀？那28号的晚上，你干什么去了？我不管你说不说实话，28号的晚上，你或许参与了枪杀吴天，或许是干什么别的坏事去了。总之，你向公安机关隐瞒了事实真相，就已经具有明显的犯罪嫌疑。
2: 你自己想清楚吧。
1: 我说。

0: 刘华强和风彪他们一直在抢，原因就是因为吴天儿。
1: 徐姐，这个枪案很可能跟刘华强有关系。据周国强交代，刘华强和风彪这几年一直在死掐。
2: 他们俩为什么死掐？
1: 他不知道，他是听别人说的。
2: 听谁说的？
1: 他也说不清楚，他是偶尔听那么一句。
2: 他们为什么不杀风彪，而杀吴天呢？
1: 他是不是找不着风彪啊？
2: 为什么现在才动手？有什么契机？
1: 这个说不好。
2: 老罗，你马上和宝山一起去调查刘华强的情况，让宋杰调查风彪的情况。现在可以顺着吴天和风彪的线索继续往下查，一定要搞清楚他们两个的详细情况，看看有没有可能杀吴天是为了风彪。
1: 好。

0: 先回去，我去一趟医院。
1: 好，
0: 停车。

0: 我们家没这个人。冯彪不是您儿子吗？他是我爹。方叔，您别说气话，我们今天来啊，就是问您，冯彪到底去什么地方了？他死了。彪子3年前就跟我们断绝关系了。
1: 那您知道他现在住哪儿吗？不知道，他过年都不回来拜个年。冯彪始终没有下落。根据群众举报，雷丹一组开始查找冯彪的手下张鹏和高二林。

0: 高二林在哪儿？谁？高二林？
1: 我不知道。
0: 说，
2: 说不说？
3: 在北极星歌舞厅。
2: 宋局，我们找到高二林了。
4: 在哪儿呢？
2: 在北极星歌厅。
4: 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0: 是。

0: 你干什么呢？你们干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我你呢？高二林怎么了？
1: 找的就是你。铐上！别动！别动！别动！老实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韩宝山在派

0: 哎，同志，你们找谁呀、啊？
1: 大爷，这住的人呢？
0: 几个月都没人住了，这是。
1: 您知道去哪儿了吗？
0: 不知道。
1: 谢谢啊。
2: 根据进一步了解，刘华强兄弟确实已经很久不在这里居住了。

0: 你就是不说，单凭这私藏枪支罪就可以判你几年。
1: 枪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你就以为没事了？这枪是冯彪的，但如果这支枪要是犯过案，你最起码就是替罪犯转移凶器。你想清楚了，你还犯有包庇罪，两罪并罚，你自个儿掂量掂量。
3: 我们这是给你个机会，让你主动说出来。要是等我们抓到了冯彪，那时候你再交代可就是两种性质了。
1: 我们什么事儿都没做，我跟冯彪只是酒肉朋友，我们在一块儿就吃喝玩乐，其他什么都没有。
2: 高二林，你以为我们对你什么都不了解是不是？95年你就因为犯盗窃罪被判了2年，你以为你自己什么好人？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把任何一个好人带到这儿来。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1: 警察同志，从那事儿完了以后，我现在是清清白白的，我已经重新做人了，已经。
2: 行，高二林，你真要是有种，你就给我挺着。
4: 顺利地将冯彪的手下高二林和张鹏抓获后，宋杰他们又将藏在高二林家的一支锯短了枪托和枪管的5连发猎枪起获，但高二林和张鹏拒不交代他们跟随着冯彪的事实。

0: 爸。
1: 爸爸，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2: 爸爸忙啊，等爸爸忙过这一段时间就来看你。
3: 蕾蕾，到妈这儿来。
1: 我不。
3: 爸爸要去看叔叔。
1: 我不。
2: 红安怎么样？
3: 现在情况基本都稳定了，可是大夫说还得给他动回手术，这次可能得把他的一个皮给摘掉。来，

哥，少说话，放心养伤。哥会为你摆平一切，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0: 对不起啊，李姐，我最近特别忙，没来得及跟你联系。我还以为我妹妹那事儿没戏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一直惦记着呢。忙什么呢？
0: 哦，出了个枪案，我们正查着呢。
1: 吴天那案子吧？
0: 是啊，你怎么知道啊？
1: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知道吗？
0: 我都忘了，李姐原来是桥北分局的。
1: 案子怎么样了？
0: 目标基本上确定了，就剩证据了，估计很快就能结案了。哎，李姐，真得谢谢您，难得您还一直惦记着我妹妹的事儿呢。
1: 客气什么呀，咱们是那么好的朋友，能帮的我一定会尽力帮忙。
0: 哎呦，真对不起李姐，我得赶紧走，只请了30分钟假。
1: 你怎么这么匆匆忙忙的，连顿饭都吃不好？
0: 今晚有行动。
1: 好吧，那我就不留你了，工作第一。
0: 那我走了，李姐。

0: 什么？我是汤主，在楼下，有人要见你。
1: 别接近他，他像个神经病。

0: 喂，
1: 梅子，
0: 姐，
1: 梅子，刘华强不在是吗？
0: 是。
1: 那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呢？我多担心你啊！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0: 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这是什么地方。
1: 梅子，你可别骗我啊！
0: 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这样，你能出来一趟吗？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0: 姐，我害怕，我害怕他强子。
1: 没关系的，梅子，他喜欢你，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要跟你说的事儿，关系到你们两个人的生死。
2: 真的？
0: 好吧。
1: 好，那我在大方广茶楼等你。啊。
0: 嗯。

0: 你出去啊？
1: 嗯。
2: 我们跟你一块儿去吧。
1: 不用了。
2: 怎么办？告诉强哥吗？
0: 等等再说吧。
2: 强哥到底干嘛去了？会不会扔下咱们不管了？
3: 你净他妈瞎说！

0: 他真的杀了人。
1: 梅子，现在全公安局都已经行动了，很快就会把目标锁定他。你让他必须尽快离开恒州。
0: 他不会盯我的。
1: 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好吗？
0: 姐，你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吧？
1: 妹子，不管怎么说，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你好。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我已经非常非常后悔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毁掉。
0: 姐，我的回去了，强子回来看不见我，他会生气的。我走了。

0: 嫂子回来了。
1: 强哥呢？
2: 还没回来呢。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

0: 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腹。

0: 补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因为输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

0: 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

0: 那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借两头蒜，
10: 烂蒜肥肠
11: 经过加工，它作为肠衣灌制成各种馅心，各种肠类。中国是肠衣出口的大国。
12: 蒜子烧白鳝，
13: 每100克鳗鱼当中呢，还有就是18.8克的蛋白质，它的胆固醇不亚于动物的内脏，但它脂肪很低。
14: 喜欢吃鱼，
15: 大蒜烧鲈鱼，
16: 掐头血，
17: 煮中间。
18: 鱼肉呢，下锅之后啊，千万别搅动它，让它充分的炸透之后再去推动它，保持一个大火，
19: 准备盘吧。
17: 好嘞。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5: 我说方球，
0: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16: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5: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各种线心，各种肠类。中国是肠衣出口的大国。
1: 钻子烧白鳝。
2: 每100克鳗鱼当中呢，还有就是18.8克的蛋白质，它的胆固醇不亚于动物的内脏，但它脂肪很低。
3: 喜欢吃鱼，
4: 大蒜烧鲈鱼，
5: 掐头蒜，
4: 煮中间。
6: 鱼肉呢，下锅之后啊，千万别搅动它，让它充分的炸透之后再去推动它，保持一个大火，
7: 准备盘吧。
8: 好嘞。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1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2: 我今天跟你说，我就叫你借两头蒜。
2: 借蒜干嘛？真要自己开火呀？
12: 你以为呢？
2: 老程啊，别的没有啊，蒜我还真是有。
12: 你看，
2: 今儿买了很多。
12: 这就是一个好的兆头。
2: 什么呀？
12: 蒜代表行了，算了，今天不回家吃了。
2: 什么就算了，今天不回家吃了呀？
12: 赶紧吃吧。这个配在一起，我跟你说，如果没猜错的话，老方，一定今天做一个跟蒜有关系的肥肠吧？
2: 看你聪明的，
12: 对吧？啊，
2: 这是谁的菜来着？
12: 你叫老师，
13: 对，应该叫烂蒜肥肠，
2: 是吧？咱就开始吧。那咱们先跟大家说说吧，咱们这个烂蒜肥肠，蒜就得要大量的蒜，是吧？
13: 对，
2: 这个肥肠是我们之前先煮过了，是吧？
13: 对，一定要煮好，
2: 处理干净。是加什么煮的呀？
13: 我这个呢，就是加的这个姜、葱。大料，
2: 大料，
13: 还有咱们丁香、桂皮，哎，要略煮一下，以葱姜为主，
2: 当然好了。煮多长时间？
13: 那煮至少也得煮个4-5分钟，别着急捞焖它一会儿，要不然这本身这个肥肠这里边的油脂也比较多。另外一点呢，这个肥肠呢在洗制过程当中呢，尽量不用什么盐醋搓洗法呀、碱搓洗法呀，就是买来这个肠子，咱们干翻翻过来，里然后呢把里边的那个脏的东西啊，有一些我们所说的不好的油脂啊。然后直接放在清水里煮就可以了。
2: 肥肠煮好了，然后剩下的这些，这是
13: 肠摊儿，
2: 这是煮了它的摊儿啊。
13: 对，肠摊儿呢多少要留一些。
12: 青山呢，
13: 原汁原味嘛，
12: 香。
2: 那这个白的这是
13: 淀粉，
2: 淀粉。
13: 这个淀粉最好使用白薯制作的淀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勾出来的黏糯口感呢就比较好。
2: 明白了。
13: 色泽也好看。
12: 好，
2: 那行吧，
13: 咱们开始吧。
12: 坐吧，您坐。小妹儿，您坐着算好。
2: 说这个肥肠里面，它因为油脂含的多，所以就想问一下刘老师，这很多人对这个肥肠吧，属于爱吃的，爱吃的不得了；不吃的吧，就觉得哎呦，这里头全都是油。当然，有的人也会觉得不干净什么的。像这吃完了以后，这点油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不是有些人就得少吃，有些人不能吃啊？像肥肠这种，
14: 您说的这个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但是呢，也不是说绝对的，因为这个动物的内脏大肠里面它主要是含脂肪比较多，那这里面呢它胆固醇含量是多少呢？含量每100克当中呢含有137毫克的胆固醇。比如说像血脂很高的人、高脂血症的人、冠心病的人、糖尿病的人、肥胖的人、还有痛风的人、血尿酸偏高的人，他们呢就不要经常吃这些东西了。那你说你一年都没有吃，那偶尔吃一点可以吗？那也是可以的。那什么样人可以吃呢？你比如说像方琼，像你比较瘦弱啊，比较瘦弱的体虚的人，还有呢我活动量比较大的， 活动量大，消耗量大，那吃肥肠呢，并不是说我吃完以后我血尿酸就会很高，它在正常的代谢当中呢，它很快就代谢出去了。
2: 明白。
14: 哎，所以我们平时呢吃的少，过年过节呢偶尔吃一点啊，平时吃一点，这也是可以的。
2: 江波老师也这收拾差不多了，嗯，咱们就开始吧。
12: 来了。
13: 好。咱们锅里头请您先帮着加点油。
2: 油
12: 这还是得煸一下是吗？
1: 炒那蒜也得用。
13: 对。哦。咱们再少来一点
1: 桂皮。
13: 大料。丁香。
2: 够吗这点？
13: 够了够了够了。咱们首先先用少量的油啊，把咱们这个大料桂皮丁香啊，咱们在锅里再煸一煸它。
12: 哎，肥肠好像多少有好多菜。
13: 对，
12: 北京一特名的就是把九根肥肠摆在一块，那叫什么？那叫
0: 九曲大肠，
12: 九转大肠啊！
0: 这是很有名的一道山东菜。
2: 刚才倒了一些生抽，是吧？然后这时候加了点料酒。
13: 料酒，
1: 它这个为什么叫九转呢？并不是说九道工序，它是因为制作工序起来它是相当麻烦。它是这个主要是使这个大肠头的部分。然后是等于是九段儿，哦，你小段儿，因为你小肠肯定不行，它等于是肠子套肠子，而且它口味又是复合口味，它得能吃出这个酸辣甜咸酸几种味道才可以。
2: 加了汤之后，你又加了什么呀？
13: 加了汤之后，咱们加上盐，加上糖，哎，少来点胡椒，然后咱们调上一点味精就可以了。哎，待会儿咱们烧煮一下，一勾芡，
12: 行，
13: 咱们这就算好了。
12: 这蒜什么时候放？
2: 我能再问一下吗？我包了一天的蒜，您最后怎么就用了这么一点点？
13: 待会儿搁在上面，吃的时候你好拌呢，对吧？
2: 拌生蒜啊？
13: 对呀，
2: 蒜应该有营养是吧？就是包括什么腊八蒜配肥肠，好像吃肥肠都觉得吃点蒜才更有营养是吧？刘老师，
14: 对，是的，说得非常好。其实呢，大蒜它还有一个它的蛋白质含量在蔬菜当中比例是比较高的，它每100克的大蒜当中含有蛋白质是4.5克，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小白菜呀，还有这个菠菜呀，蛋白质只在2%。哦，但是大蒜的含量是比较高，另外大蒜里面还有这个胡萝卜素也很丰富，还有钙也很高，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微量元素硒，抗氧化。我们闻到生蒜带皮的蒜闻不出味儿，但是把蒜皮一剥就闻到了有蒜，这个蒜味儿，这个蒜味儿呢就是微量元素硒的味道，同时也是硫酸氢酯的味道，能够杀菌消炎的味道。在生蒜和这个放到肥肠里面还有一个好处，它本身能够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所以呢它的这个肥肠里面胆固醇高，你再吃点大蒜非常合理，非常科学，
2: 特别好吃。
12: 别说了，
2: 而且一点那种生蒜那种臭味都没有。
12: 别说了，我跟你说，就这个，就刚出锅这热劲儿，把这蒜一呲，特别香。
2: 今儿你要做到什么呀？
1: 我做一个蒜子烧白鳝。
2: 蒜，
12: 好不好？
2: 白鳝。
1: 对。
2: 然后是。
1: 这是桂皮、陈皮。
2: 陈皮。哎，
1: 葱姜，咱们还要用一点八角。
12: 这样把它切成段儿。
1: 对。
2: 这个之前收拾了，就是收拾它，是跟正常的鱼一样吗？
1: 一样。
2: 也是泡开了，把里面的
1: 对，就把它内脏处理一下，咱们就直接给它切成段儿。
2: 像这个白鳝是我们中国特有的吗？还是说只要在什么湖海交界的地方就都有？
0: 一般是都有，但是中国的白鳝非常有名，所以我们到上海去，上海本帮菜里面有一道，必须吃的就是鳗鱼。清蒸鳗鱼，它做得非常好，
2: 但您
0: 说从刀工上也好，从它的蒸制的方法上也好，也是非常考究的。
1: 我们呀，稍微给它飞一下水。这里头呢，我们放一点这个葱姜。这个鳗鱼其实它这个处理不好，它是蛮腥的。
12: 是腥吧？
1: 对。啊，
12: 在家里说实话，也很少有人会买这种东西做。
0: 对。啊，因为特别是在北方地区，我们对于鳝鱼的食用呢，可以说比例很小。在江南地区很多，因为它在稻田里就盛产鳝鱼。
1: 对。
12: 这鳝鱼不是长河里的，是稻田里的。啊，
0: 稻田里的是最好。其实一般的小河沟，像南方地区都要产，它是鱼类进化过程里边比鱼类呢
1: 早
0: 远古的这样一种。
2: 但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个白鳝会比较贵一些，是不是通常贵的就营养会更好一些？
14: 不一定， 贵不一定有营养，营养价值更高，因为贵很多，它是这个东西来源非常少，物以稀为贵。
12: 营养怎么样？
14: 它营养呢，实际上还是很丰富的。它主要是以蛋白质为主，它的每100克这个鳗鱼当中呢，含有蛋白质是18%的，就是18.8克的蛋白质，而且贝塔

0: 素，还有这个胆固醇也都很多，它的胆固醇不亚于动物的内脏，它胆固醇很高，但它脂肪很低，它脂肪100克当中只有5克的脂肪，但它胆固醇呢却含有170多毫克胆固醇，比动物的内脏还高，所以它，但是它微量元素C也是非常高的，在这个比如说在鱼虾当中啊，它的微量元素就是C是最高的，
1: 就炸蒜。
2: 好，我们刚才把这个白鳝先用这个葱姜，先把这葱姜水先焯了一下啊。
3: 焯了一下呢，就是让它稍微的去去它的腥气。嗯，因为这个我们进的这个鳝鱼啊，它是这个活的，现杀的，所以说不用过油。我们一般家里的有时候，包括饭店，有时候它会过一下油。
2: 嗯，它过油的目的是不是也要去除它的腥膻味儿，也有帮助，是吧？
3: 对，让它这个这血水尽量快速的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它不容易烂，你知道吗？因为它表皮一旦形成这个硬壳了，它里边肉它不容易烂。
2: 明白了，
3: 差不多就是颜色略微的有一点就可以，因为它这个油温还在继续嘛。
1: 这属于红烧吗？咱们这是？
3: 对呀，但是这个红烧呢，会跟我们北方的烧法多少有一些区别，
2: 不太一样啊。我还见过人家说吃蒜要先让它这个切开以后跟空气有一些这个氧化之后，它什么大蒜素才能激发得更好。
0: 是是是。
2: 所以这蒜到底生着吃好还是熟着吃好？你像张老师这是炸的，我们在外头还吃烤蒜，这熟蒜和生蒜的营养上有多大区别呢？
0: 其实呢，生蒜呢它的营养价值是完整的，无论是维生素也好，蛋白质也好，其他的挥发油都不受损失。但是你要做熟以后呢，那这些营养素呢就会相对的减少一些。但是呢，你做熟以后呢，它适用的人群更广了。比如你生蒜，我要是有一个消化性溃疡、食管炎，或者是我口腔疾病的话，我就不能吃生蒜了，吃完刺激性的特别难受。小孩也不能吃生蒜。但是你做熟以后，无论是小孩还是比如说像有胃溃疡、口腔溃疡的人，那么这样呢，它可以吃。但是它所有那里面的营养素，不是说我做熟了全部都丧失了，那还是有部分保存在里面的，还是有营养的。
1: 张老师，前面您这个跟家里的红烧差不多，葱姜蒜，然后爆锅，然后把这鱼往里一放，
2: 对，然后这刚才又放了一些料酒，是吧？也是在去腥。
3: 对。
2: 然后现在加老抽。
1: 加老抽啊？
2: 要颜色要重一些，是吧？
1: 哇，真香这个！哎，
2: 那我们这个到底管它叫白鳝呀，还是管它叫白鳗呢？
4: 都可以，
2: 都可以啊。
3: 基本上叫白鳗的很少，
4: 白鳗对，
0: 叫白鳝的多。还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鳗鳡，
1: 鳗鳡，
2: 对，它叫鳗鳡啊，
0: 对，美丽的鳡，
2: 这名字真好听。
3: 我们这里的刚才这个葱姜，然后这个桂皮啊，稍微煸一下，然后包括八角稍微煸一下，然后我们下里以后呢，一起跟这个鳝鱼一起煸，煸完以后，然后烹一点这个老抽。如果您要是家里有条件，可以炒一点糖色也可以，颜色略微重一点。
1: 老抽，
3: 然后我们这里呢，放一点点这个
2: 陈皮，哎，
1: 这是干嘛？去腥还是提味儿？
3: 提味儿，也去腥。放一点陈皮。
1: 上菜颜色深，
2: 对，
1: 甜，
2: 对，有人好这个甜口的，
1: 我是吧？我，
2: 对，你我
1: 好。
3: 如果要是说这个想吃这个更浓郁一点呢，我们可以放一点点酱进去。
2: 什么酱呢？
1: 黄酱啊，
3: 黄酱就可以。
2: 黄酱
3: 或者是面酱也可以。
2: 甜面酱也可以，
1: 就直接放就行了。
3: 对，
1: 不用炒它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蒜呢放到里边，因为蒜子烧嘛。蒜子烧，我们把油呢留出一部分，把蒜呢都搁在里头。
1: 是盖盖儿还是？
3: 我们建议你不盖盖，
1: 不盖盖啊。
3: 这基本上汤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然后把鱼出来以后还要收一下汁。
2: 哎呦喂，就眼睁睁的瞧着它一点一点咕嘟咕嘟的，我就想着这点汤汁这味儿全都得炖到这肉里。
1: 先品尝这个，
3: 你等一会儿还没
2: 品尝什么呢？你
1: 要够就这么先摆出点泡饭啊，这个
3: 我搁上一点味精。
2: 味精啊，
1: 我给你拿勺啊。
2: 哎，您要干嘛呀？
3: 我要往外出鱼啊！
1: 哎，买点汤出来吧，就是泡饭。
2: 罗老师，您待会儿一定得尝尝。
4: 对，没错，
2: 它这个绝对是上海的那种甜鲜的感觉。
4: 对，
2: 真好。哎呦，我给你把火关小点吧。
3: 不，我们就是慢慢收着汤。
2: 哎呀，我怕把这点汁别都收了吧，留点泡饭。
4: 收成越浓越好，
3: 这个就行了。
1: 可以了，沈老师。
3: 然后你看这点蒜油。
2: 这时候放进去。
3: 哎，你看。撒了浮头。

0: 别熬了，有点半吧。哎呦，我的天啊，你看，
1: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

0: 他也想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了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闭着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的。 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时候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 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得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就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0618，2626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1: 祝您心脏平安。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3: 大蒜烧鲈鱼，
4: 对，
1: 怎么样？
4: 大蒜烧鲈鱼，
1: 但是我看这是
4: 郫县豆瓣，
1: 这是
4: 加一点黄豆酱，
1: 黄豆酱，这是马蹄，
4: 马蹄，来一点小干葱。
5: 小干葱，
4: 辣椒，别蒜呢，咱们给它稍微的，你给它处理一下，这个会吗？旁边拿把刀，帮我一块干。
5: 好嘞，
4: 嗯。
5: 你是又让他帮你拍呀，还是？
4: 不，别拍，咱们就用整蒜这回，
5: 掐头去尾，取中间。
4: 对，嗯。再来两半够了。
5: 好嘞，嗯。
4: 哎，这边呢，用这个非常新鲜的鲈鱼。
5: 这把这个头和尾还有这个鱼骨去掉，
4: 直接我们就给它改刀成块。
5: 喜欢吃鱼吗？
4: 喜欢吃鱼。
5: 这鱼的营养价值非上非常的高，嗯，
4: 甚至说聪明，含有丰富的钙磷钾。这个鱼呢，我们就是给它改刀之后，那现在呢进行一个简单的腌制啊。
5: 好，
4: 这边呢用一些姜汁，然后呢稍微来一点点的料酒，
1: 料酒，
4: 嗯，
5: 好嘞，
4: 料酒，少加一点点的盐，
5: 好了，
4: 一点点的盐，入一个底口，稍微抓拌一下。 这个夏季吃这个姜汁也是好东西啊！哎，
1: 确实是，嗯。然后呢，
4: 我们给它呀这么腌制之后，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干淀粉，嗯，不要
1: 打一点粉，
4: 哎，打一点点薄粉就可以了。嗯，好，
1: 行，先腌着这鱼。
4: 腌着这鱼啊，这边呢，我们开始做上油。嗯，这个蒜呢，我们入菜之前一定要有一个炸制的过程。
1: 哦，炸蒜。
4: 对，炸油温呢千万别太高，嗯，大概我们就是。 这个两成热的油温下锅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说啊，这个蒜呢，这个经过加热之后，它这大蒜素可以更好的被人体吸收。嗯，哎，而且这个你看我们炸蒜的时候啊，这温度真的不能太高，嗯，一定要充分把它炸透。那如果您要怕它这个炸完之后入锅直接烧，怕烧不透的话怎么办？我们可以在这个蒜炸好之后啊，稍微加一点水。
5: 调一点点的盐、生抽，
4: 然后呢上锅去蒸一下。
1: 哦，再蒸
4: 完之后味道更浓，而且蒸完的这个蒜水，嗯，还可以什么呀？直接入菜。
5: 啊，
4: 一点都不浪费，一点都不浪费。
5: 是，
4: 这个蒜呢，我们要给它炸到这个金黄色。那随着这油温慢慢升高，这蒜会逐渐的上色。可以看一下，上这种金黄色。
1: 哎，
4: 对，蒜炸好之后捞起来。

0: 真的有眼力劲儿。
1: 来这么长时间了，是这点儿都是我记得应该做的。
2: 高兴了，
1: 高兴高兴了。
3: 小干葱，也稍微过一下油。啊，简单的过一下油就可以了。
2: 啊，简单过一个油就行。
3: 过一下油，让它稍微转一下生就可以。那接下来就是升油温，升油温呢要开始把这个鱼啊进行一个炸制。
4: 啊，咱今天选的是鲈鱼，
3: 鲈鱼，对，今天选用的淡水鲈鱼，对，
2: 淡水鲈鱼，还有什么鲈鱼？
3: 还有海鲈鱼呢？
2: 海鲈鱼。
3: 对，它从那个外表上看呢，它是会有差异的，海鲈鱼的流线型会更好一些啊。另外呢，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淡水鲈鱼啊，它表面这个颜色是一致的，但是海鲈鱼呢，它表面会有七个星点。没有七星，
2: 还有花纹的。
3: 对对对，油温呢，我们升到七成热，下入鱼块。鱼肉呢，下锅之后啊，千万别搅动它，这样呢，因为刚下锅之后呢，它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粘连，让它充分的炸透之后，然后呢，再去推动它，就避免这个鱼肉炸碎。油温呢，始终保持一个大火的状态啊。炸定型之后，哎，捞起来，通过这个薄薄的一层干粉啊，就保证这个鱼肉炸出来非常完整的。
2: 接下来先炒这个
3: 郫县豆瓣。
2: 豆瓣啊，
3: 郫县豆瓣呢，这个一般市面上可以买到两种，像我们今天用的这种呢，就是红油豆瓣。红油豆瓣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发

0: 白糖，
1: 白糖，
0: 这个白糖你说加多少？
2: 我看你加多少，我取决它的功效。如果加的少，就是合味儿。
0: 二
3: 呢？
2: 加的多是多的是为了提鲜。
0: 三，这是多少？
2: 三勺，
0: 这个我们吃着它的味道要有一点点甜味儿，
2: 甜口，
1: 甜味儿，
2: 甜味儿
1: 啊，对，
0: 酱油。少加一点点的这个米醋，
2: 少来一点米醋。
0: 好嘞，加上米醋之后呢，就是让它这个通过这种烧制挥发之后呢，没有那个醋味，吃的就是它这醇香的味道。
1: 明白。
0: 另外在烧菜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么一个讲究啊，叫汤多一口，味减三分。所以呢，这个汤刚才为什么一定
1: 要？我刚才是不是又
0: 稍稍多
1: 了
0: 一些？就这个汤呢和这鱼肉持平就可以了。这样保持一个大火，准备盘吧。
2: 好嘞。
0: 这儿我还预备了一些马蹄，增加它这种鲜甜的口感。同时呢，这个马蹄，这个食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呀？不论你是烧它多长时间，它口感永远是
1: 脆的。
0: 脆的，它和蒜不一样，蒜通过长时间的这个烧炖，
1: 它就面了。
0: 保持一个大，始终保持大火的状态啊。少加一点点的这个米粉。好了。
2: 现在看到这个味道，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特别诱人。
1: 对，
0: 那烧鱼的时候呢，一定注意火候哈。尤其像这种炖煮，就是紧火鱼慢火肉。始终我们是保持一个大火状态。对，大火呢，让它这种快速的烧制，让这个汤汁能够完全吃到肉当中。
2: 完完全全特别和谐的融。

0: 关火。那关火之后呢，别马上离火，就利用这个锅的余温，进一步的通过这种包煮，让它这个酱汁更加浓稠一些，
1: 浸进去。
0: 对，浸进去之后，来起锅，
2: 漂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视力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视力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今儿拿俩柠檬，是不是又想说这个能不能做成菜呢？
7: 青柠檬蒸滑鸡。
8: 最早的时候柠檬真可以当药用，因为它可以强烈的给人家补维 C。
9: 柠汁酸辣虾。
10: 柠檬是由2种树杂交而成，可以治海员长期因为吃不到蔬菜而形成的坏血病。
2: 你来个什么
7: 芝麻柠檬鱼炸，这个芝麻一定要生芝麻，
11: 外酥里嫩，酸甜可口，
12: 特别软糯，您得品尝一下，一碗没了。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是。

0: 有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特意定专线4006182262。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得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
3: 演了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脚踏时光的痕迹，寻觅历史的光环。这里是石家庄井陉南横口村，依山带水，这里是太行山里独具魅力的陶瓷水镇。岁月沧桑，指这道墙就足以留住我们的脚步。
1: 这个像铜钱一样的，就弄块，它是用来装这个瓷器树皮的一种下薄。说的通俗一点呢，它就是一种胡同，防止在树枝起家这个气体坏成对皮体表面的一种破坏。村民边翻外包脚底漆材，用它来砌墙盖房。
2: 井陉县志记载，据唐兴善寺碑文载，南横口村成村于西汉年间，具有2000余年的建村史，有1200余年陶瓷史，是井陉窑遗址三大片区之一。最鼎盛的时期，这里窑厂达到80座之多，村里至今仍然保留着井陉窑遗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瓷窑遗址。
3: 爷爷，这什么？
4: 啊，你看，这是井陉窑生产的一件那个宋代的东西。你看这上边的点彩，你看它的胎体，看它的底足啊、釉色啊，可以断定它是宋代的一个放茶叶的一个罐子。
5: 从这些陶瓷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井陉窑融入了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产生活等元素，将审美与实用相结合，这也是井陉窑独特的地域文化标志。
0: 龙盔横放，如铜钱排列，厚重沧桑，竖着垒砌，又如巨竹拔节，远望断竹林立，粗犷豪放。还有龙盔变身的花器围栏，这古村的点点滴滴仿佛通过祖祖辈辈的双手镶嵌进这记忆之墙。
6: 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像是一个陶瓷博物馆。也了解了一下井陉窑，不虚此行。
7: 它这个陶瓷本身也很有特色。

0: 来这次来呢，也想带上件回去。
1: 目之所及，皆风景。落脚之处有故事。犹如活化石一般，南横口保留了它独特的陶瓷文化历史记忆。寻根闻脉，触摸历史，南横口成立了景行窑研究中心。跟着老匠人学手艺，体验陶瓷制作技艺，全国各地的陶瓷爱好者慕名而来。
2: 当你自己操作的时候，你发现不是那样。
3: 作为一个匠人，真的是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投入进去的。
4: 我想做一个杯子，把它送给妈妈。我本来想做一个碗，还挺难，不过挺有趣。
5: 我们说办这个体验馆，也就是不管大人带着孩子啊，有大学生都来我们这里边，传承我们的陶瓷文化，我觉得挺好的。
6: 我从事这个陶瓷生产行业啊。
7: 已经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工作室，然后放在了咱们景行。到目前来说吧，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发展的还是挺好的。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建设美丽新农村。近年来，南横火村进行了复古修缮，修建了一批风情小院、特色民宿和美食街区。而且为回乡创业的年轻人搭建了平台，我们将会用我们越来越好的面貌去为游客服务。
8: 水镇慈韵，悦千年。置身于这个露天的陶瓷博物馆，历史与现实仿佛在耳边交替倾诉。这里有我们的根和脉，这里就是我们心中的诗和远方。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关注科技金融。
1: 以汇兴业，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0: 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2: 眼前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
3: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瓶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2: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作为沧州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孵化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3: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研发的资金。

0: 金当时是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式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式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式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
2: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式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形成金融全业态与产学研用协同的联合体，引导信贷、保险、基金等资源精准流向科创产业。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式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
3: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
4: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3: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机制创新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增量。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
5: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式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6: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
7: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临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临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
8: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0: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临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也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
1: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0: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目前，临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2: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恰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0: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金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4: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7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5: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坪山县。
0: 坪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坪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
6: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

0: 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深加深了我对西柏坡的历史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2: 这儿有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3: 几乎经营的平均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呀，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1: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4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4: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5: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6: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7: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5: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6: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那马上就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5: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8: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6: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5: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9: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夏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专家。
1: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10: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1: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

0: 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1: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0: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2: 日前，位于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西起滦平县东至双滦区，线路全长72.8公里，施工点位多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为了提升施工效率，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施工方首次使用双无人机运送输电塔材和辅料等物资，大幅度提升了建设效率。
3: 现在100吨的塔材可在1天内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全部运输到山上的塔基作业点，大幅地提升了施工效率。
2: 据了解，本次施工建设团队针对不同物资的重量、形态、防护需求，制定了专属的空中运输方案，采用单机独立吊运和双机联运两种作业模式进行运输。
4: 这项超大载重无人机运输的成熟应用，为同类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5: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0: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6: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高，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0: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7: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8: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奇，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0: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9: 孩子3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10: 正热气，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0: 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击败意甲佛罗伦萨、葡超布加拉、丹超哥本哈根等同年龄段梯队，以全胜战绩闯入决赛，并在点球大战中以5-4力克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 U12 球队在这项被国际足坛誉为小世界杯的赛事中首次夺得冠军。保定市河北小学的樊宇初在5场比赛中打进3球，送出5次助攻，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
11: 这次我代表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杯赛夺冠，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回到母校感觉特别感动，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热烈欢迎。 我会把冠军精神传递下去，我也会把体育精神带到学习中。
0: 樊宇初的背后是保定莲池区校园足球的全景图。河北小学共有123个教学班，5700多名学生。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充分利用体育课时间，每个班每周

0: 都安排有一节足球课，足球社团现有200多人。学校还与保定市一家社会足球俱乐部合作，每周至少进行2次课后足球训练，普及足球运动，厚植足球文化，让热爱运动、奋勇拼搏成为校园新风尚。
1: 我们坚持常态化的开设足球课程，营造全员参与的足球氛围，在教学中科学平衡文化课学习与足球训练，以足球育德，以运动强体，真正让校园足球赋能学生的全方位成长。
2: 今天百家头部旅行商入季合作对接暨线路采风活动在唐山启动，全国超百家旅行社在线平台及研学机构与河北近150家景区民宿等现场对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活动精心设计了5条精品采风线路，涵盖滨海度假、避暑冬奥、亲水演绎、古韵太极及运河杂技等主题，助力河北文旅拓宽客源，加速产业升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徜徉山水，畅享清凉。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晚上好，昨天很多地方雨下得很猛烈，在雷达回波图中，红紫色块经过的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雷雨依然频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6号，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北部的这些地方，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它来得突然，破坏力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尽管有雨，但气温并不低，明天中南部多在32、33度，邯郸甚至有35度。16到17号热度升级，特别是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7到27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2到33度。邢台多云转阴，22到33度。邯郸多云，24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新集多。

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黄花岗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西藏阿里小雨，3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6到36度。感谢收看。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达85%，各地抢收抢种，筑牢丰收基础。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
0: 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1: 黎巴嫩方面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超3750人死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贵州遵义是革命老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今天，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的遵义会议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激励老区人民传承红色基因，扎根红色沃土，绘出一幅壮阔的高质量发展长卷。
2: 这几天，遵义会议纪念馆内小小红色宣讲员传承活动正火热开展。孩子们驻足于珍贵史料前，感悟着伟大转折的深刻内涵，从倾听者变为传播者，红色的心火在这里生生不息。
3: 我们现在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革命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我想把遵义会议的故事讲给

0: 然厅，让大家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遵义会议精神从此深深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遵义会议精神的传承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来到贵州考察，深刻指出遵义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立足红色沃土，总书记要求贵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殷殷嘱托化作强大动力，从精神传承到生动实践，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首先激发了因地制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位于遵义西部山区的花茂村，旧名荒茂田，昔日茅草丛生，耕地零散。为了谋发展，村民们试过不少路子，甚至照搬外地模式，却屡屡碰壁。直到大家重新审视脚下这片土地，青山绿水、红色记忆与制陶手艺，饱含着独属于黔北乡村的乡愁底蕴。依托乡土特色，花茂村找准了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10年间，村集体收入从16万元跃升至1481万元，村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多，成功蜕变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村。作为曾经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顺利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923万脱贫群众生活持续改善。全省近万支驻村工作队坚守基层一线，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火爆全国的村 BA 村超，正是老区人民依靠自身力量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写照。如果说因地制宜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那么服务大局、团结协作，则是遵义会议精神在新征程上的另一重诠释。贵州清洁能源富集，地质气候条件优越，但过去仅立足本省谋划，资源优势难以盘活。新时代以来，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重新审视，贵州抢抓东数西算战略机遇，将能源优势精准对接全国算力需求。从三大运营商数据中心落户，到建成全国最大国产化智算集群，当地数字产业规模正向3000亿元迈进，实现了资源禀赋向战略性产业的精彩一跃。
2: 东数西算是国家统筹布局的重大战略工程，本身就是团结协作、同心奋进的生动实践。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全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和数据保障基地，坚定不移做强做优数字经济，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数字经济加速崛起，贵州的发展格局也在不断重塑。如今，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城市，贵州制造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走向世界。全省实现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昔日的交通末梢已跃升为西南地区的立体交通枢纽。遵义会议精神不仅滋养着黔桂大地，趟出了一条有别于东部、不同于西部其他省份的发展新路，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从伟大转折到伟大变革，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历久弥新的遵义会议精神正激励着亿万人民赓续红色血脉，闯关夺隘，奋勇前行。
3: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

0: 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14号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当前各地加紧抢收夏粮，同时做好秋粮抢种，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基础。
1: 山东麦收进度已过八成，在潍坊昌邑市刘团镇的一处农业综合体，3万多亩盐碱地小麦金穗飘香，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次完成，运粮车将小麦直接运往烘干场地，全程机械化作业，大大节省了人力和时间。
2: 现在我们组织70多台机械双刃，分成4个抢收小组，只要天气情况允许，保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1: 现在智能农机正越来越多应用在三夏生产各个环节，安徽的粮食主产区正在开展机械化抢商播种，地处长江流域的池州东至县，播种无人机将经过预处理的稻种均匀撒落田间，全程自动化智能化作业。相较于传统育秧、移栽、人工撒播的繁琐流程，无人机飞播灵活高效，破解了农时紧张、人工短缺、播种不均的难题。地处淮河流域的富阳临泉县，种粮大户用上了配备北斗导航的精量播种机，通过预设路线和参数实现精准播种。今年临泉县下种面积稳定在130万亩以上，其中玉米、高粱、芝麻等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将超过98%。
3: 最大的特点就是紧和准，以亩地光种的钱就省下了20-30块，保芽率的深度控制得非常好，出苗以后苗子长得齐刷刷的。
1: 据了解，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过1700万台套，压茬推进夏收、夏种、夏管机械化作业。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夏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5: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6: 带着那个房产证 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5: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

0: 基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1: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河湖生态修复与水系连通，织密城市生态水网。曾经断流的河道，如今水清岸绿，成为市民亲水乐园。
2: 入夏以来，永定河成为北京西部的游玩好去处。河里流水潺潺，水鸟嬉戏，岸上是一个开放空间，形成特色市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是游客在这里的四大体验。曾经断流多年的永定河已连续6年通水，和紧邻的首钢园、园博园组成两园一河京西生态主轴，成为北京市民亲近自然的热门打卡地。
3: 彩虹的照着了，可好了，特别漂亮，生态真的是越来越好。弄个帐篷一搭，感觉特别休闲，特舒适。
2: 在中心城区，城市水网也越织越密，看水亲水成为市民日常。朝阳灞河不久前28公里全线通航，可从城区航行至北京城市副中心，成为融合生态、文化、旅游和消费等多元功能的景观河道。
4: 我很骄傲，我就说我住这儿，我很骄傲。推窗见绿，走两步到河边，你天天在这个环境里头，你就是这个感受，就是太好了。
2: 做好水文章，北京市正在构建2纵4横滨水空间格局，打通城市生态水系脉络。纵向在东部、西部分别打造大运河文化带、永定河文化带，横向4条滨水廊道贯穿中心城区，连接城市副中心。
5: 我们在实现永定河等五大河流贯通入海、生态修复的基础上呢，又进一步疏通了灞河、北小河等城市内河，打通的水系的断点，让城市河湖串珠成链，打造全市域的河湖水网。
2: 北小河的浪漫樱花，海棠花溪的繁花似锦，亮马河的流光溢彩，大运河的文脉悠长，正在建设的滨水慢行系统超过1000公里，如今的北京尽显水城共融之美。
6: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曾被形容一碗米半碗沙。张武县刘家村的一位普通党员，用25年的坚守和乡亲们一起，将荒漠变成了绿洲。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侯贵。
0: 这两天，侯贵和村民正给新栽的松树苗浇水，这些水是用300多米长的水带从山下引上来的，先装进大桶，再分装小桶，肩挑手提挨个浇。
7: 因为现在正是缓苗时期，它水供不足，苗子和人工都白费了。今年春季栽，地势比较高，要不补水，它今年还会有危险。
0: 从25年前扦插栽培第一片杨树林开始，侯贵印象最深的就是水真的像油一样珍贵，还有就是几乎从春刮到冬的风。
7: 这里是流动半流动沙丘，种的庄稼苗出来以后都被风连根拔起或者被掩埋，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窗台和门都被封住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可能让沙子把我们人撵跑了，要站出来治沙。
0: 2001年，50岁的侯贵拿出家中全部积蓄，承包了林场2000多亩沙荒地，可植树治沙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头几年种下的杨树苗被风连根拔起，得反复种3-4回才能扎下根，好容易熬出一片林子的模样，病虫害又来了。那时候找水育苗、防病虫害、建防护栏，考验一个接着一个。
7: 2010年的时候，2000亩杨树出现了利枯病，损失

0: 2%，没有回天之力。
1: 这逼着侯贵请教专家重新学习。听从专家的建议，侯贵增加了抵御病虫害的树种。在政府资金、专家指导、基础设施的支持保障下，侯贵从培育树苗、防治病虫害开始学习，一干就是25年。在2000多亩沙地种上了30多万株树木，他的执着和坚守也感动和影响着村民们加入其中。
2: 现在满山都绿树，风沙也小了很多，我们的庄稼现在也好种了。现在我们也学会了种树，有这样的党员给我们带头，我们的心里踏实。
1: 采访中，侯贵骄傲地向记者展示了自己设计的林地改造示意图，虽然不专业，但树号、带宽、间隔距离等一目了然。他打算培育一个种有6个品种、200行的混交林。在山下的苗圃里，刚出土的树苗长势喜人。侯贵说，这些幼苗在这里培育4年，移栽进沙地后又会呈现一片生机。
0: 这辈子我最骄傲的事就是种了这片树林，能给子孙后代留下这片青山。只要我还能动，我就要把树种下去，树扎下根，沙就停住脚，哪就能长出希望。
3: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连接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泥巴山，曾因植被破坏与人为干扰，变成野生大熊猫无法逾越的生态断点。如今持续的生态修复正在重新缝合破碎的栖息地，架起一条生机盎然的熊猫廊道。
4: 记者跟随科研人员进入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密林深处，发现一台红外相机记录了这样的画面：一只野生大熊猫妈妈带着幼崽正悠然穿过这片人工恢复的森林。像这样的熊猫带崽影像，这里已连续7年被记录到。
5: 做了单子可能是偶尔的路过，但是带崽呢，就表明在这个地方它要觅食、安家、生活，表明我们修复效果很好。
4: 以前泥巴山的灌丛密度极高，大熊猫难以穿行，导致邛崃山与大象岭两大山系的熊猫种群长期隔离，形成孤立小种群，面临近亲繁殖与灭绝风险。为了搭建供大熊猫交流的生态廊道，当地决定清理山间灌丛，补种高大的乔木。
6: 这里是泥巴山廊道，补种的乔木每株间隔有我2个手臂的长度，大概是2米。成长过程中透光性好，慢慢会形成上有高大乔木，下有密度适宜的竹林灌丛的格局。
4: 修复后的生态廊道可以让幼年大熊猫爬上大树躲避天敌，成年大熊猫在竹林里穿行觅食。而为了配合廊道建设，以前靠山吃山的村民变成了靠山护山的生态导赏员。在泥巴山北侧盈京县龙仓沟镇，民宿老板老胡因为熟悉山林地形，成为首批生态导赏员，平时管护观赏线路的安全设施，可以拿到岗位补贴，还经常带着游客上山观鸟赏花，民宿客流也随之大幅增加。
7: 在这青山绿水当中，空气又好，环境又好，又有收获，还愉悦了身心。
4: 目前泥巴山廊道已修复受损栖息地7000余亩，而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总体规划中，像这样的生态廊道共有7条，已累计修复2.13万亩。曾经被人类活动割裂为33个区域种群的野生大熊猫，正通过这些廊道重新串联起跨山系的生命交流网络。
8: 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日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更续文脉、焕发新生的关注和思考。
9: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 自创办起，艺俗社就将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视为己任。上百年来，秉承推陈出新的原则。

0: 原则，艺宿舍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1: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2: 踏踏实实地学戏，踏踏实实地演戏，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0: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以艺俗社为中心的中国首个戏曲主题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3: 我想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0: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在180度超高清画质中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4: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家网信办、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举行无偿献血等主题活动。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目前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 AI 创业者大会暨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第二季昨天在浙江杭州启动。节目紧跟国家人工智能加战略，通过 AI 创业者大会、项目展演等，为全球创业者搭建创新服务平台与展示梦想的舞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强调，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且谅解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14号，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签署。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

0: 外交大臣费塞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要求被弱化等。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方面今天称，以军今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当地时间13号，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美国媒体报道称，战机坠毁前正在进行例行训练，飞行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
8: 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7: 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
9: 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
10: 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9: 是，鬼子肯定以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所以才放松警力睡大觉的，这是个好机会。
10: 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7: 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8: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7: 对头。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

0: 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连长官和卫长官坐镇指挥，再选一个懂得当地风土人情、熟悉太原周边地形地貌、在军中有威望，并且有指挥战斗力的人做前敌总指挥，以此来全面实施太原保卫战的任务。大家以为如何？
1: 我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2: 我也完全同意周先生的意见。那么，我想请问周先生，贵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就在太原周围啊？可别指东指西的，自己却另有打算呢？
0: 王将军，此言差矣啊！大家请看，我八路军总部。 现在在榆次附近，120师现在在娘子关，120师就在太原市郊，可以随时听从调遣，并且我认为，我们现在国共两党处在最佳的合作局面。我倒想问问，我们的这位王将军，你这样说，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和另外的打算呢？
2: 这。
3: 领教，领教。好，那么大家再议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看来大家都同意周先生的意见。
2: 那好，那这个重任就交给傅作义将军来完成了。既然严长官和大家都信得过我傅作义，我义不容辞。但是我有言在先，有不听指挥或贻误战机者，我绝不客气。好了，飞机来了，大家。
4: 还这避一避，今天这会就到这儿吧。
2: 严长官，
4: 就这么散会了吗？是啊，大家都信任你，好好干吧。
2: 严长官。
0: 傅将军，我们八路军。 随时听从你的调遣，
2: 周先生。

0: 周先生，请。请。好，请。周先生，
1: 来。好。
0: 周先生，严长官早有两套方案的准备，一是派副医生守太原，二是谋划退出太原的方案。
1: 恕我直言，严长官的两套方案都不切实际啊。
0: 哦，周公有何高见啊？
1: 第一，现在抵抗日军的屏障已经被攻破，太原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失守这是迟早的事。第二，抗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还要建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发动全国人民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之中，日本侵略者将会葬身于全民族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
0: 周公说得好啊，真是一语中的啊。作为军人，就应该守土有责。我们抗战的决心绝不动摇。
1: 魏将军，既然如此，我们八路军的全体同志和魏将军一起坚持到最后。

0: 周公啊，周公，你们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请转告朱总司令，你们两个一党朋友，我是交定了。
1: 好啊，
0: 有时间我还想去延安看一看，去会会毛泽东，去看一看你们共产党的政治制度和生存环境。
1: 好啊，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随时欢迎你。
0: 好。哎，周先生，我还想请你代表共产党八路军感谢我。
1: 此话怎讲？
0: 我将太原城的军用物资分一半给八路军。周先生，这可是三个集团军半年的装备呀。
1: 韦总司令，你的这种支援对我们八路军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呀。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朱总司令感谢你。
0: 武器是打鬼子的，谁打鬼子我就给谁。
1: 做朋友就得真诚，我们中国共产党绝不会忘记你这位真心真意的好朋友。如果都像魏将军一样一视同仁，团结抗战，中国何惧日本。
0: 周先生说得好啊。郭参谋长
2: 到。
0: 将太原城三个仓库的军用物资全部配给八路军，请周先生签字。
3: 魏司令，这
0: 别说了，立即执行。
3: 是。
4: 快点啊，来，后边的弹药往这边放啊。
1: 嘿嘿，好啊，
4: 师长
1: 啊，
4: 你来看，快看啊，我都给拉回来了。
1: 好好好，
4: 我带着战士们冒着敌机的炮火从太原城运出来的。机关枪、手榴弹、弹药、被俘一应俱全。
1: 卫立煌将军送的武器弹药运得再多我也不能给你急功，别在我面前摆困难。我知道你葫芦里买的是什么药。
4: 还是师长你了解我。装备都拉回来了，什么时候下发部队，能不能给我们三八六旅多配备点？
1: 发不发和发多少都总部说了算，我说了不算。
4: 啊，您说了不算啊？那我要知道，我去总部找朱老总要。
1: 哎，你这是要越级谋利啊？啊，
4: 不敢不敢。说真的，师长，到时候啊，多给我们配备点装备啊！啊。

0: 嗯，好，都给你们捋了。哎，好，好，好，好。
1: 1937年11月8日拂晓，侵华日军板垣师团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向山西太原的东城和北城发起了猛攻。下午时分，北城被炸开一个缺口，两个营兵力的日军从这里冲进城里，太原失守了。日军冲进城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顿时间整个太原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0: 走！你干什么你？走！干什么呀你们？放下了！走！快走！快走！跟上！
1: 小姐，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我们家出什么事儿了？婆娘她怎么了？
2: 小姐，你别着急。是这样的，11月8号的时候，鬼子攻进了太原城，我们坚决撤退。我想回到家里保护一家老小。小鬼子满大街搜索中国军队，没办法，我就换上了便装。谁知道我刚到家，日本鬼子就进了家门，我和他们干了一仗。但是他们人多，我打不过他们，我就逃了出来。
3: 那我娘呢？准备！别开枪！太君，你看，你们谁是江太太？
4: 江太太，你就是江玉生旅长的太太吧？
5: 我是。
3: 让你受惊了。 江玉生旅长和我们旅团长，在日本是同窗好友。听说他已经阵亡了。他是
5: 为了打你们日本鬼子，才应我就义的。
3: 你们这个房子，作为日军的司令部，被征用了，请你们立刻离开，把他们通通带出去。
2: 是，哎，快走，走，走，
6: 带走，带走，
2: 走，走，走，我要救我娘！哎，
1: 小姐，小姐，小姐，你上哪儿去啊？
2: 哎呀，
1: 你回来，小姐！
2: 高富贵，你受军人，现在国难当头，你应该在战场上。你没有学学，谁是人家八路军，谁是人家陈刚的部队，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1: 我不要你管我，我不要你管我！哎呀，回来，小姐，现在部队都打散了，我也想找部队，我找不到部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我现在要是有部队的话，我也和湘鬼子拼了。再说，旅长交代过，我的任务就是保护你，保护太太。现在太太我保护不了，你又要跑，
7: 我怎么向旅长交代？
1: 我娘怎么样了？要不这样，咱们跟着逃难的人群先到临汾，到临汾去找部队，让部队去救太太、打鬼子，怎么样？小姐，走吧。

我们走。

0: 老毛啊，太原失守了。主罗总和彭德怀发了电报，都讲述了太原失守的情况。恩来也来过电报了。娘子关和忻口失守，就意味着太原的大门已经打开。太原一事标志着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 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啊！
1: 是啊，进入这个阶段之后，如果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的70万大军一退再退，我们八路军在华北战场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2: 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啊，这样，老毛，我看。
2: 现在八路军的三个师的主要任务应是发动群众，收编溃军，扩充实力，为持久抗战积蓄力量。嗯，
0: 有二就师必须依托太行山，马上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
1: 我记得，在太行山建立根据地，在红军东征的时候你就提出来了。
0: 古人曾说：“饿太行者，得天下。”
3: 恐怕日军也知道这个道理。太行山必然是中日争夺最激烈的地方。我们要想征服华北，征服整个中国，首先就要占领太行山。太行山是华北平原的天然屏障，只有占领了太行山。
4: 才能够牵制整个华北。要占领太行山，我们就要抢占公路、铁路，建据点、修炮楼，让中国军队无处藏身。
5: 那就要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强大军队和先进武器，跟他们对话吧。
4: 毛主席针对八路军的当前任务和战略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关于幺二九师的生存和发展，主席的意见是明确的，就是要你们开赴太行山，由你们来做这个山大王。柏成对建立根据地已有所打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还是听听柏成的吧。啊，
6: 毛主席指出，太原一师，整个华北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 以共产党为主的游击战将进入主要地，既然要创建根据地，那么我们就在太行山来个麻雀满天飞。具体的区域划分和兵力部署是：太行山地跨晋冀豫三省，活动区域广大，东至平汉路以西，西至同浦路以东，北至正太路以南，南至黄河边，纵横数百里啊！我们呢？ 准备在此区域内成立5个军分区，逐步来完成建立根据地的计划。第一军分区自邢台至石家庄铁路以西3线，以南2线，以平定的丁家峪为活动中心，向东、向北游击。第二军分区呢，含榆次、太谷等5个县，以宜城镇为活动中心，向西北方向。 游击。第三军分区含歙县等7个县，向东面的平汉县游击。第四军分区含榆社等6个县，向同蒲县游击。第五军分区包括襄垣等7个县，向东面游击平汉路。第六军分区以晋城、临汾及汾河至黄河夹道地域为活动范围，游击同蒲县。
7: 嗯。
3: 好啊，这样一来，这摊子就铺大了。嗯，战线也拉长了。原先我还担心你们伸展不开，这下我放心了。哎，柏成啊，原先你们派出的工作团作用怎么样？
6: 好，我们派遣的工作团啊，在各地活动，已经建立起多支游击队。 有的还在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支队。下一步，我们准备派军事干部到各地去。
0: 原先撒下的网，现在已经收获了。哎，万事开头难呐，你们顺利的开了个好头啊。
6: 我们还有个想法呀，准备派陈再道、刘志坚去济南，开辟平原根据地。
1: 你们有占领太行山的周密计划，还把触角伸向平原，出手就是大手笔啊！
2: 前天主席的电报还提到，期望根据地在一个月之内做出显著的成绩。从你们部署的这个方案来看，是一个乐观的开头。总部要把你们的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4: 伯承这个人呢，就是不一般。还没有进太行，就已经做好了在太行建立根据地的准备。他这个人呢，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5: 看了朱老总报来的这个方案前半截，我以为刘伯承是信口说大话。看了后半截，我才知晓，这个刘伯承，真不愧是川中名将。决战千里，胸有成竹啊。
4: 哎，对了，他还有个报告，说要张浩回延安来治病。
5: 身体是本钱，督促张浩尽快回延安吧。
4: 好。
5: 我想让邓小平去接替张浩，你有什么意见？
4: 小平同志倒是个合适的人选，他和伯承同志同是川中人，彼此了解，一定能够配合好工作。
5: 一个是川中名将，一个是巴蜀秀才，一文一武，领导129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不知道毕师舍不舍得小平走啊。
4: 中央的决定毕师同志会执行的。只是总部现在也需要得力的人选呐。
5: 那就让恩来尽快回延安。
4: 哎，也好。
5: 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到了黄河边，卫立煌把总部搬到了洛阳，只有八路军还留在山西积极抗战。看来啊，只有坚持游击战，那才能立住脚。
2: 这几天的使馆会议，把你们129师的大盘子定下来了。党中央毛主席也高度赞扬这次会议，还特意表扬129师行动迅速，计划周密，展开得快，有大气魄。照我说呀，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选对了中心。
6: 开辟太行山根据地，离不开总部的指导和支持。还望老总多多指教。
2: 总部也要迁到晋冀豫三省交界区域，那里是太行山腹地，进可攻，退可守，站在那里指挥，具有雄视整个华北的气魄呀。另外，中央决定让张浩到延安去治病，主席还特意催我，让他马上启程。
6: 接替张浩同志的人选定了吗？
2: 我和主席已经商量过了。
6: 不会是小平同志吧？
2: 你不但足智多谋，还料事如神呢。这次使馆会议小平没有来，不过你放心，我会让他尽快到任。
6: 我马上派人去迎接。
2: 要得。

0: 不要起来，不要起来。
1: 你坐吧。
0: 好，
1: 请坐。
0: 好。张浩同志，中央和主席决定让你回延安治病。
1: 可眼下这个局面，
0: 中央已经决定让小平同志来接替你的工作，你就安心回去养病啊。
1: 谢谢部长。从袁希军到抗日战场，你总是挑重担照顾我，我心里感激呀。
0: 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得很好，你是我们市的掌舵人，你走了我们大家都会想念你的。回去啊，你要好好养病，养好病再回来，我们一起战斗啊。
1: 好，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2: 好啊，你们来了。好，来了好啊。
3: 报告总司令，参谋长，我是刘化清，刘师长让我率领警卫班前来总部迎接邓政委，请首长指示。
2: 好啊，你们的责任重大呀。从现在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护送邓小平同志安全到达你们129师。你们的师长要去洛阳开会，邓政委到达后，你们要立即电告总部和中央。
3: 是，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保证万无一失。
2: 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用总部的汽车送你们一程，路上汽车走不了就换马，再由多给他们配备一些子弹。
3: 是，谢谢总司令。
2: 好，去迎接你们的新政委吧。
4: 老总，我去安排。
2: 好，
4: 跟我走吧。
3: 是。
5: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任命，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129师政治委员。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一起共同领导这支身经百战的队伍，长达13年之久。
6: 哎呦呦，长官，哎，请坐，请坐。
7: 好，好，好。哎，这样要10碗面，让我们的战士吃口热的。啊，
3: 邓政委，我们可能要赊老乡几碗面了。
7: 为什么呀？
3: 我从师部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钱，到总部我也没好意思说。
7: 没关系，我有。
3: 哎呦，我们怎么好意思用邓政委的钱呢？
7: 这有什么呀？我们都是战友嘛。再说你又没带钱，跟我们来的十几个战士，他们怎么办？
3: 哎，我们自己想办法。
7: 哎，来，拿着，快去问问老板，看买10碗面够不够。要不够，我们分着吃。
3: 谢谢邓政委。老板，
8: 哎，
3: 给我们来10碗面。
8: 哎，别，当兵的不要钱，随便吃啊，随便吃，
3: 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
8: 你们是什么队伍？
3: 我们是八路军。
8: 啊，哎呀，我们家也住过不少八路军呢。八路军好啊，管你们吃饱啊，随便吃。
3: 不行，您不要钱，我们坚决不吃。
8: 哎呀，
3: 收下吧。
8: 好好，那我就收你的钱了。现在只有八路军呢，吃饭才给钱。好，你们等着，我去拿啊。
3: 哎，谢谢老板啊。
7: 咦，
3: 邓政委，政委，什么事儿？
7: 让战士们也骑马，这样不觉得累。
3: 邓政委，这是专门给您备的马，咱们还有这么远的路。
7: 嗨，我是四川人，爬坡过坎，搞惯了。腿脚有力，大家轮换着骑，这样就不觉得辛苦了。来，哎，来，你来，
3: 不用了，
7: 政委，上去，来，
3: 哎，真不用，
7: 好，
3: 哎，
7: 跟上，小刘啊，
3: 哎，
7: 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死板
3: 啊！
7: 你看现在，大家轮着骑，多轻松啊！
3: 是。
9: 哎，灯笼，
10: 白菜啊，新鲜的白菜。
11: 一阶兄，
2: 你好，你好，你好。
11: 一阶兄，你好。
2: 来，我介绍一下，彭副总司令，
11: 彭将军，
12: 你好，
11: 你好，
2: 刘师长，
11: 这位就是我仰慕已久的刘伯承将军吧？
2: 对对对，
12: 魏总司令好。
11: 你好，会后啊，我还要跟你探讨有关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你们都是精英啊，蒋委员长要接见你们。
2: 哎，还靠魏总司令推尊了。
11: 玉阶兄，请。
2: 好，请
11: 请。

0: 吴营长，
1: 欢迎你们。准确的说，是欢迎诸位英雄来参加战区会议啊。
0: 吴营长过奖了。为了共同抗日，我们八路军在统一指挥下，誓与日军决一死战。
1: 这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啊。在民族危亡之际，八路军表现得不错。出师以来。 能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屡创日军。也希望在今后的对日作战中，八路军能更加主动、更加勇敢，更加有效地消灭日军。
2: 谢谢委员长。好，彭副总。
1: 你可是彭将军一出手，就让敌人是闻风丧胆呐。
2: 只要有对手。
1: 我就敢拼上一拼。
0: 好，豪言壮语。
1: 吴院长，你刘伯承去苏联两度学习军事，又熟读中国古代兵法，听说你擅长打游击战，这样可以和白崇禧好好的交流一下。你这个游击战专家，可不要吝啬呀。
2: 吴院长过奖。
1: 我只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敢称为专家呀。
0: 过谦了，来，大家都坐下吧。
2: 好，
1: 还有我黄埔四期的学生林彪，打得也很不错，在平型关战役中重创日军，重振我中国军队的军威。
2: 也是给我黄埔争光啊！请委员长放心，我们一定争取多大胜仗。
1: 好，来喝水。
2: 蒋委员长约见我们可真是动了心思，好像是要给我们写鉴定似的，挨个讲评一番。<笑>老蒋现在真把他当成我们的大老板了。<笑>哎，刚刚接到总部来电，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安全到达129师师部了。
3: 哦，老总，那洛阳我就不待了，尽快赶回去。嗯，有的，
2: 好。
3: 我叫邓小平，毛主席党中央派我到129师接替张浩同志的工作。张浩同志已经回延安养病了，我这个人呢，个子不高，水平一般，哎。 但是我的心很大，因为我们129师是一支了不起的队伍，打了十几年的仗，吃了一般人吃不了的苦。哎，光是过草地就过了三回，了不起呀！尤其是到了晋冀地区以后，在我们刘师长的带领下，不但保持了红四方面军的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现在啊。 还多了一个“林”字，哎，会打聪明仗，会打赚钱的仗。到了这样的部队当政委，我的心当然要大，要把队伍搞大，要把根据地搞大，要把队伍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搞好。不要像我，小平，要高水平。<笑>怎么个高啊，毛主席啊？ 最近写了几篇文章，写得好啊，管用得很，我看了以后深受启发。

一篇叫矛盾论，一篇叫实践论。毛主席用最通俗易懂的话告诉我们，事物永远是在矛盾对立同

0: 这是我过去所没有遇见过的。我，四川人，我们部队中有很多同志是湖北人，还有陕西人。我们过去啊，从来没有来过山西，这就是一个新问题啊。因此，我们就要根据这里的情况，从实际出发。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得好啊，实践出真知，实践。 是可以检验真理的。我们大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工作。我们有张浩、政委这样的好老师，有刘师长这样的军事专家，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129师就一定能够壮大，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好，好，好，好，好。 再有一点，我这个人呢，喜欢实事求是，不然就会摔跤、跌跟头。大家觉得我不对的地方，就大胆勇敢的批评；对了头，就跟着走。我们共同努力奋斗。好，好，好，好，好，好。师长，师长，
1: 李达同志。
2: 师长，你回来了啊！邓政委呢？
1: 哦，邓政委啊，我给您叫去。好。
2: 政委，政委，啊，
1: 政委，师长回来了。
2: 是吗？啊。
1: 师长，邓小平同志。
2: 师长。
3: 师长，
1: 早说盼着你来呀、啊，这下好了，我们两个四川人可以在一起工作、啊，交流起来也更加方便了。
3: 就是，吃都吃得到一块儿。
1: 哎，都吃辣的嘛，啊，来，里面请。我这个人呢，缺点比较多，这打起仗来啊，其他工作呢就顾不上了。再一个呀，我这个眼睛不大好，文件看长了不行啊。
3: 政治思想工作做得比较粗，你来就好喽。哎，
1: 师长，我也有很多毛病，就说抽烟吧，明知道抽多了不好，可是又扔不掉。哎，不算啥，不算啥。你爱读书，动脑筋。不过呀，我可想不了你这个福，爱喝茶。
3: 师长，我呀整整小你一轮，往后啊你动嘴，我泡腿。
1: 哎呦，你太客气喽。虽说大算什么。
3: 只能说啊，我比你多吃了几年白饭，你年纪轻啊，年富力强，120师的重担少不了你来挑，党中央毛主席派你来，就是这个意思啊。<笑>师长，我呀，给您当好助手就行了。
1: 哎，我们相互配合吧。
3: 好嘛。<笑>师长。
1: 这次战区会议，透露出什么新的动向没有啊？依我看呐，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哦，主要是蒋介石催促阎锡山、卫立煌拟定一个反攻太原的计划。现在日军是火速南下，威胁临汾，他却要反攻太原，这不是舍近求远吗？<笑><笑>
3: 他们呀，阎锡山。
4: 为了保存实力，中央军呢又不肯卖命，他们怎么可能统一部署啊？这个
1: 阎长官啊，一方面是要保住自己的军队，又想啊守住自己的地盘，我们对他抗战不能抱有幻想。
4: 报告，
3: 进来。
4: 政委，
3: 啊，你去吧。
4: 是。
3: 师长，来坐坐下说。
1: 我们八路军呢，开展山地游击战，不断打击日本侵略者，最终会赢得山西人民的信任和他们的支持。对头，在去洛阳开会之前，我和张浩、向前、李达同志拟定了一个成立军区的计划，准备在实施之前呢，打算办两栖学习班，让我们的干部战士充分地了解山地游击战。 一边在今后的对日军作战中啊，更加灵活地运用和掌握。
3: 成立军区的计划我看过了，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气魄，而且又切合实。

0: 关于开办游击训练班的事，会议经完成了。嗯，师长，你请看。
1: 哦，哎呦，邓政委一上任就进入情况了啊！
0: 师长，你开会期间啊，我有幸拜读了您《论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文章，我觉得您对游与击的论述是非常精到，而又切合实际的。
1: 哎，我们现在的情况啊，是敌强我弱，发挥我军的优势，利用山地多跑路，多转圈，这就是游啊。嗯，然后通过跑步、游动，创造出机会来打伏击战。
0: 师长，你看，我是觉得呀，师长啊，你的观点同毛泽东同志论山地游击战的思想是很一致的。
1: 这些啊，都是过去我们红军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毛主席就是坚持了这种正确的经验，我也是从中受到启发呀。
0: 师长，我有种预感，此番国共合作仍不容乐观，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他们展开抗战，要保持独立自主。
1: 嗯，小平同志政治敏感性强，看问题啊有独到之处。嗯。 啊，师长，水凉了，来，加点热的。哎呦，说到这里啊，我倒觉得此番我们有些煮酒论英雄的味道啊。
0: 师长，充其量啊，是喝水论游击。
1: 对头，四川人的规矩，见面碰杯。
0: 碰杯。<笑>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说方球，
4: 我是程程。
3: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4: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退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垫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而我们刘市长教我的。上回开会，他看大家都拿笔和纸，就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拿笔和纸？那我只能跟他说了，我只会打仗，那字儿认识我，我不认识他呀。刘市长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说，你一定要加强学习文化，这样等下次你文化没学好之前，就拿这条绳子，遇到大事儿就打一个结，这叫结绳记事。
1: 再给我讲讲。
2: 哟，哎呀，都来了。
1: 这个我学会了。
2: 哎，好好好。
1: 参谋长。
2: 好啊，都来了。
1: 参谋长。
2: 又来了。
1: 参谋长。
2: 哟，都来了。哎呀，哦，市长来了。
3: 哎，哎呦，市长好。
0: 你们好热闹啊啊！
2: 哎呀。
1: 市长好，
4: 刘市长，
0: 纪纪委，你笑什么呀？
4: 刘市长，我笑啊，这秦虎上课，你瞧，怎么还带条绳子？这不，
0: 哎，这是我让秦虎同志学文化、长记性的。你们可不能都带着绳子来上课啊。 不是，市长，我现在十天能学几十个字儿，离不开他。好，够快的，不出一年你就能单独写东西了。
4: 努力。
0: 好，大家都坐吧。
5: 哎，大家都坐吧。哎，大家坐好啊，听市长给大家上课，大家欢迎啊。
0: 同志们，训练班开班有一些日子了，大家可能学到了一些游击战的知识。游击战包含着许多内容，有很多战法。今天啊，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天啊，我和李达同志骑着马跑，突然啊，我的马嘶叫起来，他担心我呀，可他的马也嘶叫起来了。两匹马拼了命地向前跑啊，跑了很大一程，我们才勒住了马缰。警卫员从后面追了上来，说刚才啊，有一大群黄蜂从后面袭来，落在了马的屁股和肚子上，把马呀给蛰惊了。你们通过这个故事能受到什么启发呀？你讲。
6: 我觉得吧，咱们八路军就像那个黄蜂，这日本人呢就像那个马，我们冷不丁的折腾一下，让他受不了。
4: 哎，别净瞎说，听刘市长讲。
6: 谁瞎说了？
0: 哎，秦虎同志说的对啊。哼，黄蜂虽小，威力很大呀。
6: 就是嘛，
0: 日军人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如同高头大马呀。这黄蜂很小，就如同我们分在各地的游击小组，短小精悍，打仗灵活，威力却很大呀。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啊，还需要今后在打仗的时候同志们灵活的运用。游击战啊，有很多战法，像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还有退却战等等。
7: 退却战是什么呀？
8: 不知道，
7: 没听过。
6: 啥叫退却战？
7: 不知道，
8: 什么意思？
6: 不就是逃跑战吗？
7: 是
4: 吗？哎，秦虎，你又瞎说什么呀？
6: 不是吗？都退却了，还不是逃跑？
7: 是啊。
4: 什么退却就是逃跑，以后咱们这个训练班你就应该多来学习学习。
0: 同志们，训练班结束以后啊，大家都要分散到各地去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军区，组建支队，开展独立的山地游击战，明白了吗？
7: 是
9: 啊，知道了，就是的。
0: 你讲。
6: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像市长您，您是老母鸡，然后再孵出我们这些小鸡来。别笑，笑什么？那现在该我们这些小鸡下蛋再孵小鸡了。
0: 讲得好啊，来坐坐坐。
8: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太行山区接连伏击侵华日军，袭扰阻滞日军向南推进。日军第二十师团川岸文三郎调集5000余兵力，企图合击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

0: 我们制定了一个六路扫荡计划，消灭太行山，威胁我们的八路军幺二九师，步兵、骑兵一起出动，分别从平定、和顺、辽县、太谷，依次出发，对他们形成半月形包围圈。计划是我率一路提前到达松塔、羊头崖。
1: 制造疏于戒备的假象，引敌上钩来袭击我们。你们就迅速合围，里应外合，将此地的八路军置于死地。
2: 是。
1: 日军与我们争夺太行山开始了，他们的目的是想把我们从太行山扫出去。
3: 否则，他们不会以一个半月形来合围我们的。这是日军第一次大规模扫荡太行山，来者不善呢。
1: 嗯。
4: 小鬼子吃了八路军的亏，一定会加倍小心，会不会又耍什么花招啊？
1: 敌人的目标一定是陈赓啊！命令各部队做好反扫荡准备，要掌握敌人的心动向。我们以游击加运动的方法来对付他们，将主力首先调到外线，暂且不与日军做大的冲突。是。
5: 杨头崖附近发现一股日军，警戒松懈，很多鬼子都在睡大觉，我们是否马上干掉他们？
6: 睡大觉？
5: 啊，好机会啊！旅长，先命令吧。
6: 命令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5: 大家做好准备，
6: 准备战斗。
5: 旅长，鬼子肯定以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所以才放松警力睡大觉的。这是个好机会，先干掉再说。
1: 等等，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儿？会不会有什么阴谋？
5: 你们回去待命。
6: 是，
5: 走吧。
6: 向后转，走走。
5: 九七号，走
1: 来。
8: 我把情况向师部做一下汇报，你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
1: 啊，
8: 执行命令。
5: 是。部队原地待命。

0: 报告，
1: 进来。
2: 师长，386旅报告，在羊头崖附近发现了一部分日军疏于戒备，大部分士兵正在睡大觉。
3: 六路日军围攻我部，白天睡大觉，那晚上他们干什么？
2: 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敌人发现了目标，准备夜袭，

0: 这第二种就是敌人没有发现敌情。
1: 平定、西洋、和顺、辽县、榆社、太谷六路之军已经出动，想干什么呢？羊头崖。不，羊头崖呀，是日军马蹄形包围圈中的一条鱼。
2: 以鱼为诱饵，吸引我主力，然后合围。
1: 对头。命令，陈赓，留下772团，以连为单位，撤向四周，袭扰敌人。吸引日军合围部队，将主力挑至外线，从侧后痛击敌人，要边打边撤，形成里边小打，外面大打，
2: 就是要摸老虎的屁股，等敌人回头的时候再打他伏击。

0: 八路军主力在背后。是的。好，命令，附近的三路快速前进，形成夹击。
1: 报告，我军在和顺遭到八路军袭击。八路军没有战法是真，但不可能没有主力。那边来了几百个鬼子，
2: 鬼子是在找我们的主力啊！
1: 我这儿有一个营，满山遍野的主力。一会儿你在一林下坐，我在二林下用。这怎么行？这什么主意？你要把山头留给敌人。哎，你怎么比狗熊还笨？等打起来的时候，敌人不追吗？等敌人追的时候，在林从后面追上去，在后面打。你咋不早说？我听不懂啊。
2: 等敌人靠近了，靠得越近，咱们就越不会失手，明白吗？
1: 嗯，那我走了，注意安全。
2: 嗯，
1: 一林，跟我走。
2: 二林，走。

炮弹准备。

快！我们去那边。

0: 旅长，你找我？给我立正！王金山，你到底想什么呢？打起仗来不要命，这样做多危险，你知道吗？
1: 旅长，我用的是新战法呀，可没想到，结果他只顾杀敌，杀得过瘾，计划没完成。
0: 新战法？
2: 你还有新战法了是吧？你拿战士的生命当试验品呢？你看看这伤亡数字，
3: 那也要跟间谍数字对比吧？还不服气？参谋长，你给他念念。七七幺团间谍和我伤亡比例是6:1。
4: 七七二团第1分队是8:1，
5: 王锦山分队是5:1。
6: 听见了吗，
4: 李团长？六路围攻部队都有伤亡，这样围攻下去，我们只有到处挨打。
6: 士兵们每天在山地行军，找不到八路军的主力，早已厌战不满。
7: 此时围攻。 还不是时候，八路军像麻雀一样满天飞。待摸清八路军的规律，找到他们的主力，再消灭他们。收兵。
8: 是。
9: 现在，
10: 我认为一定要
9: 不成熟，
10: 明白？
9: 加强防御。
11: 这个位置是好的。
12: 一定要说，
13: 玉洁兄说的有道理啊。日军刚刚占领了太原城，拥兵自重，而且向南推进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时候如果反攻太原，恐怕时机不成熟啊。还是请严长官三思啊。<笑>
12: 是啊，不过这次反攻太原，是蒋委员长亲自指令的。
13: 嗯。
14: 我们不好向他解释，我们只好是无条件的执行了，不改了。那我只有保留意见了。让八路军全力配合友军，实施反攻太原的计划。反攻太原，谈何容易啊！
15: 守都守不住，还反攻？实施总部的战略计划，配合友军反攻太原的任务，我们还是要完成的。你们看，我们的友军集结在临汾一线，企图反攻太原，而日军正沿这条大道急速的南下。 这就像一个大汉，向南急速奔跑。要想拦住他呀，是从正面好呢，还是从侧后搞他一下好呢？正面拦住，大汉会倒下，可是自己呢，肯定也倒下了，而且可能会更糟啊。

0: 而从侧背后搞他一下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
1: 师长的意思，是趁日军南下，危急临汾，后方空虚，打他的措手不及。
0: 对头。
1: 南返还是必须的，但我们配合友军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敌人的屁股后边狠狠地敲他一下。
2: 就是要让日军感觉到后方也需要部队保护。
0: 嗯，让敌人有后顾之忧。
3: 对头，师长，你这个比喻太有意思了。在哪儿打伏击，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
0: 在这里。
3: 哦，这个地方我已经考察过了。长生口，这个地方太好了，太适合打伏击了。
0: 嗯，
3: 既可以出其不意。
0: 还可以攻其不备，师长，你就下命令吧。
4: 陈其莲，阳明铺一战让你打出信心了啊！<笑>
3: 这次啊，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围点打援，利用围攻日军旧关据点，吸引井陉的敌人出援，然后在长生口这个地方狠狠地搞他一下。
5: 这个办法主要是。
1: 诱敌出动，可是要是井陉之敌步出来增援，咱们该怎么办？这就是攻其所必救。来，你们看啊，就按这儿，是川岸师团南下最好的伏击地点，井陉的敌人必然出动，南下的敌人一定会回来回援，这样就拖延了敌人南下的速度。
0: 对头，陈锡林。
4: 率76团围攻旧关日军。
6: 是。
0: 陈赓。
6: 到。
0: 77腰团为主力，在长生口设伏。77二团为总预备队。不要割断敌人的电话线，要确保井陉的敌人出援，好进入你的伏击圈。
3: 放心吧，师长，我保证完成好这次任务。
0: 这一次，我只要两个数字，一个是消灭日军的数量。
3: 还一个就是要抓俘虏的数量，抓俘虏。嗯，师长，日军奉行的是武士道精神，抓个俘虏恐怕太难了。
6: 再难也要办，抓俘虏意义重大。
3: 好吧，我保证，给你们抓一个俘虏回来。
6: 哎，多抓几个不行吗，陈赓？ 你还讲条件啊？那
3: 好啊，再加一个，我保证抓两个俘虏回来，好吧？<笑><笑>

0: 同志们，快点啊，跟上！抓紧时间啊！来，好，水来了，哎，别呛着。好，不错啊，三个，不止。 还一个呢！师长让我抓一个，我答应政委抓两个，四个，你们超额完成任务，太好了！伤得怎么样？
1: 小意思。
0: 我去给你们请功，你们迅速打扫战场，赶紧撤出。是。来，快抓紧时间撤出，把俘虏带走。
2: 是。
1: 长城口战役。 击毙日军警备队长荒井少佐以下130余人，击毁汽车5辆，交后迫击炮3门，重机枪2挺，步枪120支，我军伤亡人数106名。
3: 长城口之战，战果是不小，可我们损失也大了些，不怎么合算呐。
1: 今后的伏击战，要尽量的减少伤亡。
4: 大家千万要注意，日军回过头来就会报复我们，找我们的主力算账。
5: 向前通知提醒的队，我们南返，通知部队马上转移。碉堡让八路军给炸了，还丢失了帝国100多军人。 大日本帝国的尊严，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都让你们给丢尽了。第三联队立即返回娘子关布防，并找到八路军的主力。
6: 是。
5: 大日本帝国正在实施向南推进的战略部署。八路军在后方捣乱，严重的影响着战场上的士气。不找到八路军的主力，不在近期内消灭他们。
6: 我们大日本帝国制定的灭亡中国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7: 是，
6: 我们愿为天皇效力，找到八路军，与他们决一死战。
7: 命令，部队通过韩长公路向临汾集结，快速向南推进。
8: 是。
7: 我们赶到韩长路前，在那里。 迎接川岸这个老冤家，
8: 川岸恐怕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
7: 李达，
9: 啊，
7: 与秦赖之队联系上没有？
9: 啊，还没有。

0: 师长，锦旗卫，将午饭准备在杨家庄，必须实力一晚警戒。
1: 是。
0: 刘师长，战士们刚打完长城口战役就赶路了，现在赶到杨家庄，恐怕肚子早就饿坏了。
2: 兵贵神速，
0: 我们就是要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2: 嗯，
0: 日军正快速向临汾前进，我们向敌人斜插过去，他们是意想不到的。
2: 就在韩信岭据地。韩信岭是太原和临汾的必经之处，山势自东向西蜿蜒数百里，在韩信岭这个地区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山口。从这个山口南行8公里处，有一个驼岭，高出地面40-50米。从侧面翻过这个驼岭，就是南行的大道，直通太原和临汾。
0: 好，这是日军难过的一个关口啊！我看，就按魏长官提议的去办吧。
3: 嗯，
0: 就在这儿给他摆下战场。
2: 嗯，好，我率中央军从正面打，朱德将军率东路军从侧面打进去。
0: 嗯，
2: 严长官就可以乘虚反攻太原。
0: 好，好，好，好。
2: 刘伯承率120师正向韩长路、歙县和黎城一带集结，他们准备在西进日军的屁股上狠狠地揍他一家伙。韩长公路是日军西行的必经之路，如果刘伯承将军能够在那里切断日军的运输要道，我在韩信岭的胜算就会多几成。
0: 好，好，好，好，好啊！幺二九师昨日还在警行伏击日军，你看，这个3天要是能赶到的话，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啊！嗯，要是能咬住西军日军的尾巴，恐怕是指望不上他们了。请严长官放心。 幺二九师一定能按时赶到。
3: 好。

0: 师长，延安来电。中央指示我们延缓日军沿韩长公路向西推进的速度，减缓西线的防御压力。我想啊，我们是不是组织几次有效的防御战？
1: 我同意，马上召集团以上干部到师部开一个军事会议，让大家都听听你的想法。
0: 好。

0: 都来了吗？
1: 来了。
0: 好，我们开会。哎，陈庚呢？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没迟到，没迟到啊！
0: 你坐下吧。你们看啊，东起武安，涉县、黎城、潞城，敌人在这一线修了很多据点，便于运送西进的战略物资，已多半靠这条韩长公路。
3: 哦，师长的意思是在这条韩长公路上打一次伏击。
0: 对头，我们还是用老办法，围点打援。但这次不同啊，过去我们是打一点，这次啊我们打两点，打两头的援敌。陈希濂
3: 到，
0: 你让一营攻打黎城县城，吸引潞城涉县两头的敌人来增援。

0: 陈忠啊，你的部队在潞城与黎城之间选择一个伏击点，陈锡联让二营、三营在涉县至黎城之间设伏。
1: 明白。
0: 这就是打援的。但是有两点要注意：第一，要弄清敌人的配备情况；第二，
1: 要亲自查看地形，找到一个合适的伏击点。同志们，此次战役十分重大，因为它是延安和总部直接做出的战略部署，因此袭击黎城的部队将牵动全局，而伏击从涉县和潞城出来援救之敌的战斗，我们的战斗一定要打得敌人不再有援救的可能。
0: 要打出我们幺二九师的气势，要打出幺二九师的威风。
2: 政委说的对啊，
3: 咱们换个位置。
0: 从距离和时间上看，敌人是来不及在两头救援的。
3: 遇见一个老乡，跟咱们说了一个地方，
2: 他只能挨打。
0: 我们就往死里打。
2: 好，
3: 我知道。
0: 这次战役的准备时间，只有两天。3月16号拂晓，所有的伏击部队全部进入阵地。
2: 我们有个主意。 在黎城和潞城中间，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于打伏击。据当地老百姓讲，那个地方两山夹一沟，沟底公路两侧的山上，太适合部队埋伏了。但是从那儿路过的敌军，却根本无法展开。
3: 什么地方？
2: 啊，神头岭。

0: 周晴儿，你说的神头岭在哪儿呢？你看啊，我们在这儿。哦，前面就是神头岭了，地图上最佳的伏击地。只有在这儿能埋伏下几个团的兵力，其他地点都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去实地看一看吧。

地图，看，是这儿。

周奇翰，周奇翰，这就是你说的神头岭，两山夹一沟。你告诉我，这伏击战怎么打？

0: 旅长，这都是地图不准确啊！要不是徐副师长让我们上来勘察地形，这仗怎么打呀？别说了，哎，纸上谈兵，害死人呢。今天也算没白来。政委不是说过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个例子，不到现场看一看。 恐怕是要吃大亏，知道吗？
1: 就是啊，你看，
2: 这没法来过，
3: 根本藏不住人。

0: 暴露了。
1: 旅长，这神头岭不适合伏击啊。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
2: 可以的，不换，就在这儿打。
3: 啊，在这儿打？
4: 这正是。
1: 你不是说这不适合进行伏击战吗？
2: 哼，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吧？战局这么紧，现在换个伏击点。你给我找家。
1: 那你倒是说说，这怎么打？
2: 来，告诉你们怎么打。先破除一下你们的旧观念，是不是认为只有深沟陡崖、乱草丛生才能够埋伏？
3: 是啊，
1: 是啊，
4: 是不是吗？
0: 对，
2: 错了，这个地方照样可以打伏击。
1: 啊？讲一讲。
2: 看啊，这条路这么宽，两边光秃秃的。不光是咱们认为这儿不能打伏击，鬼子照样想不到这儿能打伏击，他就会麻痹。二呢，咱们得知道如何打这场伏击战。旁边怎么埋伏，不知道吧？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4: 停止前进！
5: 敌人怎么不动了？
4: 各分队集合，继续前进。

0: 快撤退！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2: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3: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4: 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5: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1: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6: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这些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像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0: 86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1: 国舅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2: 一天5分钱菜金。
1: 战士们呢？
3: 一角钱。
1: 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3: 对不起，我有犯了官僚主义。
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
4: 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5: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4: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
6: 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7: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8: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9: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0: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
11: 国民财，抓壮丁，
12: 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3: 江原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14: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5: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
16: 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河北卫视正在播出。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已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17: 选树示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2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
16: 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8: 一心闪烁，既耀中华。
19: 职业技能竞赛。

0: 船，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十七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3: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至10日下午，全歼杜聿明集团，邱清泉被击毙，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活捉，仅李弥等少数人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主席，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0: 哦，主席，该吃早饭了。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2: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那把早饭拿出来。
0: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一兜给翻出来一只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2: 那是。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去除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
0: 他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给他找个好医生。
2: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城工委的同志们已经向他转达了。

0: 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
1: 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只是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2: 北平还在和谈，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执政之藩，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他仍企图讨价还价呢。
1: 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就会彻底死心了。
2: 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杰谈谈吧。
3: 敌军第五军于九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
0: 司令，张东森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
1: 你把我的意思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1: 说。
0: 芥川兄手下的几位军长啊，主要是蒋系的那几位，他们最近几乎天天打电话询问和谈进展的情况。
1: 你怎么跟他说的？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他们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芥川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芥川那边，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嗯，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2: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
1: 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0: 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怎么样了？连三十五斤覆灭，郭局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别说了。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秀山的事。
1: 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哎，行，好，行，谢谢，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陈司令，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0: 锦屏。

0: 喂，
1: 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0: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1: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天津。 我一定会守下去，请放心。好，那我就放心了。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0: 没有了，你照顾好自己。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主人来去和刘亚楼谈。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他怎么说呀？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1: 从海上南撤，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陈长杰。
0: 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 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
1: 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 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划。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 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
2: 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一、二、三、四、五。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3: 就是为了让我难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哎，
2: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3: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共产党？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13号只有几天了。
2: 你说，我从20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这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
4: 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两位司令官来了。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
5: 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呢。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6: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5: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你跟傅作义谈的怎么样？
6: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 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

0: 所以今日之形势难撤，已是不可能。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 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1: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0: 事已至此。 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是。
1: 。
2: 今日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
3: 司长，请说。
2: 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到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和谈。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3: 我明白，司长，不惜一切代价。
2: 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3: 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
4: 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5: 报告，
6: 进来。
7: 司令员，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6: 看看。怎么说？
8: 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若是想要共谋和平，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让咱们进城的。啊，搞的哪说这事？
6: 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
8: 那现在怎么办呢？
6: 只能开战。
9: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傅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

0: 运输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涿州以一时之力尚可防守三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1: 是。

0: 你替我拟一份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一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 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0: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1: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的有一江之后，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2: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0: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赶到，足足有几万人，也就两三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道上的冰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3: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4: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
5: 天津的城防就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捷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捷部的有生力量也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有道理。
3: 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长捷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长捷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
4: 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长捷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
2: 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6: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

0: 我打算把幺五幺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幺五幺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
0: 在漠庆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幺五幺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幺五幺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
1: 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0: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幺五幺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冰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1: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0: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2: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3: 是。
2: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3: 48小时。

头上

0: 司令，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楼。
2: 好，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我信天津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2: 1515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1515师
0: 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2: 不可能，我们一定还有机会。 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3: 是。
4: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开始进攻天津了。你们已经开始了？
5: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4: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津？3天。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5: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6: 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7: 不能。
6: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前进。

0: 队长，队长，
1: 干啥？这就走了？你以为大张狗嘴啊？还把一边二百火力压制，一边跟着？

0: 取不出弹头，但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远点点！你小兔崽子咋就能爆炸了？啊！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1: 撤啥？撤！受点伤就撤。 成功老百姓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们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0: 脸了吗？把他给我端了。
1: 是。
2: 十二点钟方向，调整报告。
0: 下面敌人火炮点，给我端了。
1: 是。

快点快点，

0: 小兔崽子，以前不挺能说的吗？怎么连个屁都不想了？啊！
1: 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别说炮了，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0: 小兔崽子，你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好样的！

0: 蒋匪军已经把楼顶变成碉堡了，咱没有重武器根本冲不过去。
1: 连长，他们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连长，这是带着坦克来了，在哪儿呢？
2: 后边，
1: 在这儿给我守着。
2: 是。

0: 副总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市长，市长，这边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市长，
3: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2: 是。
4: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白驹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5: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6: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小玲，准备炸药包。是，把这给我炸了。
1: OK。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
0: 我，
1: 高玉宝。
0: 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

0: 要把这里炸了。
1: 炸什么呀，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0: 是吗？
1: 谷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0: 是吗？
1: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0: 你们好。
2: 你好。
0: 你
2: 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吧？

0: 您就让我们去吧。
1: 对啊，让我们去吧。
0: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2: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1: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2: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0: 好，
2: 二班长，
3: 到。
2: 你们班负责保护他们俩，
3: 放心吧，先生，
2: 我走。
0: 走，
2: 走。
4: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吗？
4: 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
5: 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
4: 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作谈判的筹码，
5: 讨价还价的资本，一群混蛋。

0: 哎，我是陈长杰，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小高同志，你都在拍什么呀？
1: 天津城就快解放了，这是多么重要的时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才把这座城打下来的。
0: 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份子呢。
2: 没问题，
0: 谷班长。啊！
2: 所有人注意隐蔽！
0: 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
2: 就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原地有你们。你还会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儿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哎，
0: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2: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0: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2: 你们学校那么漂亮，咱俩上学一定特别开心。
0: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3: 是吗？啊。哎，
0: 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2: 对呀、啊。
0: 那成，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3: 好，
4: 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0: 你放心，我指定去。
2: 我也去。
0: 注意隐蔽。
2: 其他人给我冲！
0: 走。
4: 让开！报告，司令、杜师长，金堂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他不让我撤退，好，我就扛下去。哪怕和谈失败了，我们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可是现在，季平。

0: 下午在中原公司的楼顶，你都看到了吧？多好的一座城啊！就这样毁在了我的手里。
1: 要么直接冲进去！小兔崽子，不怕了？冲！给我！
2: 把这件衣服先穿上！
1: 别忘了，快点儿拿来！
2: 快点儿！
1: 我穿什么呀？你老子打人！拿过来！
2: 动作快点！快点！
1: 不移动，把手给我举起来！
2: 不移动！
1: 你们已经被仇中包围了，想活命的就把枪给我放下，举手投降，缴械不杀。

解法。

0: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1: 别动！
2: 他们进来了，
3: 剑山，别动，把手举起来。

0: 我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

0: 会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1: 报告，邓先生，刚刚收到消息。 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昌杰被俘。
0: 怎么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哎，来来来，每一个坐别上，哎，摆一个碗，哎，老总，来，哎，每一个来，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的鸡蛋，哇，这放这儿，来来来，哎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对呀，这样吧，你们先吃。
1: 我去喊他，
2: 啊，对，
3: 你去喊，
1: 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
3: 好，
1: 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
2: 好不好？
1: 来，
4: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1: 来，
3: 主席，
1: 主席，
3: 主席，
1: 大家都开始庆贺了。 你还是去吧。唉，天津呐，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的。
3: 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郑州书局几个地方之外，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亚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
5: 那就好。还好。
3: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
5: 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2: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
5: 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
2: 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6: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2: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 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对世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5: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唉，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2: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录》
5: 给荣焕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恩来，你跟罗荣焕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
2: 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3: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焕同志。不过呀，
2: 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5: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直接电告南京和中共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2: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
3: 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4: 这个好啊，这个好。
5: 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

0: 副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1: 好，如果副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
2: 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3: 好，来，我敬各位，来。
2: 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商量
0: 上车，上车，请，请上车，谢谢。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呢？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1: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估计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
0: 医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我会做出决定的。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1: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儿算不了什么。走了。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走。

0: 走吧。
1: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之身，你现恶于形势，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望念多年之气好，予以协助。司令，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值个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3: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尽人事，耳听天命。
1: 是，司令。
2: 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1: 好。
4: 报告，
1: 进来。
4: 总司令，秘书长。
2: 出什么事儿？
4: 是何师长家出事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0: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
1: 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0: 还有，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
1: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性命相比算得上什么呢？

0: 资料。
1: 好，
0: 谢谢。
1: 坐吧。志国老弟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们跟共产党的和谈快有结果了。
0: 既然如此，我应该在家等候发落就是了。总司令不必专门对我说。
1: 嗯，你误会了，是要跟你商量把你们送回南京去。
0: 总司令，怎么你愿意放我们走？
1: 同僚一场，既然你们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回南京去吧，也算是报答总统当年对我的恩情啊。
0: 总司令，我很感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1: 什么都别说了，你们就坐天雄号走吧，顺便把这架飞机送还给总统。

0: 总司令，有件事情我也想提醒您。何思源家爆炸一事是保密局的人干的。我知道。我是想说，他们不可能只做一次。您别忘了，您的女儿也是共产党。
1: 谢谢。一命换一命，我们两不相欠。来人！
2: 到。
1: 东局在家吗？
3: 小姐上午就出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1: 有人跟着吗？
3: 有，现在小姐出门都有人跟着。
1: 多派点人，马上把她找回来。
3: 是。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冬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0: 走，我们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2: 我们再逛一会儿。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好，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万心，
0: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伤那辆车。没事，万心，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
0: 把你的衣服给我。
1: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0: 不行，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玉林同志，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0: 你不是我家小姐。
1: 有特务，
0: 刚才和小姐见面的就是你。
1: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
1: 刻，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半瓣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眼前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作为沧州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孵化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用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试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试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试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形成金融全业态与产学研用协同的联合体，引导信贷、保险、基金等资源精准流向科创产业。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亿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试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
5: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4: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机制创新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增量。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
6: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

0: 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亿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
1: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金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
2: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临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临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
3: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2: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临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也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
3: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2: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目前，临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4: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2: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金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三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
5: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

出台集群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

0: 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坪山县。
2: 坪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坪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
3: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的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2: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4: 这儿有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5: 几乎经营的平均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呀，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2: 近年来，坪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0: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7: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8: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0: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7: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马上就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0: 目前像这样的机首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9: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

0: 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1: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3: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下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专家。
4: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5: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4: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5: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4: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3: 日前，位于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
6: 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西起滦平县东至双滦区，线路全长72.8公里，施工点位多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为了提升施工效率，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施工方首次使用双无人机运送输电塔材和辅料等物资，大幅度提升了建设效率。
7: 现在上百吨的塔材可在1天内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全部运输到山上的塔基作业点，大幅地提升了施工效率。
6: 据了解，本次施工建设团队针对不同物资的重量、形态、防护需求，制定了专属的空中运输方案，采用单机独立调运和双机联运两种作业模式进行运输。
8: 这项超大载重无人机运输的成熟应用，为同类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3: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3地的12支龙舟队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4: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9: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4: 6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10: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11: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奇，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4: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

0: 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1: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2: 之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0: 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击败意甲佛罗伦萨、葡超布加拉、丹超哥本哈根等同年龄段梯队，以全胜战绩闯入决赛，并在点球大战中以5-4力克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 U12 球队在这项被国际足坛誉为小世界杯的赛事中首次夺得冠军。保定市河北小学的樊宇初在五场比赛中打进3球，送出5次助攻，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
3: 这次我代表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杯赛夺冠，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回到母校感觉特别感动，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热烈欢迎。我会把冠军精神传递下去，我也会把体育精神带到学习中。
0: 樊宇初的背后是保定莲池区校园足球的全景图。河北小学共有123个教学班，5700多名学生。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充分利用体育课时间，每个班每周都安排有一节足球课，足球社团现有200多人。学校还与保定市一家社会足球俱乐部合作，每周至少进行2次课后足球训练，普及足球运动，厚植足球文化，让热爱运动、奋勇拼搏成为校园新风尚。
4: 我们坚持常态化的开设足球课程，营造全员参与的足球氛围，在教学中科学平衡文化课学习与足球训练，以足球育德，以运动强体，真正让校园足球赋能学生的全方位成长。
2: 坐着火车去拉萨，根据老年游客特点设计的金藏号银发专列将于6月28号开行。
5: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6: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7: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而且安排的挺好。
5: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8: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5: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9: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5: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
2: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0: 今天，百家头部旅行商入季合作对接暨线路采风活动在唐山启动，全国超百家旅行社在线平台。

0: 台及研学机构与河北近150家景区民宿等现场对接，达成一批合作意向。活动精心设计了5条精品采风线路，涵盖滨海度假、避暑冬奥、亲水演绎、古韵太极及运河杂技等主题，助力河北文旅拓宽客源，加速产业升级。
1: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日前在石家庄启动。推选活动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北京市西城区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2: 6月12号，中医药文化守护官安国站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通过文化进校园、公益慰问和产业调研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在千年药都安国的传承与发展。据了解，安国素有千年药都、天下第一药市的美誉。此次成立的中医药守护行业联盟将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现代中药智能制造、中医药文旅康养等领域携手发力，更好维护百姓健康。

晚上好，昨天很多地方雨下得很猛烈，在雷达回波图中，红紫色块经过的地方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未来几天雷雨依然频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会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6号，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北部的这些地方，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往往持续的时间不长，但它来得突然，破坏力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尽管有雨，但气温并不低，明天中南部多在32、3度，邯郸甚至有35度。16到17号热度升级，特别是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要注意防暑。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张家口阴转雷阵雨，17到27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8到23度。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廊坊多云转雷阵雨，20到31度。保定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衡水多云转阴，22到33度。邢台多云转阴，22到33度。邯郸多云，24到35度。雄安新区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定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新集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黄花岗多云转雷阵雨，21到32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西藏阿里小雨，3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6到36度。感谢收看。

0: 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毛泽东一生从未去过衡水，为何给衡水下了如此定论？千百年来山水流变，衡水湖边的冀州古城究竟历经了多少沧桑变迁？追溯千年遗迹，行走汉代古城墙，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衡水之水。
1: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收购了一件西周中期的隋公许，上面有一段铭文，记录着大禹治水的传说。相传大禹治水时曾在衡水湖一带取土，所以传说衡水湖是大禹治水留下的雨迹。这一方面印证了衡水湖和大禹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说明大禹治水那段华夏文明史上的华彩乐章曾在我们脚下的土地，在衡水湖边上演。
2: 翻开衡水的地方志，顿城泽国遍地行舟之类的技术俯拾皆是。衡水之水曾让这片土地洪涝成灾，也曾在这片土地上孕育了无数的文明与辉煌。天下九州，冀州为首，古冀州就是依衡水湖而建，河北简称冀也来源于此。如今的冀州中心，一座金鸡铜像成为地标性建筑。那么这金鸡为什么成为标志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致力于研究冀州地方志的常海成老师。
3: 老师，为什么咱们这个冀州的标志是这样一只金鸡呢？
4: 这座金鸡城啊，也很有来历。咱们冀州是天下第一州的古冀州的所在地，这座古城建筑的非常牢固，而且还有瓮城，是吧？形成了啊，这个咱们的科学方面、声学方面的一种啊，这个回音的效果。所以你要到冀州城，是吧？走到哪里，是吧？只要你拍拍手，投个壳啦，是吧？砖头瓦块的东西，马上就发出滋滋的鸡叫声。所以这种金鸡城的名称就来到了，是吧？后来由于战乱啊，特别是日本鬼子侵入到我们冀州来以后，把我的城门呢遭到了惨重的破坏，这样呢，这个烹饪的效果就没有了。但是金鸡城的传说仍然在咱们冀州大地上广泛地流传着。
2: 冀州古城被称为冀南古郡，是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衡水湖通达的水路不仅带动当地的商业发展，更是带着敢为人先的冀州商人走遍全国各地。
1: 北京琉璃厂街是北京乃至全国图书、字画、古玩、古书业、文房四宝等文化产品的集散地。然而或许您不知道，这条著名的文化街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衡水街。那么这衡水街的名号究竟从何而来呢？
2: 自古以来，读书与经商都是衡水人谋求出路的首选。在冀州的这座博物馆里边，收藏着上千件历代商贾经商用品，包罗各种商家牌匾、商铺印章、股权证书等等文字凭证。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去探寻北京琉璃厂与衡水冀州的渊源。
3: 老师，您给我们说说这个咱们冀州啊，跟这个琉璃厂的历史的这个关系吧。
4: 在咱们这里啊，有一本琉璃厂小志，是咱们冀州人孙殿奇做的。这本小志啊，里头记载着大约300多家，也说从清中期到民国啊这个期间，大约有300多家店铺。 而其中的咱们冀州人士，就占了50%。
3: 哦，一半以上。
4: 一半以上，再加上咱们衡水、神州、枣强各县的来看，能到占到2/3以上。所以有衡水街冀州帮之称。
3: 那当时有没有什么一些有代表性的呀？
4: 有啊，这个咱从著书来说吧，咱们这一本《范书偶记》，孙殿奇做的，他把他经历的这些经手的书籍都记录了下来，他的书呢，实际上就填补了咱们四库传书的空白。四库传书是一个目录书，
3: 对，
4: 有的没有写到，而《范书偶记》当中就填补了这本书的空白。
3: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当时一个畅销书的一个书单。
4: 书单，对的。咱们这还有个孙应周，孙应周啊，可以是说是鉴定瓷器的专家。在1954年的时候，他把2000多件捐献给故宫。直到现在，还不断的把孙应周的这些捐献的东西，在故宫博物馆里啊分期展出。
3: 所以能看出来里面不少精品。
4: 精品。你比如在青铜器，咱们现在国家的所有文博单位出土的文物，都进行复修。那么这个传人呢，就是冀州人张泰恩。可以说现在所有的博物馆里修复青铜器的人们，都是张派人士。
2: 衡水人到北京琉璃厂经营店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衡水人李成诰曾在诗中写道：“京华游业访高贤，说本求典海王前，喧嘶声杂有乡音，禁古何止一燕南。”反映的呀，正是当年衡水籍书商在琉璃厂举业售书的情景。
3: 而您看，我看这边有一副这个对联，我觉得应该能特别好的说明咱们冀商的这种经商的理念跟精神。你看，叫“经营不让陶朱富，那贸易长存管鲍鑫”啊，
4: 确实是。
3: 您看这么多这个现在看起来还依然非常知名的品牌，当初都是咱们冀州人所创的呀。
4: 对的。在民国县志中记载呀，全国各大商府说都有冀州人士，以北京为代表的吧。咱们现在吃的烤鸭，那个全聚德，
3: 这不就是全聚德的景泰蓝盘子，
4: 对对对，
3: 还有菜单。
4: 他是我们冀州人，杨守山创办的。现在已经是5代传人。
3: 对，刘，我看这边还有大前门的这个香烟。
4: 是啊，大前门的香烟，这个设计这个商标啊，是我们冀州人石东初，他设计的。还有咱们的金鸡牌鞋油，他是建在天津。
3: 那这个金鸡跟咱们这个金鸡城也应该有关系吧？
4: 是啊，咱们的冀州人呐，对家乡非常热爱，非常流浪，这里呀，他们把我们家乡的金鸡当做了他们从业的一种骄傲，所以只要有机会，就把他的商品、他的名称，是吧？他的一些理念。跟金鸡城联系起来，所以有金鸡鞋油。
3: 对，所以金鸡牌鞋油其实就是冀州牌鞋油。
4: 好，应该这么说。
2: 衡水商人创造的百年辉煌，一度成为中国近现代工艺的中流砥柱，而他们身上屹立并举、重信守诺、以文易商、和气生财的人文精神，是这方水土赋予他们的。《汉书》记载，汉高祖6年就在此设信都郡，城墙以土为拥，城周12里，城高2丈5尺。历经2000余年兴废变迁，迄今仍然保存着4000多米的遗迹。 当时的西汉王朝经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盛世，国家经济空前繁荣，大的城邑与县治相继出现，仅衡水地域内的县即达30多个。作为汉室王侯封地的信都，那更是繁盛一时。
5: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连绵不绝的这个土坡啊，这其实就是汉代城墙的一个遗存。这里呢，应该是原来古城的一个西北角的位置。想想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我眼前的这片土地上，曾经走出了多少历史上的风流人物。
0: 大汉风云，三国战火，盛世唐宋，历史的长河大浪奔流，究竟给衡水留下哪些厚重的历史印记？衡水湖边走出了多少风流人物？追溯千年古迹，感受时代气象。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衡水之水》。
1: 继承霸气未全收，万古风流是此舟。我身后的这幅图画，就是烟波浩渺的衡水湖，位于冀州城的北部。在历史记载中，汉代就已经有了衡水湖，三国时期曹操还曾经在这里水上练兵。也许千百年来历史的长河会冲刷掉太多的记忆，但那些建功立业的名将重臣却像这一壶茶一般水流如注，凝望前尘，风华绝代而欲久弥存。
2: 位于衡水武义县城东大约10几公里的地方，有一座窦氏青山墓，这是西汉窦太后特意为自己父亲修建的墓冢。据说啊，当时窦太后为表孝心，要求抬高封土，能够西望长安。因此呀，直到今天，这个墓冢的封土依然达到了23米之高。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窦太后她为父亲修墓，那可以说是垂范万民。要说起

0: 窦氏呀，成为大汉王朝的皇后，这真的是纯属巧合。
1: 曹老师您好，可算找着您了。哎呦，我今天是带着疑问来的，得向您请教请教。
2: 啊，不客气，不客气，请坐。
1: 那历史上窦太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呢？
2: 那么历史上的这个窦太后呢，据《史记》记载，她是这个西汉初年赵国的清河郡，然后关津县人，那么也就是现在衡水的武邑县。
1: 就是咱们这儿。
2: 就是咱们这儿。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女性，可以说这是西汉版的灰姑娘的故事。她这个家庭是非常的贫寒。那么她是在吕后掌权的时候选这个良家子女进宫做宫女，她被选去的。选去了之后呢，正好吕太后要给各个诸侯王然后分宫女，一个人呢是赏赐五个。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窦太后呢，她是家是赵国的，她就想分到赵国去，
1: 离家近点。
2: 对，离家近一些。所以她就走走后门，找当时这个掌管分配的这个宦官，说把我放到那个去赵国的名单里吧。结果这个宦官呢，他肯定不会把一个小宫女的请求放在心上。
1: 对，
2: 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所以后来呢，就把他放到了去代国的这样的一个名单上。所以这个窦漪房知道了之后，还是哭着不肯出发。
1: 后来反而是这个去到了代国之后，成就了一段传奇啊。因为当时的代国的这个封地的这个王是刘恒，是吧？
2: 对。
1: 后来他做了这个汉文帝，后来也因此成为了太后，是吧？
0: 窦太后的时代，上承汉高祖伟业，下启汉武帝雄风。那么这位传奇的女子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辅佐文景武三位帝王，将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高峰呢？
2: 可以说这个汉文帝对她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就是她的丈夫。汉文帝呢，他就是主张这样的一种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所以窦太后也是主张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那么她是就是用这个老子来教育她的儿子，也就是景帝刘启，而且要求她的侄子啊，家族里面的孩子们都要读老子的。所以她对汉初这样的一个黄老政治的形成，是起到一个关键的一个作用。虽然她没有在台前，但是这个幕后的工作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1: 对，所以也会形成后来这个西汉的初年文景之治这样的一个盛世吧，算是。
2: 对，可以说这个文景之治的形成，窦太后是功不可没的。
1: 对。
0: 以柔克刚，无为而治，啊，秉承水一般性格的窦太后是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护黄老思想的统治者。之后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呢，西汉王朝的执政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一套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而他的设计者也是衡水人，他究竟是谁呢？
1: 曹老师，一看到这块牌子呀，我就知道您要跟我说的这位大人物是谁了，就是董仲舒吧？
3: 对对，董仲舒就是我们广川人。
0: 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他拿这个《公羊春秋》作为依据，把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各家的思想，把他们纳入到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之中，构建起汉代新儒学，成为2000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
4: 上面这个是仁义礼智信，这也就是我们传统社会所说的五常，这就是董仲舒给我们提炼出来的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0: 董仲舒曾经发奋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呢读书刻苦，也有着3年不亏园的佳话。
2: 可以说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那么中国儒学发展呢，它有3个里程碑式的人物。第一个当然是儒学的开创者
1: 孔子，
2: 孔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汉代的经学家，就是董仲舒。第三个呢就是宋明的理学家朱熹。曾经有人呢把中国封建社会说比作一个大厦，那么这个孔子呢就是给这个大厦描绘了一个蓝图的人，而董仲舒

0: 夫呢是把这个大厦按照孔子描绘的蓝图把它搭建起这样的一个实体的人，而朱熹呢是让这座大厦更加精细，给它做内装修的人。
1: 对，所以说这个董仲舒起到的作用就是对于儒学文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把它变为现实的这样一个作用啊。
0: 对，它是上承孔子，下启朱熹。
2: 精于学，勤于专，善于用，衡水湖畔的崇文上学传统千百年来是源远流长，留下了众多的典故与传说，至今也被衡水的学子们传承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当中，衡水这片土地上还曾涌现出像北燕帝冯跋、北齐帝高阳等九位皇帝、三位皇后，也孕育了名相窦婴、孔颖达、高适这些风流人物。
3: 看笔端玉秀，窥湖中日月，精工巧作中蕴藏着衡水人怎样的人文气质，雕千年农耕，印百姓风情，薪火相传里又寄予着衡水人怎样的美好向往。追溯千年古迹，感受时代气象，敬请关注《行走美丽河北之衡水之水》。
4: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这一方水土靠什么养一方人呢？答案，第一位的仍然是水。《水经注》里面说，冀州所管辖的范围到了衡水和漳水地区。那里的土是白色的壤，那里的赋税是第一等，那里的田地是第五等。在衡水的水土之上，五等的田地缴纳着第一等的赋税，可见其人文性格里的柔韧与细腻。但柔韧细腻的衡水人却在用心灵手巧、大匠精神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文化奇迹。
2: 古语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衡水一带丰沛的水源给当地带来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也促进了当地人文文化的产生和繁荣。
1: 衡水有三绝啊，分别是祭派内画、宫廷金鱼和侯殿毛笔啊。这三样呢，早些年那可是宫廷贡品，特别是三绝中的内画，堪称是方寸之间别有天地。
2: 内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在玻璃、水晶、琥珀等材料的壶胚内呢，手绘出细致入微的画面，格调典雅，笔触精妙。衡水的内画艺术博物馆不仅收藏了王锡三老先生及其学生的众多作品，更成为祭派内画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傅国顺是王锡三老先生的弟子，他呢常常到这儿给参观者来聊聊有关内画的那些事儿。
5: 王老师其实是跟这两位老先生学的
1: 、
5: 当然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了。
1: 你看，我看这是叶老先生的这个手稿啊。
5: 哎呀，这个画笔砚壶啊，首先要有外画基础。你看他们这老先生呢，这都是上百年、几十年前了。
1: 先期在纸面上画一个大概这样的草稿，
5: 对，
1: 就是、心里有个谱，
5: 然后再画，同时也作为外画的锻炼，美术进步的一个途径。
1: 我看这幅是王老先生的那个作品是吧？
5: 哎，这是王锡三老师的作品，也是他早年的作品。
1: 小猫在捕鼠，那边在这个斗金鱼。
5: 对，原来画小猫啊，老师教他的时候，因为在里边又很难画，就是点上眼睛啊，画出造型来，然后用颜色，或者是黄毛，或者是黑毛，就一弹就行。后来王老师把毛笔改进，于是呢，画出这么毛茸茸的小猫来了。
1: 对，我看
5: 活灵活现，
1: 这个毛非常的细腻，一丝一丝的这样。
5: 这是王老师的发明。所以说呢，我们画小猫呢，也是这么给王老师，这么学下来的，效果很好。
1: 现在看到的这四个，这应该是以衡水湖作为主题的这么一个鼻烟壶的内画吧？
5: 表现衡水湖的题材啊，用鼻烟壶来表现，这只是 春夏秋冬的一个景色。

0: 得。另外啊，人民警官，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到狐狸。
1: 题材广泛，技艺精妙，祭派内画体现的正是衡水人一种细腻精巧的人文气质。
2: 哎呀，在馆里转了这么一大圈，我发现咱们的内画技艺呢，真的是精巧至极，看得我是手痒痒啊！听说啊，在这边这个屋还有一位师傅在等着我，我这就去会会。小二您好，
3: 哎，您好，请
2: 您好，您好，您好，
3: 幸会，哎呦，幸会，
2: 向您讨教来了，
3: 不敢当，不敢当。
2: 好，
3: 我今天给您留个功课，哎呦，让您感受一下这个内画的魅力。哎
2: 呦，谢谢您不吝赐教。那我今天作为一个初学者，您能先给我介绍一下咱们桌上摆的这些，内画的工具啊？
3: 首先工具啊，咱们这个工具名称叫做王氏金属弯钩毛笔。嗯，
2: 这个笔该怎么握呀？这个？
3: 用这个无名指跟中指、食指跟拇指，
2: 就这样托住它。
3: 对对对，
2: 对，所以说，在整个这个画法当中，这个手法是叫什么呀？这样的手法？
3: 手法叫反手反画。哦，跟逆向思维。
2: 像您这个从学艺开始，一直到真正，比如说师傅说让您开始在这个鼻烟壶进行内画的创作，这个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3: 那就是。把笔伸到虎口，练这个进虎口这个动作，就练了也得个把月。
2: 哦哟，光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我试一下看看。
3: 有的时候，您要熟悉了以后，不用看就找到地方。
2: 是吗？哎，那您要闭着眼试一下。
3: 是。
2: 哎，真是沾上这个墨之后，一点都会不会触碰到这个虎口瓶口。哦哟，太精细了。
3: 基本上是接近盲画的一个过程，只能看到这个笔的影子。咱们说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是基本上在内画上或者微画上能体现出来。
2: 还真是，哎呀，你看这一不小心就又画在了瓶身上了。而且我觉得您刚才说的那点特别感受特别深，就是现在看的磨砂这个质感啊，真的是在盲画。
3: 对，
2: 就是因为你根本看不清这个笔尖究竟现在到了什么位置啊。
3: 只能看到一个影啊。
2: 哎呦天哪，这个太磨耐性了，真是感觉手指都不受控制了。
1: 千百年来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让衡水呈现了多元丰厚的文化底蕴。如果说呀，内画艺术属于阳春白雪，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衡水的五强，体验一种更接地气儿的民间艺术——五强年画的魅力。请门神贴年画，这是传统年节里必不可少的风俗。甚至有人说呀，不贴年画就过不了年。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呢都要贴年画，这表达了老百姓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恰恰说明了年画当中所蕴含的独特魅力。今天呢，我就来到了衡水五强的年画博物馆，这里也是全国第一家以年画为主题的博物馆。五强年画在河北、山西、内蒙、河南一带都很有影响，是春节期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个画种。它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其丰富的内容是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2: 廖师，你看通过这个沙盘也能看出来当时咱们的年画的这个行业有多么的繁盛啊。
4: 这个沙盘模型呢是反映的就是我们这个五强年画的一个发源地，是南关。这个南关呢距现在这个县城呢10多公里远，这是这个五强年画的一条街。这个一条街呢就是说都是前店后坊的一种形式，前面是招揽生意，有招牌有牌子，后边是这个作坊，每家每户都得做。农民呢就在农闲的时候正月底就开始印，白天呢做农活，晚上他就印画，印一年，到这个年底11月开始发往全国各地，所以说全国大半个中国都有这个五强年画这个批发装点。这个总产量年产量达到1亿的开张。
1: 在当时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2: 武强年画经过历代艺人的苦心经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和流派，同时呢，也因为它承载着美好的祝福跟浓厚的生活气息，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老师，我看这边放的这幅画，我在很多场合都见过。
4: 这个六字钟头啊，它的名字呢叫九九消寒图。哦，这个九九消寒图是什么呢？就冬天九九八十一天。真的，它这个设计呢是这个头跟脚互相借用的。嗯，一个头两个身子，乍一看呢是三个小孩，实际上有六个小孩的这个图形，很巧妙的把这个几个小娃娃设计在一块儿。四个角呢有四季花鸟，春夏秋冬有四季花鸟，很喜庆。哦，人人见了人人都喜欢，也是我们五千年画代表作，
2: 代表性。廖老师，咱们这个年画制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
4: 这一部分呢是反映的这个绘画的这个过程。那边呢是反映刻板的过程。因为这个五强年画的这个主要的流程呢分这个绘刻印表。因为像这个呢这就是刻板那些工具。
2: 对，有拧子，这叫规矩。
4: 规矩啊，
2: 这还有圆
4: 刀。
2: 对，
4: 主要是刻刀。刻刀是刻的啊。这一部分啊，现在的这个师傅正在印这个年画。这个年画不是有四个色或者五个色吗？它叫做黄色、红色、粉色，都已经印好了。他现在这个师傅印的呢是蓝色，这是这个五强年画的最后一道色。印完了这道色呢，最后把这个黑色印上。等于这个年画呢，这个印刷过程就算完了。
2: 这是倒数第二步了啊。这样，刘老师，您帮我拿一下话筒。来，我能试试吗？是吧？
4: 你体验一下。
5: 好。
4: 可以。
6: 首先
4: 的
6: 那个，
4: 谨慎，拿刷子。
2: 现在拿刷子蘸这个蓝色的墨啊，
4: 对，刷子，
2: 把这个刷
4: 均匀，
2: 这样，
6: 小点劲儿，
4: 小点劲
2: 儿，保证。
4: 完了以后，把这个放着，
6: 要
4: 抻直，
6: 两个手
4: 抻平，劲儿不能大。
6: 哎，你这样放进去。
2: 好，慢慢的。
6: 然后对，不要往下烫
4: 了。对。
6: 然后左手扶起这个位置，然后右手拿
4: 这个烫子，让它给烫一烫。这个力度不要很大。很大了以后啊，容易划破这个纸。
2: 哟，这还真是个技巧
4: 啊！对，
2: 我看看印怎么样，感觉能过关吧？
4: 质量。
2: 哟，这算是我的第一幅年画作品。千百年来，在武强一直流传着一个神奇的说法：年画一年古一张，不知落在哪一方。说的就是在每年这么多的年画当中，总有一张会给大家带来好运。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样的好运会落在哪家人的头上。这样的传说不仅透露着年画商人的精明与智慧，更说明啊，人们早就习惯将自己的祝福与希望寄托在这五强年画当中了。
7: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得名，因水知名。据说华北最美湿地衡水湖，秉承汉风唐韵，作为冀文化的发源地，衡水孕育着敢为人先、刚柔并济的性格。或许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生生不息和勃勃生机。我手中的明信片记录着衡水的自然之美，同时也传递着衡水的人文之魂。让我们把这份感动也分享给我们的朋友。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
1: 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0: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3: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是虎哥介绍的，虎哥介绍的。
1: 虎哥介绍的，虎哥介绍的。
0: 虎哥介绍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
1: 套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0: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
1: 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
0: 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1: 帮我看点东西啊。
0: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2: 哎，
1: 有认识的吗？
0: 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儿还来找过我。
1: 干什么的？
0: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1: 跟董虎也认识。
0: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1: 李大勇，孟州的
0: 啊，
1: 能联系上他吗？
0: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
1: 你比董虎应该聪明。小吕，
3: 嗯，
1: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3: 注意了。
1: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这什么呀？你这是？
3: 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1: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塌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坐，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
1: 来喝杯热茶。
2: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2: 好嘞好嘞。
3: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2: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4: 怎么着啊？
3: 我叫夏春生。
2: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3: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5: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6: 那你好，
2: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我不出门。
2: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待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2: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3: 什么品种？
2: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3: 四六。
2: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3: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2: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3: 你想说什么呀？
2: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3: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7: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15年，那次是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小楼啊，怎么了？
0: 别看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15年董虎刀梦咒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2: 那怎么办？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3: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0: 白墙没打听清楚吧？你是？我姓董，论辈分，董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
1: 姑姑，
2: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2015年在孟州，董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
0: 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1: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0: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
1: 哎呦，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3: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1: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4: 老妹儿来。
3: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信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这是我的，该我的活了。站住！警察！上一张，上一张！哎，还有是吧？咱们两个，赶紧坐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走，好，快走！你说，
2: 叫什么名字？
3: 李大勇，别动！别动！老师，别动！别动！老师点啊！老师点，你快点！快点！老师点！
4: 花姐，麻烦你了，耽误你半天生意。哎呀，
5: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3: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笑>
6: 知道的还挺多。<笑>
5: 怎么着？
3: 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
7: 崔师傅，怎么不带回菊力神啊？
8: 冰柜神速，是饺子要趁热。快！哼，闹了半天。
7: 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5: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8: 嗨，冰柜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吃。
5: 嘿，
4: 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8: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5: <笑>
8: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么？在这盯着。

0: 那个肿瘤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3: 查牌号停。

0: 哎，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红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看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杠，赶紧撤！哎呀！

0: 菊曼，你一个人收拾的？
1: 嗯。
2: 叫什么？
3: 冯山。
0: 我叫田队。
4: 下来。立正。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1: 我不追他就跑了。
4: 你有几条命了？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0: 一条，谢刀。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1: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0: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2: 现在这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 这两回啊，多亏了你，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笑>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的七十大寿。
0: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
4: 嗯，这话说的没错。<笑>
5: 哎呦，
4: 来了，抱歉啊，抱歉。
0: 哎呀，来晚了啊！刚散会。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6: 喝酒不得报备吗？你们现在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
0: 嚯，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呐！
4: 今天这就得喝呀！
0: 花儿，我咱店里好酒拿来。
4: 行。
0: 哎呀，
6: 来了。
4: 谢谢，哎，谢谢，
0: 别，给师傅，
6: 给师傅。
0: 楚
6: 政委，
0: 讲两句吧。
6: 哎，
4: 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7: 来，干杯，
0: 干杯。

0: 来，楚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哇，可以呀！
1: 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0: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 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有但是
1: 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但是，
0: 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哼，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
1: 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对。
0: 一定要毫无保留。那行，那我先说。你等等。啊，你说吧。
2: 怎么还记黑账了？
0: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3: 哦，那这一小本儿。

0: 他不够气呀，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嗯，
0: 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2: 言语刻薄。
0: 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1: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嗯，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0: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1: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
0: 是不是啊，小吕？
3: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1: 这我没有，
3: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他就是有。
1: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3: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行了，行了。
2: 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
3: 我上个厕所。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2: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3: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
0: 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4: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套。
5: 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捂得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0: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行，那我说的您爱听的。
1: 来来来，
0: 听他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1: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
0: 敬了，敬您啊。
1: 来，
0: 楚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笑>
1: 一点没往心里去。
0: 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嗯，
6: 瞧瞧，楚政委这格局。
0: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楚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带案的，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 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2: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3: 干杯！
2: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
0: 喷
2: 子，你也大有前途啊！
0: 嗯，来了来，朱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0: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1: 上这里边学。下车。
2: 老陈。
0: 哎，老徐，
2: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1: 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
0: 啊，陈师傅好。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战，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1: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道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0: 那我培训多久啊？
1: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0: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1: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
0: 哎，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
1: 呼，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0: 好，
1: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0: 这么快就走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兴水深坑啊。
1: 你别勾我。
3: 师傅，记着吃药啊。
1: 墨迹。走了。
0: 哎。小吕啊。
3: 哎。
0: 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
3: 啊，
4: 不用不用不用，吓我一跳。你
5: 给你加个菜。
4: 不用，崔叔，我这马上就吃完了。
6: 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
1: 没跟张建国说吧？
7: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4: 的？哎，得，行，知道了，
7: 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
6: 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4: 嗯。
8: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1: 那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8: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9: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3: 好了，
10: 老规矩，2+1，
1: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还好，今儿我姐们也在。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你俩谁先去洗？
2: 啊？

0: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1: 你是打电话那个？
0: 啊。
1: 那你们两个是？
2: 怎么意思啊？
3: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1: 我们这儿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3: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1: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哎，
3: 怎么这不是正？
4: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1: 那等会儿吧。
3: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1: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5: 如果不是死去的大姨都不会上班，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属实的鱼类，蛮咬耳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天天都出事。那么如果要把需要准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的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1: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6: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1: 大叔，您这么专业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
3: 嘿，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1: 哎，你说你们到底看着她哪儿呢？哟，他给我微信拉黑了。
3: 是吗？
1: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8: 等后退。老队，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9: 快点，快点，快点，
8: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9: 蹲好，
10: 对。
3: 我们是警察。
8: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3: 仙人跳是吧？
8: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0: 对，就是你给我们那个地址，赶紧的带人来。
1: 那个，我能走吗？
2: 住口！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魏涛，你冷静点儿。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美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的？
8: 我是给皇军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7: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8: 你们谁炸飞机？
7: 我们。怎么了老乡？
8: 您不要炸，炸楼上。
7: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8: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7: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8: 不，我们都叫楼上。
7: 好，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9: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7: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0: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也是个龙。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他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4: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3: 副师长徐向前。
4: 徐向前。
3: 嗯，
5: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
3: 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6: 那个高铁失事。
7: 李参谋处长，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
8: 哎呀，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
9: 是
8: 啊，怎么还不来啊？
5: 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哼，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儿傻等什么呢？
1: 刘师长，
7: 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
3: 好啊，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
7: 是。
10: 副师长，
3: 嗯，
10: 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打上电话，跟我走。
0: 副师长，

0: 旅长，徐副师长来了。副师长，
1: 整个，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2: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启汉，按副师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将军，祝贺您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笑>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呐，只要打得赢，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3: 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4: 占领太行山，
5: 扼太行山，得天下，
3: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5: 我们的党和军队都是在敌人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艰难险阻只会助我们一往直前。

0: 这是警徽，警徽你也敢踩？
1: 我，魏涛，你冷静点。
2: 跟上啊！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
3: 搬家了。
2: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3: 哎哎，
1: 三位回见。
3: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0: 那小子气人，他踩警徽。
3: 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4: 更年期到了。
0: 你才有病。哎，
3: 你要是还不过瘾，瞧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啊。
0: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0: 赶鸭子上架。哟，
1: 林南林主任，哎呀，
2: 好久不见了，
0: 恭喜啊，赶鸭子上架。哎呀，哟，
3: 林南林主任，是吧？好久不见，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
4: 主任们早啊，
3: 小菊，我给你介绍一下。林南林主任，
0: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
5: 赶鸭子上架。
0: 别笑我了，我这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3: 请我？
1: 您坐。
3: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3: 嚯，还挺正式。
0: 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
2: 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
3: 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
0: 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弄些网上的直播。
3: 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0: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
3: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2: 还明星多贵呀？
0: 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
3: 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徐曼儿形象不错，让徐曼儿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哎
0: 呀，不是的，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民警形象。他往这一站，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2: 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呗。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3: 你又懂啊？那你去，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2: 你看我行吗？
0: 范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3: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6: 我业务没您熟啊。
7: 少来，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
0: 对，
3: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
0: 对，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3: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0: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只要您愿意出镜，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还挺正式。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1: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
1: 啊！
0: 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1: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吧。
0: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1: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要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了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
1: 您先把词儿背背，手快。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712349。全对，
2: 不，
1: 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才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3: 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七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1: 没错没错，小林，你跟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出的10戏呢。
0: 18也不行，你听会儿，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
1: 来来来，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
1: 咱们扣一下，
0: 再来一条，
1: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 来，来，好，321开始。大家好，我是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崔铁军，你在里面干嘛呢？你不要打断我。
4: 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2天要直播。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
0: 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4: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哪儿啊？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别弄了，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1: 请给我吧。你看，
2: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3: 你看这个，
2: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

0: 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1: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2: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的。
0: 等等等等，
3: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4: 在线人数超过8万了。

0: 我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词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周姐，你还上网啊？
1: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但是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2: 我啊，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0: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
3: 要是早点宣传啊，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
4: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吧。
3: 哎呀，好快点，好了啊！拍照，还有，再来，这还来。胳膊都崴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嘿嘿嘿。
4: 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5: 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看
3: 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4: 哎，
5: 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戏来着？就是那个
4: 什么戏来着？
5: 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
3: 皇上，
5: 不对。
6: 《红楼梦》，你做梦！来啦！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哎，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3: 找他？
6: 哎，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
3: 哎，来吧来吧来吧。
6: 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呦，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3: 快来快来快来！
6: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李子璇、赵建勇。
5: 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
6: 哎，大崔，你。
3: 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
5: 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嗯，不行。
3: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
5: 哎，
6: 这倒是哦。 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大家好，
7: 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事关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

0: 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
1: 的积极响应。你这一下可是火了。
0: 努力的可以减少社会活动当中
1: 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的亲自吃饭啊？
2: 我想亲自揍你。
3: 张队，请问。哎，
1: 酸，典型的酸。
4: 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1: 贝涛，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
5: 经纪什么呢？
1: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
2: 潘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
4: 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有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那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身警服脱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啊，喷江海，你姓什么？
1: 我姓喷呢。哎，
6: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2: 嚯，
6: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4: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6: 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6: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1: 嘿，
4: 来来来，坐坐坐，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6: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1: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7: 报告。
1: 说。
7: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0: 哎，果然是专业的。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1: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2: 那不行，不能打开。
3: 徐师傅，
1: 让他再锻炼锻炼。
3: 是郭局要找他，郭局，什么事儿啊？
4: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三天后到省厅报到。嚯，
3: 真行啊，这小子！
1: 省厅？
4: 嗯，我不去啊。
3: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
5: 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
4: 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人您三位。
6: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7: 嘿，你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4: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
6: 这是郭局的命令，那我就去找郭局。怎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4: 是。
6: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3: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4: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6: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吗？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知道。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
8: 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9: 郭局，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
8: 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郭局，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 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有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
3: 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8: 我没有。
3: 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
8: 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10: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11: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滚他滚他！是不识趣儿啊？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1: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1: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江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3: 就是。

0: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1: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 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
0: 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
1: 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呀，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 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你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行了，常云露。
0: 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东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定禄，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

0: 这是你下属从警四十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
1: 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
2: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和交接。
3: 来，
2: 师傅们敬你
4: 一帆风顺。
1: 谢师傅了。

0: 哎，来的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哎，对了，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
1: 知道了，
0: 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
0: 对对。哎呦，
2: 走了，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
3: 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
4: 嚯！咦，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5: 小徐，
6: 徐曼，
5: 小徐，
3: 徐曼。
7: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4: 小徐啊，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7: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
4: 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7: 要不您试试，美容养颜还能延缓衰老。
6: 徐妹儿，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4: 说实话，大胆说，
6: 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
4: 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7: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1: 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7: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的吗？
1: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
6: 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7: 想听。
1: 当时吧，
4: 我也参与了。
3: 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1: 听你说，听我说。
7: 潘师傅，等预审那个节骨眼儿再听您的呗。
3: 行行。
1: 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林楠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
4: 案，小徐啊，
3: 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个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7: 我没抹香水啊。

0: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
1: 崔主任，您继续。
2: 我说到哪儿了？
1: 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
0: 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郭英子，嘿，你成亲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
3: 你接着说。
2: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
4: 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2: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4: 不是直播的事儿。
5: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6: 哦，我是。
5: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你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6: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5: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6: 我真的没有。
5: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我是安徽安庆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徽安 看清楚了吗？
1: 你是崔铁军？
0: 是。
1: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
0: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啊。
1: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0: 眼见为实，懂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1: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0: 你已经转账了，
1: 交易都成功。
2: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3: 是。
2: 是这个号码吗？
1: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呀、啊！
4: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2: 你是谁啊？说话。
4: 我是崔铁军。
2: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2: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
4: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2: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4: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2: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
1: 你
2: 到底是谁？
1: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4: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2: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4: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1: 所以你是崔铁军？
2: 是。
1: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0: 姑娘，姑娘，你干什么？
1: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0: 姑娘，姑娘，姑娘，
1: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0: 我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1: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
0: 我。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1: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0: 姑娘，
1: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0: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1: 那是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哎呦，
9: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没事儿，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1: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0: 还有这种技术，这不是造孽吗？
1: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
2: 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1: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溜肩膀了？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
1: 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吗？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0: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3: 崔师傅，您放心，这骗子我一定帮您找出来。

0: 赶紧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银行账户涉嫌洗黑钱，他让我立刻马上把钱汇到他们公安的安全账户上，还给我报了他的警官号。我心想，这么大个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还能怎么回事？
0: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2: 已经在查了。哎呀，
0: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3: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4: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5: 瓜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4: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3: 那我继续。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2: 小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3: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2: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6: 雷涛，你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够糟心的。
0: 你还在这给我添堵！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2: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装大官儿！
0: 姐，你过分了啊！哎呀，都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2: 就是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0: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
3: 姐夫，
0: 你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
0: 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
0: 嗯，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吃。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哎，
0: 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几起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3: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0: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已经派人24小时盯着他了。
3: 嗯。

0: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行，那行。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住一屋，在隔壁。
1: 哦，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2: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3: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1: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和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
2: 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3: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哼，
2: 许曼，
3: 你看你就甭管了。 你自个儿去睡去，我跟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一挤。
0: 徐师傅，合适吗？
2: 合适啊。

0: 徐师傅，嗯，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
1: 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一晚上。
2: 我也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0: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1: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3: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0: 贝头，我们已经到香城了，今天晚上跟香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备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呢？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啊？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0: 老夏在地上。
2: 贝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啊，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锅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嘿，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0: 徐师傅，你干嘛？您上我屋睡去吧。你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安全吗？
0: 哎呀，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啊。

0: 徐师傅呢？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
1: 估计早锻炼去了。哦，嗯，哟，
0: 棍子啊，
1: 嗯，
0: 不是你怎么这怎么了？
2: 徐曼呢？
1: 九爷啊，师傅们填队，起的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
2: 嗯，谢谢。

0: 喷子，你这一晚上这牙磨的就跟进了猴子洞似的，还放屁，震得床板直颤。你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别听他瞎掰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
1: 哎，徐曼，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2: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
1: 哦，好，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
3: 不用，潘师傅，
0: 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
3: 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1: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一组啊？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襄城刑侦队一块盯着背货的陆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0: 行吧，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2: 好。
1: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1: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哎，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0: 你漏怯了吧？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识数就行，一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1: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0: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呀、啊？
4: 也这样。
5: 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
6: 是。啊、
5: 嗯，容易疲劳。
6: 对。
5: 脱发嘛，
6: 大把大把的，
5: 一躁易怒，
6: 没错，
5: 还失眠多梦，
6: 整宿整宿睡不着。
5: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6: 我是男的，
5: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部分缺乏所导致的，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7: 老崔，哎呀，老崔，哎，
1: 你怎么在这儿？
7: 我给老徐拿奖。

0: 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常规检查。哦，
0: 哎，老徐跟老潘去襄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1: 工作安排不同。哎呦，
0: 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1: 对呀。
2: 你好，郑华。
1: 你听喊你呢。
0: 哎，来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
0: 回头联系啊。
1: 哎。

0: 看什么了？
1: 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跟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3: 那你们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0: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盘子去查账本。
4: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尚敦的技巧吗？

0: 徐师傅，那个陆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8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
0: 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你放心，他要是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
2: 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1: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嗯，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0: 象棋，好。
1: 扫2辆自行车。
2: 什么时候用？
1: 备着。
2: 好。
3: 哎，不红，不红。哎呀，这边晃，快打打打兵，打兵，打打对。
4: 数据，这数据，
3: 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我钱。对，这个棋对不呀？
4: 这样的枪没枪了，不行，
3: 这样啊，好好好，
5: 这最好打嘞，
3: 不打一枪，不行，这样，我们有像，他没鞋子了，
6: 没吧，够足了，
1: 哦，你来，你下的好，你来，
3: 不行，好，来。
1: 马胜哥，
2: 怎么了？有情况吗？
1: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6: 我骑哪辆车？
2: 我就扫了一辆。
6: 不让你扫2辆吗？啊，
2: 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6: 上车。

0: 你背着自行车了吧？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

平山路这路口的平山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包了。
1: 好嘞。
2: 您的包就好了。
1: 嗯，谢谢。

兜里有没有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嗯，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小区里。
0: 几号楼？去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

0: 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1: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0: 够吧。
1: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0: 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原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每天还都提走两万。
2: 傀儡账户。
0: 几位警官。 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
2: 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0: 来，等会儿，
2: 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3: 谭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0: 徐师傅。
1: 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802。
0: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1: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0: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1: 聪明。
2: 哦，又学一招。
1: 真是。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0: 还剩俩。
1: 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3: 徐师傅，李队跟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2: 我通知李队一声。
1: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0: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来。
2: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1: 哦，

0: 学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有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那个地方了。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来。
0: 你是夕阳红，我是青山在。
2: 好好好，夕阳红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不是吧，
2: 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
1: 哎，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
2: 魏警官。
3: 我姓崔。
2: 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0: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治天地》里播的那个，
2: 对，就是他，没错，
0: 就是他，就是他，
2: 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4: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4: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4: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4: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4: 对呀。
3: 容易疲劳。
4: 是的。
3: 脱发嘛，
4: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4: 对。
3: 失眠多梦，
4: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4: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5: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6: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7: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6: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8: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6: 得，鸡飞蛋打。
5: 这事儿不太对劲。
7: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6: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8: 潘师傅，你有什么想法？
9: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5: 那你就别说。
9: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5: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9: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8: 您的意思是
7: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9: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10: 您的意思是？

0: 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2: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3: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1: 别，襄城这滩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
5: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经常用。

0: 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8: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9: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10: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我们的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你来看我们笑话是吧？
11: 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9: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8: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12: 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贼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砸开笼子，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
3: 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2: 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4: 我就在部队用餐，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在行军，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5: 一天五分钱菜计。
4: 战士们呢？
6: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五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4: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5: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2: 我们边区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0: 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7: 我们国共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
8: 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
9: 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4: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夺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我就翻他的船。
10: 江院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
4: 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2: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0: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1: 我可什么都没说，襄城这潭水咱可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2: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3: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2: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3: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1: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2: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4: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
5: 哎呦喂！
4: 哎，田队不跟咱一块儿啊？
1: 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
5: 他是领导，
1: 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啊。

0: 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1: 来了。啊？
2: 师傅吗？
0: 哎呦，
2: 嘿，小吕，
0: 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3: 哎呦，小子。
2: 我们合生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
3: 嘿，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1: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3: 交流好，多交流，
0: 多交流，交流好啊。
2: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这事跟崔师傅有关，我也着急。
1: 有结果了吗？
2: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0: 快来。
2: 这个是杜鹃园小区门口道路卡口的监控。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1: 没错，就是他。
2: 看下个视频吧。昨天下午4:10，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好，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10524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32，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1: 这你去差事？
3: 他去哪儿了？
1: 这家旅馆离咱们住的招待所不远，我看到过。
3: 哦，嘿，小吕，你太可以了！这么多监控视频，这么多车，找了一宿吧。辛苦辛苦啊。
2: 其实也还好，现在都是智能化识别信息化办案，这点事儿倒不是特麻烦。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还得要靠这种先进的家伙事儿。你们合成作战中心最近在办什么大案子呢？
2: 师傅，这
0: 涉密不懂啊。
3: 我这是在考验考验他。那走，师傅请你吃饭，犒劳犒劳你。哟，
2: 我就不去了，师傅啊，我这是找借口溜出来的，还得赶回去呢。你们也快去那旅馆吧，别再有什么变化了。哎，
3: 行，快走。
4: 哎呀，来，
5: 好，谢谢师傅。
6: 小吕，哎，谢谢啊。
2: 没事儿，走了啊。哎，走了，徐曼。
0: 长颈鹿啊，照顾好自己。哎，
3: 看着点路，这。

0: 这个五星大酒店，嘿，真高档。潘师傅，徐师傅，
1: 怎么了？
0: 要不你们去，我在外边守着。
1: 为什么呀？
0: 这不是行动原则吗？得有人在外边守着呀。
1: 咱们这是调查，又不是行动。以前不是挥霍往前冲吗？怎么这次往后退啊？行了，别磨叽了。
2: 住店了，
1: 大姐，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2: 把照片给他看一下。哟，姑娘，是你啊！你要的蚊香啊，我跟你放房间里了啊。你们都是一块儿的吗？你说你找同学去住，合着你一个人住这儿来了？
3: 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1: 嘿，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2: 这儿条件这么差的，怎么住人呢？哟，你说什么呢？我们这儿可是符合卫生标准的。
1: 下不为例啊。
2: 见过这个人吗？哦，这人是昨天下午住进来的。
1: 几号房？
2: 你们跟他什么关系啊？我们这儿可是正规旅店，不能随便透露客人信息。
1: 我们是警察。
2: 啊？警察？ 那你们要找的这个人，不会是通缉犯吧？
1: 把他的登记信息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请你配合。
2: 他说他身份证丢了。

0: 多给了我200块钱，我就没等急。
1: 几号房间？
0: 306。
1: 人在吗？
0: 有，这我可不清楚。我今天刚换的房。
1: 给我个房卡。喷子，你盯着，行吧，走。
2: 这样的事儿发生几次了？
0: 很少。
2: 没身份证，你就敢让他住啊？

0: 徐师傅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平手哎。

0: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干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希望能听到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田队，
1: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2: 田队，这事儿不知道，我来说吧。我们怀疑有人漏了风。
0: 那你是怀疑我们漏了风？事情很简单，我们前脚刚要抓捕这个王强，后脚王强跑了。李队，你给我们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
3: 你们这么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你刚才只说对了一半，确实是有人漏了风，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1: 那是谁？
3: 田队，你还记得咱们在银行查账户的时候，银行的那个经理吗？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就是那个银行经理顾家豪给王强通风报信了。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
4: 哦，是他呀，那等于说咱们到银行查账的时候打草惊蛇了。
3: 哎呦，这个解释倒是挺合理。
0: 你看，我当初啊，我就觉得这小子有问题。
1: 我们在那个旅馆呢。 也是想守株待兔，先把人抓了再通知你们。没想到这来的还是你们。哎，徐师傅，你们是怎么知道王强在那个旅馆的？
0: 我们有我们的路子。相城，我们也是认识点人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是配合你们的。
0: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嘿，
3: 信任肯定是信任，误会这就是误会一场嘛。
2: 对不住啊，李队，我们确实有点冒失。
3: 行了，大家都别客气了，都是为了案子。
1: 那顾家豪交代什么了？
0: 那小子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旅馆还是从他手机里查出的线索，我们市局的预审专家正在审着呢。
3: 如果您这儿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潘师傅也去看看？我们潘师傅在平安市局那是响当当的名题。什么名题？不值一提。人家正审着呢，咱就别掺和。
0: 哎，感情好呀，那就让潘师傅给我们也把关。
3: 哎呦，不用不用，这么做合适吗？
1: 潘师傅，人家让您来，您干嘛拽住我呀？
0: 哟，李队，啊，你不是想学这个审讯技巧吗？我告诉你啊，在襄城市局，人家这个杨师傅可是响当当的名题，你可得好好学学啊。
1: 这个呢是顾家豪的背景调查资料，我们是在梳理银行账号的时候发现顾家豪是有问题的。王强有个笔记本，里面记录着所有的傀儡账号。
5: 咱们去银行的时候，顾家豪打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我们就怀疑到他了。
6: 瞧瞧，哎，人家做这功课真细致。哎呦，
5: 潘师傅，您别光夸呀，提提意见。
6: 不敢不敢，我也是来学习的。哎，
0: 这边请。
5: 沈阳同志，我说多少回了，我。
6: 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你就帮他违规开户？我确实是替他们操作了几笔业务，我就为了点好处费嘛。我承认，怪我自己太贪财了，我犯错误了。
5: 哼，
6: 你倒挺会避重就轻啊！你给他通风报信怎么回事啊？
5: 我没通风报信啊，
6: 那你给他发信息是怎么回事啊？介绍你。

0: 信息他就跑了。翟同志，那天你们那么多人去查这个银行账户，我害怕了，我就想给他发个信息提醒他一下，别回头连我一块儿也抓进来。
1: 郭家豪，你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少年了？有10年了。
0: 一个在银行系统工作了10年的老员工，这么大批量的违规开户是干什么的？你不清楚？
1: 确实是有一些违法的事儿，洗钱、诈骗，也有的就是偷税漏税嘛。至于王强，我没敢问，我也怕惹事儿啊。嗯，你还怕惹事儿？你现在事儿就不小。我问你。 王强每次给你好处费，给多少钱呀？一张卡给我500，他每次给的都是现金。嗯，现金不留痕迹是吧？不过呢，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这是你岳母的银行账户，她一个月的退休工资是6000块钱。 可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他的银行账户每月被定期打入1万块钱，而这些汇款账户正是这些傀儡账户，你怎么解释？要不要我把你老岳母也请来啊？瞧瞧，这是打到七寸了。哎呦，这杨师傅还真是有两把刷子。小徐，你得好好学学啊。嗯。
2: 警察同志，要不您直接去问他吧，我真不知道这钱哪儿来的。
1: 你这就是耍无赖，知道吗？

0: 潘师傅怎么了？
1: 资料你都看了吗？看了。老杨在里面正面强攻，可是像顾家豪这种高学历、高智商的来硬的不好使，反而会激起他的对抗心理。这么下去不是办法。
0: 那怎么办？
1: 可以从他的家庭生活入手，他们不是把钱摊给他丈母娘的账户吗？说明顾家豪跟他老婆家的关系处得非常不错，去给他爱人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的家庭生活，记录越细越好。
0: 好。
1: 干嘛去了？啊，上了个厕所。怎么样了？这个顾家豪真是难搞，挖坑的石头，又臭又硬。哦，
2: 够耗着是吧？行，就耗着，我有的是时间给你耗着。
1: 哎，李队，要不然让杨师傅出来歇歇吧。
2: 怎么着？你打算上啊？
1: 不敢不敢，我怎么能越俎代庖呢？ 我主要是看他们这么一直耗着，也不是个事儿啊。让老杨出来歇歇，我跟他交流交流。
2: 得嘞，
3: 杨师傅，你出来一下。哎，
1: 让那个书记员也出来歇歇。
4: 小周，你也出来吧。
3: 李队，
5: 哟，
1: 杨师傅。
3: 老潘，好久没见啊！
1: 是是是是是，我说老潘，你们这三叉戟现在可是响当当啊！
3: 嗨，我是跟着混的，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好好好。
1: 老潘啊，听说这案子跟你马有关？
3: 是啊， 这不是我们专程到襄城来请李队帮忙了吗？
1: 刚才我看了一会儿，您的威风不减当年。
3: 又骂我，这不还没拿下呢？
1: 这种人最难对付，我上也拿不下来。哎呀，真是难搞啊！二位赶紧想想办法，现在该怎么办？哎呀，李队，这潘师傅不是想办法了，晾着他，是这意思吧，老板？
3: 嘿，难怪说您是命题呢，我那点小心思啊，杨师傅一眼就给看穿了，厉害，
1: 厉害！这办法是对的，哎，要不然他跟你硬扛，哎，这欲速则不达，让他先泄泄劲儿，
3: 消消火。哦，对了，杨师傅。

0: 您孩子今年快高考了吧？
1: 哎呀，可不是嘛，这还不知道让他报什么学校，这成绩呀、啊，高不高，低不低的。哎，老班啊，你们家那孩子脑瘤？哦，
0: 没事了，彻底没事了。今年上高一，住校，我跟他妈算是彻底松了口气儿。哦，
1: 好的。
2: 二位是吧？这得打算晾他到什么时候？
1: 哎呀，李队，你踏踏实实坐会儿，晾的时间越久，他心里头就越发毛。
0: 哟，呵，我给您介绍一下，徐曼，我的同事，这位就是杨师傅前辈。
3: 杨师傅，请人大名。
1: 您好，您好，您好。这老潘在背后没少编排我吧？
0: 哪能呢？
3: 我刚刚给他老婆打了电话，我跟您
0: 什么？你想试试？哎呦，那就不知道人杨师傅同意不同意呀、啊？
1: 怎么个意思？
0: 啊，小西说呢，他想试试，说不定他能够把这个顾家豪拿下。
3: 潘师傅，我以为
0: 没错，就是你以为的那样。这小西说呀、啊，他给顾家豪的爱人打个电话，想了解一点家庭情况，了解到了吗？
3: 了解到了。啊，
0: 小徐以为啊，这个顾家豪应该是吃软不吃硬，她又是女孩，她上没准能以柔克刚，能够拿下这孙子呢。你是这意思吧？我看行，杨师傅，您觉得成吗？嗯，
1: 有道理。小徐是吧？
3: 啊，是。
1: 是吧？
0: 好，好，好，好，这是杨师傅给你机会呢。哎呦。
3: 潘师傅，您这什么情况？杨师傅都没拿下，您让我去？
0: 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个了，你得相信我。顾家豪的脉我已经摸得差不多了，你别觉得我是在胡来，你上肯定没问题。
3: 可是，
0: 别可是了，你刚才不是已经把他家的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吗？我先跟你说一下大致的路数，上来先拍他，给他个下马威。你给他六话说事，就说王家的同伙已经落网，你是在帮他，然后跟他拉家常，打感情牌。
3: 潘师傅，我心里没底。
0: 我就是你的底。当初你沈素芬的笔录我看了，就按这路子绝对没问题。小徐，你记住，审讯就是等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斗心，藏锋藏智藏智，要用一颗子弹摧毁一座大坝，找准大坝最脆弱的地方射出你一颗子弹。
4: 哎，怎么不进去啊？啊，
0: 马上马上，你先、啊。他已经被晾了差不多了，现在进去是最佳时机。别怕，有我给你兜底呢。丁天山，准备好了就进去。

0: 沈大同志，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啊？你认识陆华吗？
1: 谁？不认识啊。我都说了，我跟王强不是一伙的。你怎么知道陆华跟王强就是一伙的？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来就是跟你说，就在刚刚，王强的同伙陆华已经被我们抓获。刚才的杨警官去对他进行突击审讯，所以现在换我过来。其实你交不交代已经不重要，王强落网就是时间问题。但是政策我得跟你说明白啊，
2: 如果你现在能主动交代，也算有重大立功表现，这笔账你会算吧？
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了，我想立功也立不成啊。行，
1: 既然你没什么好说的，那咱们就尽快结束。不过光你违规开户这事儿，估计工作就保不住了。
0: 孩子多大了？啊，我两个孩子，儿子8岁。
1: 女儿才5岁，还没上学。一儿一女，好福气呀！你是更喜欢儿子还是更喜欢女儿呢？
0: 这怎么说呢？手心手背都是肉，都喜欢。
1: 那不是都说？

0: 女儿才是爸爸上辈子的小情人嘛。
1: 是。
2: 女儿小一点了，
1: 而且身体也不好，哮喘。生下到现在，没少折腾我和我爱人。而做父母的嘛，我更心疼一点女儿，付出的情感会多一些吧。
3: 打他女儿的感情牌，您觉得呢？嗯。
4: 徐曼，杨师傅的意思是多跟他聊聊女儿。
3: 正好你也是女孩嘛。我这么传达没错吧？
0: 你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身上的压力肯定很大。其实像你们这样的男人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啊，都是用行动去证明。我爸也这样，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很少看到我爸爸。有一年过年他都没回家，就剩我跟我妈两个人孤苦伶仃的。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爸跟别人好了，不要你们了。可是我小时候不懂啊，心里就很恨他，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他那年在工地被砸断了腿，他为了省钱把钱寄回家，
5: 瞒着我们都没去正规医院，
0: 找了个小诊所，导致耽误了治疗，现在右腿还瘸着。
6: 跟你说这些
0: 就是想让你想一想，你女儿会怎么看你。她现在不懂，长大了肯定会明白。你希望她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罪犯，诈骗团伙的帮凶，还是一个知错能改，在最后关头能做出正确选择的汉子。

0: 跟你说实话吧。
1: 刚才领导交代我让你直接签字，不用再跟你费口舌了。
0: 但是我觉得应该再给你这个机会。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让你获得从轻处理，是为了你女儿。
2: 这跟我女儿没关系啊。
0: 为了她将来不会一想到你就觉得自卑，为了她不会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就觉得羞耻。
3: 再逼她一下，让她签字。
0: 你要是还不愿意说，去看一下签字摁手印吧。

我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审讯套路和技巧，可是每一句话都对，我不能让我女儿将来恨我。

的违规办理一些账户，每个账户给我500块钱的好处费。当时我女儿病重，这钱挺救命的，我又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可后来他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还老是换一些新的名字，告诉我说千万不能让警察发现。我那时候才知道他们搞的是这个电信诈骗，可是已经晚了，我都参与进来了。我就给他们出主意注册一个皮包公司，后来给他们转移了几笔资金，他们每个月给我10000块钱。

0: 是不想让别人发现，就让他们把钱打到我岳母的账户里了。
1: 王强有没有上家？
0: 我不知道，每次我都是跟王强单独联系。但我听说他好像有一个什么老大，说是很厉害。
1: 王强现在在哪儿？
0: 这个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可能是在平安市。啊，对，他那个老大就在平安市，而且他有另外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的归属地就是平安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们。我这个算立功吗？
1: 算。
2: 行了，哎呦，哎呀，多谢啊，老杨，真是多亏有你啊！
3: 我又没帮上什么忙。哎，
2: 话不能这么说嘛，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吃饱的，多亏你前期有了重要的铺垫，咱晚上去哪儿喝点？哦。
3: 对不住啊，我晚上还有点事儿，改事改事。我先走了啊。
4: 跑了一圈儿，又回平安了。
2: 这也正常，襄城啊，应该是这个团伙的一个分支。孟州不是也有假崔铁军诈骗的案子吗？看来根儿啊还在咱们平安。
3: 不过这一趟也没白跑。我已经让他们追踪王强那个手机号码了。哎，
2: 这一趟跑襄城啊，可算是把同行得罪完喽。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越来越像背头了呀？
5: 什么意思啊？
6: 破案，破案最重要。
2: 哎，也不知道背头现在干嘛呢？
7: 赶紧的，听话。
4: 我说了，我不来这种地方。你看这像正规的吗？一看就是骗钱的。
7: 怎么不正规？这是花推荐的。
4: 就算是正规的，人家医院大夫都说了，我这是生理问题，是激素水平下降。你弄这些花里胡哨的管什么用啊？
7: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标本兼治。人家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你瞧瞧你最近，动不动就发火。这情绪可是连着心理的，让人家专业的心理大夫好好给你诊断诊断。
4: 行，那我以后忍着，我不发火了。咱别看了，回家，回家啊！行，听你的，我去，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十八般武艺。

0: 崔先生，我看资料上说您是男性更年期综合症，像您这样的病例啊，我们这儿接触过不少。首先，您能选择这样的方式来疏导心理，我觉得以您这样的年纪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崔先生，您方便说一说您最近呢、和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呢？
1: 严大夫，您方便说一说您今年多大了吗？
0: 你叫我小严就行，我27。哦，
1: 跟我儿子一样大。
0: 啊，但是我有过4年的从业经验，专业度方面呢，您可以放心。
1: 你是怎么想到从事这份职业的？
0: 崔先生，是我给您做咨询。
1: 我知道，但是我也得对你有所了解嘛，这样更方便治疗，对不对？
0: 是，您说的有道理。这样，您想问什么，您就随便问，我知无不言。
1: 结婚了吗？
0: 还没有。
1: 有女朋友吗？
0: 也没有。
1: 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要结婚啊，得有房，得有车，有些地方还得要彩礼，不容易啊。
0: 可不是吗？
1: 其实现在你干的这个工作，更不容易。不是体力上的辛苦，而是精神上的，心理上的。来找你们的都是心理有问题的，你们成天听的都是别人内心的痛苦，又不能刺激病人，也就是说你们

0: 实际上是别人情绪的垃圾桶，久而久之你们的内心深处也积攒了很多负能量，如果不定期把它清除和排遣，堵在心里边会出问题的。
1: 这个您也懂心理学？
0: 我懂人，
1: 确实有的时候吧，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消耗。
0: 小严，
1: 哎，
0: 你一个人到大城市来打拼，本来工作的压力就大，你心理上、情绪上又承受着这么多的负担，你得学会自个儿心疼自个儿，不然就没人心疼你。不是他们总说吗？所有人在乎的都是你飞得高不高，没有人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想跟你说什么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飞，飞哪里，什么时候停下来歇一歇。喜欢西藏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手机屏保不是那么聪明。
1: 我心里一个愿望，一直都挺想去的，这工作太忙，也没什么机会。
0: 小严，
1: 哎，
0: 你要适当给自己放放假，趁年轻还走得动，多经历，多看看，活在当下，别留遗憾。别像我，一把岁数了，想走也走不动了。
1: 从来就没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说，您觉得我是应该保持工作呢，还是来一次灵魂之旅？
0: 什么都不重要，想哭就哭出来。
2: 好了，谢谢。哎，怎么样，效果如何？
0: 效果很好。
2: 真的？看来真管用。
0: 嗯，管用，以后可以不用来了。
2: 那怎么行？心理治疗可是一个过程，它不是一次性的，别给我打马虎眼啊，你得坚持一个疗程。
0: 他未必坚持得了。
2: 你说什么？
0: 不，我说这得坚持啊。
2: 哎，这还差不多。哎，刚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个严大夫好像有点不高兴，眼圈还红红的，你们在里面都聊了些什么？
0: 没聊什么呀，可能是他觉得我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点同情我。
3: 根据您发回嫌疑人的手机号码和嫌疑人的相关资料，我们锁定了嫌疑人王强所在的具体位置，印象金沙滩29号楼1001房间，苏东和王金宝正在那儿盯着，等您下一步指示。
4: 这个王强还有上线，让他们先不要轻举妄动。
5: 老田，你的人在什么位置盯着呀？
4: 在哪儿？
3: 啊，就在印象金沙滩小区门口。
5: 这么盯哪盯得住啊，老田？别忘了在襄城这王强怎么跑的，他现在是惊弓之鸟。
4: 有道理啊，
5: 找一下附近的房屋中介，问这小区还有没有出租的房子，最好能租到他这栋楼对面的房子，然后把29号楼的监控接通上传电脑。
4: 都听清了吧？尽快落实啊。
3: 是。
2: 是吗？
0: 我回来了，买了一条鱼，棍子和喷子也从襄城回来了。
2: 嗯，
0: 给我聊了一下案子的进展。
2: 哦，
0: 案子进展顺利，那帮骗子蹦跶不了多久了。
2: 他都说了些什么？好，我问问他。
0: 张警官，又怎么了？
2: 怎么拉？蹲茅坑拉？你自己干什么？你自己不清楚吗？
0: 我干什么了？要不你给我提个醒。
2: 那天带

0: 去心理诊所，你都跟人家聊什么了？我没聊什么呀，就是正常聊天嘛。正常聊天，嗯，正常聊天，你把人家给聊辞职了。
1: 那个严大夫辞职了。
0: 那个小严，工作了4年，你跟他聊了一次天，他就辞职了。我就说那天从诊所里出来，他有点不对劲儿呢。
1: 崔铁军啊，崔铁军，我太了解你了，你肯定跟人家胡说八道什么来着？你老实交代。我没说啥，我就说呀，他这么年轻就给我做心理治疗，那我总得先了解了解他吧，我就问了一下他的工作、生活、成长经历。我一听，嘿，小伙子也挺不容易的，我就顺便稍微给他引导了一下。
0: 我就知道，你没事，你瞎引导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是病人，他是医生，带你去心理诊所是让你得到心灵的治愈，好积极面对你的生活，不是让你去捣乱的。这下可好了，你把人家心理医生给疗抑郁了，说是要去西藏净化一下心灵，你可真有本事。
1: 他真的。 说要去西藏，
0: 哎呦，你还能笑得出来？哎呀，
1: 人呐，都不是吃第一个馒头就能饱的。他要是真的打算去西藏，那说明这个想法在他心里盘算很久了。我顶多是那个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不也挺好的吗？他治愈了我，我也治愈了他。
2: 他追求他的人生梦想去了，我呢，从他身上也找到了人生的积极的方向。你看我这几天，我的状态是不是好多了？这个小区出租的房子不多，我们只找到这一间还算符合咱们要求。对面10楼就是王强的藏身点。
3: 哪户？
2: 左边亮灯那户。
3: 给我看一下。
4: 监控接上了吗？接
2: 上了，不过楼梯里没有监控，只有电梯里的。
4: 咱把人分成两组，一组在这儿监控，还有一组到楼下待命。
3: 田队，
2: 哦，
4: 你看行吗？没问题呀，还是巡视吧，有经验。但是这样啊，这两天你俩来回奔波太辛苦了，这儿就交给我们。二位回去休息，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你们。
3: 不用了，我们和你们换班。
5: 哎，有动静。

0: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
1: 不是这东西怎么弄出来的呀？
2: 应该是用的动画模拟，几乎能以假乱真。
3: 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1: 小林，嗯，
5: 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
1: 哎，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咚！
6: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抖，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7: 这不是那个黄浦区吗？
8: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9: 还不是说骗子吗？
10: 是啊，
11: 是有人在冒充塔，关我都辟谣了。
12: 哎呀，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3: 就是你
14: 冒充警察骗钱，
15: 你认错人了，
16: 没错，就是他，
17: 诈骗的，
18: 他把我的棺材里钱。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洋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

0: 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
2: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4: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

0: 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6: 我是方球，
5: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7: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6: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有不法分子冒充知名网红警官崔铁军进行诈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需要对银行账户进行解冻等操作，并提醒受害人不要向他人泄露此事，否则会对受害人造成不良后果。如遇到类似的情况，请您第一时间报警并保留证据，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发动，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 这不是那网红吗？
3: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4: 咱不是说骗子吗？
2: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他，官网都辟谣了。
5: 哎，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2: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6: 你认错人了。
2: 没错，就是他，报警啊！抓骗子！他把我的观察女钱都给骗光了。
7: 我是真警察。
8: 伯爵，还得麻烦您亲自跑一趟。当时线上群众特别多，还有几个是诈骗的受害者，非得说崔警官是骗子，引起了不小的混乱。我们也没办法，害怕真会出什么事，只好把人线带回来。就这样，那些群众跟我们到了派出所，还不肯走，非得要讨个说法。我们是做了半天工作才把人劝走的。

0: 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这里面请。郭局，大翠，让你受委屈了。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1: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等案子破了，我们会发布公告给你证明。
2: 谢了，郭局。哎呦，这不是大网红吗？
3: 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在单位当众殴打同事，像什么话你？这事儿怪我，啊，怪我，我跟崔师傅开了个玩笑，没成想崔师傅真生气了，就动手了。我这个是，自己一躲，磕到电梯上的，啊，崔师傅，我这个玩笑开的不太合适，我向你道歉。
0: 你甭来这套，大崔。
3: 张队表态了，向你道歉，你什么态度？
0: 他这是道歉吗？我诚心道歉啊，诚心的。切，崔铁军，现在说说，你动手打人的问题。都是小事儿，郭局，
3: 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0: 当众殴打同事，怎么是小事儿？崔铁军，你现在是三叉戟工作室组长，这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 张队，你先回去吧，我跟崔师傅单独聊聊。
3: 好，过去，那我先回去了。

0: 我说大崔，怎么回事儿？这火气怎么这么大？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的那个话，你是没听见？我忍他很久了，你不带这么挤兑人的。
1: 是这个张建国嘴是损了点儿，
0: 你别跟他计较不就完了吗？都一把岁数了，你看看写的闹的，一传十，十传百，不用一个上午，全局上下就都知道了。
1: 你说我是处理还是不处理？
0: 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无所谓。
1: 我就烦你这态度，什么叫无所谓？别以为你功劳不厚，躺着就不硌身子，犯一点小错误，直接拍地上，粉身碎骨。
0: 我看这样吧，你先歇一段时间。
1: 怎么的？听我指？
0: 停职谈不上，给你放个长假。一来呢，好好歇歇。
2: 二来这个贾崔铁军的案子，你也得避嫌。
3: 行，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4: 什么？放长假？为什么？
2: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4: 张建国，你怎么他了？
3: 把他打了呗，背头，干得漂亮。
2: 你少在旁边说风凉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3: 我坐着说话，他张建国也该打。
2: 魏头，我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呢。你说这事要是棍子干的，我信；你干出来，我还是挺意外的。你的策略呢？你的大局观呢？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不走脑子了呢？
3: 嘿，你这拐着弯骂谁呢？
5: 可能是最近上火，一下子没搂住。这个案子是跟金侦联合侦办的，我不在，你们俩要多照应。

0: 休假挺好的。你最近这段时间也累了，正好好好休息休息。哎，要不这样吧，你去深圳吧，去看看崔斌和静怡，让他们带你啊好好放松放松。
1: 怎么连你也要赶我走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我跟你说，今天啊我在办公室，同事逮着我一通问，我想你那儿也好不到哪儿去，还不如先出去避避风头。
1: 我又没做错事儿，为什么弄得跟畏罪潜逃似的？
0: 是真金的确不怕火炼，但是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我无所谓，这八张嘴过来我都能给他怼回去，但是你不一样啊，你身体不好还有心理问题，我怕你受不了。
1: 我那不叫心理问题啊。
0: 对对对，更年期。那我这么问你吧，休假你也没地儿去，搁家你能待得住吗？

0: 来吃饭了。
1: 开始喝，
2: 我先吃饭。
3: 哦，其实我有外卖在楼下，我已经给他们了。哎，好，一会儿吃完饭咱们就换班，
1: 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哎呦，
4: 嚯，看见没有？这跟着领导吃的就是好。
5: 那边有电话进来。

0: 话，要好运定下杆子。
1: 明白。
2: 徐师傅，跑鱼什么意思啊？
1: 没钓过鱼啊？
2: 没有。
1: 这鱼啊，有时候咬了钩了，特别是那些大鱼，也会跑。今天晚上咱有事干。
3: 有情况。

0: 看见那辆车了吧？
1: 有这个，跑不了。
0: 什么呀？跟踪器啊？
1: 最新型号能手机定位，我下午刚领。
0: 花里胡哨的。
1: 您瞧好了吧。

0: 师傅，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 上错车了。
0: 啊？不是我叫的车啊？
1: 下去，我这不是拉活的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什么情况？徐师傅，人呢？嘿，我说什么来着？跑鱼切线了吧？
1: 这荒郊野外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能跑哪儿去呢？
0: 他们八成是在这儿换了车。可这地儿连个监控探头都没有啊！棍子，你怎么也能犯这种低级失误呢？
2: 都怪我，是我要学师傅别跟太近的。
1: 跟你没关系。
0: 你说咱们辛辛苦苦一路从襄城盯到这儿，这不是小河沟里翻了船吗？
3: 没事儿，没事儿啊，小张，你先查一下这辆车，然后找交通队把周边所有路口监控探头全查一遍。
0: 好，得，
1: 大海捞针。
2: 喷子，你还记得往这个方向下去是什么地方吗？
4: 二码头。
0: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去了二码头？
2: 大半夜他们来南郊，不会是偷西瓜的。行吧，上车。
3: 二队、三队，二码头汇合。
2: 徐师傅，二码头是什么地方？
5: 一个码头。
2: 您这跟没说一样。
5: 那是一个私人承包的黑码头，早年间有一些犯了事儿，从那儿走水路出城，
2: 前几年被拆除治理了。
5: 他们要从那儿跑路。
2: 徐曼，记住啊，高科技是。

0: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 多谢建哥。
0: 来了。

0: 好，我找你们有事儿，咱去街道吧，我跟你们说说。
1: 我们都说嘛，
0: 对，都去，
1: 都去啊，
0: 对，都去啊。

0: 今儿打算这是去哪儿啊？
1: 深圳，
0: 看儿子去。
1: 别说我了，你们俩这是什么情况？
0: 简短截说吧，我们顺着襄城这条线，逮了他们团伙的二把手，没费什么劲儿就让他撂了。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1: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2: 老田，辛苦。
3: 崔师傅，您怎么来了？这案子您不能参与啊！
4: 别废话了，说情况吧。
3: 老三位，你们这是非要逼着我犯纪律啊？
0: 不是，老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这叫原汤化原食，必须让真崔铁军逮住假崔铁军呢。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得先跟郭局汇报一下。
4: 不用汇报，有事我担着。
3: 你这个
2: 老田，你别为难，我不参加行动，我就看着。
3: 不是这个，
0: 你别这那的了。你就当成是帮背头圆个梦好不好？
3: 那行吧，崔师傅，咱说好了，您就在旁边围观，
2: 你就把我当个吃瓜群众。
3: 行吧，里边的情况已经摸清了，他们在这个村里租了个3层小楼，一共是5个人，刘坚也在，当地派出所也调来支援了。那
4: 行动啊，

0: 王姐姐，怎么了，崔师傅？飞彤，飞彤，哪儿疼啊？怎么了？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
1: 我已经到了，啊，正跟儿子吃饭呢。哎呦，怎么没电了？哎呦，
2: 这早晚得穿帮。
0: 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2: 这样的还去啊？
0: 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到时候我就说在深圳摔的。

0: 你累不累啊？
1: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你还小，等你结婚了你就明白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像你这样。哎
1: 呦，嘴硬，有你哭的时候。
0: 李头啊，你最近啊是真的有点不太对劲。你说这么高你都敢往下跳，那高度我都得掂量掂量。再说下面咱们有人呢，他又跑不了，你这何必呢？
1: 你不知道这口气在我心里头憋了多久。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地雷阵，老子也照跳不误。
3: 滚！陈景军，这怎么回事？
4: 你怎么来了？
5: 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2: 听我解释，我是没赶上飞机，我就着急，我就跑，啪摔倒了，脚崴。
5: 你憋，再接着给我憋。要不是那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把你行李送回来，他以为你被绑架了。你知道我有多着急？我给你们单位打电话，是楚独阳，你们楚政委告诉我的。
2: 这个楚瓜达真是多事啊！
5: 今天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
2: 好，你听我说，正好棍子他们要出任务，没招了，跪下求我，我心软了，我就
5: 正好哪那么多正好？还有你，不知道他在休假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休假，我们确实是跪下了，喷子都哭了，我们为了拦住他不让他参加，他非要参加，我们拦不住啊。哎，
2: 棍子，你怎么胡说八道呢？你不是说出了事你担着吗？
0: 单位领导来了我担着，张华来了我担个头啊。张华，你好好说说他，我有事我先走了。
5: 站住，想溜是吧？我告你，老徐，今儿这事儿你也有份儿。
0: 我真有事活儿找我，我走了。
5: 不许走，
0: 我先走。
2: 棍子，
5: 你快站。哎呦，
6: 哎，徐师傅要回去啊？
0: 楚政委，楚政委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楚政委，这是背头的爱人同志张华。你们聊，你们聊
5: 啊。哎，楚政委，刚才我给你打过电话。
6: 哎，张华同志，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哎，你是领导吧？你来给我评评理，今天谁派他执行的任务，把腿给我摔断了？哎呀，
6: 本来今天的行动计划里面是没有崔师傅的，至于他怎么去的抓捕现场，我们也在了解情况啊。
5: 什么？你是领导，你都不知道？
6: 不知道啊。
5: 好啊，崔铁军，崔铁军，在单位你欺骗领导，回家你欺骗我，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什么欺骗不欺骗的？我跟你说，不是怕你担心吗？
5: 你这样更让我担心。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绝对不是偶然的，思想是行动的指导。你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这就是你思想滑坡的具体表现。
1: 别在这上纲上线的小题大做，有事回家说啊。
6: 崔师傅，你爱人的政策水平非常高啊。嫂子，您刚才说的也正是我们平时三令五申强调的，崔师傅在业务上那是没得说，但是长期以来确实是在思想上对自己要求不高。
5: 你听听听听听听听听，你领导就这么说你。
6: 当然了，老同志嘛，有所松懈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工作就是给他们提提醒教教钟。哎呦哎
5: 呦哎呀，怎么了？
6: 怎么了崔师傅？
2: 这个医生给我吃了什么药了？怎么我觉得头这么晕呢？哎呀不行，我要躺一会儿。
6: 要不要喊医生啊？
1: 不用。
7: 崔师傅怎么样了？
0: 那脚腕有点骨裂，其他没事。
7: 哎呀，那就好。这边也刚开始，刚才带着小子查了一下伤，没什么大问题。嗯。
8: 警官，我要去医院。
9: 你少废话，刚给你检查过的，就是一些皮外伤。你跑什么呀？你这是拒捕，知道吗？你要不跑，也不至于这样。哎，知道是谁逮的你吗？看来你知道啊，那就痛快的说，免得我再费唾沫星子了。

0: 我就是个替别人干活的。说清楚点，你替谁干活？
1: 文森特猪。什么？文森的猪？文森特，英文名。
0: 中国人，外国人？
1: 中国人。不过他一直在国外，大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叫他文森特。
2: 就是他让我冒充崔铁军的，要不然我也不改啊。
1: 是不是给自个儿找麻烦呢？
0: 他让你冒充的。
2: 他为什么让你冒充崔铁军呢？他说，这个警察最近挺火的，用他找客户，成功率高。
0: 也确实，我们之前吧，这十单能成个两三单，用崔铁军拉活，
2: 十单能成七八单呢。变声的软件和那个模仿的软件，也是他给的。
0: 你以为你随便编个人名就可以一推六二五了？
2: 还文森特还国外，我告诉你小子，你事儿大了。
3: 我说的都是真的呀，他在网上远程遥控抽我们七成水，我们只留三成，
2: 钱都通过水房转给他了，你们可以稽查。你跟着他干了多久了？也就一年多吧。我以前吧是在南边搞传销的。
0: 就那会儿跟他认识的，这摊也是他支的，他让我负责平安这块，包括孟州和襄城。照你这么说，这个文森特，你们俩见过面？
2: 就一回。
0: 他长什么样？
3: 50来岁，
2: 挺壮的，方脸，
4: 有点黑，
2: 孟州口音。
4: 小郑，哎，到。你上系统查一下一个叫朱小伟。好。朱小伟是谁啊？背头在金针的时候办过的一个案子。
5: 徐师傅，您看是这个吗？还是个红通人员？打印。
4: 喷子。
5: 是不是他？对，就是他，文森特猪。我去，朱小伟，有年头了。
4: 这就是你和林楠当年要去孟州抓的那个人吧？结果半道上你突然脑出血送进医院了。嗯，当时要不是我犯病了，他跑不了。
5: 那难怪他要冒充你呢，他这是诚心给你添恶心呢。所有的机缘巧合，都是处心积虑啊。这个朱小伟啊，现在一直活跃在东南亚一带，老天已经上报省厅了。这种红通人员还得靠省厅的猎狐办。林楠已经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公告，替你澄清了，估计以后也没什么人敢冒充你了。北头。
4: 我们这次不光是办案，也是在给你治病，治你的心病。我有什么心病啊？我那就是岁数到了，男性更年期综合症。你那是矫情？什么矫情？那医生都给开了诊断证明了。
5: 要我说啊，什么医生都不好使。我给你化疗一次，肯定就把你治好了。
4: 化什么疗？又不是癌症。
5: 谈话治疗，明白吗？
4: 你歇菜吧，这背头能把心理医生给聊跑了吗？
5: 嘿，他们治不好他，我能治好他，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背头，而我了解。背头，你这个呀，就是中年危机。你想想看啊，今年都50岁了吧，到现在还冲锋在一线，跟你同年入警的，不是当局长，也起码是当了队长吧？可是你呢？ 往好听里说，也算是咱们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往难听的说，你呢就是个冤大头啊，头上顶着雷，身上背着锅，他脚底下还得趟着道，你真没有我们这些大头兵自在。
6: 我是计较这些的人吗？<笑>
5: 坏就坏在你不计较，你要是真计较了，嘿，反倒没事了。你看啊，一到皮干评职称的时候，
6: 这些个托关系找人的。
5: 偷摸且举报信的，趁着脖子唧唧表现的，他们还真就跟你不一样。要么人家如愿以偿该有的都有了，要么是破罐子破摔爱谁谁了。

0: 你呢，就比较拧巴，又得端着装不在乎，可这心里头呢，又特别别扭。
1: 我不别扭，
0: 嘿嘿，我就知道你不肯承认，那是因为你自己没意识到，我们这是旁观者清。小林，啊，都调到反诈中心当主任了，咱们徒弟小吕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了，就连这个张建国都要去省厅总队了。你这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前阵子突然成了这网红了，哎呦，这热乎没几天，就有人冒充你诈骗，一脚就给你踹进冰窟窿里了，冰火两重天呐，搁谁谁都受不了，哼，这就叫人性。咱就说棍子吧，刚从刑侦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心里头是不是也不得劲儿？
2: 我没有，我在哪儿干都是干。
0: 我不跟你说，你舌头缝里蹦出来。那你就说说我吧，我在预审干了这么多年了，都说我什么炮病假、自由散漫，可我以前我也不这样呢。眼看着小潘变成老潘了，最高头衔是师傅，我也马上五十的人了，到现在还跟着一帮年轻小伙子在一块摸爬滚打，眼瞅着这帮小牛犊子嗖嗖的往前跑，我都觉得我自己寒碜。得了，假装停下来系鞋带儿吧，得给自己找台阶儿啊。飞头，你那什么更年期什么综合症，就是你给自己找的台阶儿。说白了，干警察那就是养小不养老，谁刚入警的时候不都是一往无前、热血上头的？这个呢，就跟跑马拉松似的。咱们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公里了，眼看着拿不着名次了，不可能跑得跟头一公里一样，没有心气儿喽。
2: 你这什么话聊？我没见你打气儿，竟在这儿泄气儿了。
0: 我这是找他病根儿呢。
2: 行了吧你，贝头，就问你一句，当初你选择做警察是为什么？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队长、当个局长吗？
0: 谁不想啊？不想当将军的士兵那不是好士兵。
2: 我没问你，我当警察就是因为喜欢。回头你现在要是对破案没有兴趣、没有意思了，觉得趁早回警保处，我呢就当是被你忽悠了一道。但是咱们散伙前得把老夏那心愿给了了吧。
0: 对呀，还有魏胜义的案子呢，你说这一忙差点都忘了。
2: 那个鱼头今天晚上约了我，说他探到了魏莎莎的消息。
0: 哎，那感情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这个马拉松最后一公里，咱们可能体力都不支了，但是心气儿得在。想想老夏吧，老夏是临退休前一天主动要求上一线的。
3: 刚才说有魏莎莎的信儿呢，真的假的呀？哼，我还以为你蒙背头呢，拿魏胜义的案子啊来激励他呢。

0: 父是十年的将军，不可一日不鼓足。
1: 进来。
2: 三少床，有人给你送花。
0: 谁送的？
2: 一位姑娘说怕打扰你休息，放在我们舞室台就走了。
0: 谢谢。
3: 崔师傅，祝您早日康复，您是我们的榜样。

0: 这鱼头人呢？这魏莎莎欠鱼头他们10万块钱。这鱼头要是来，魏莎莎一见着他不就跑了吗？
1: 那这小子不会耍咱们吧？
0: 他不敢。
1: 这哪个是魏莎莎呀？咱也没见过呀。
0: 等着，他自个儿回来找他。

0: 老板说有两位大爷找我陪练，是你们吧？你叫什么？
1: 我叫莎莎，
0: 魏莎莎。我姓廖，廖莎莎。那就对了。警察找你问点事儿。
2: 魏胜义，我不熟。他是你亲爹，你不熟？谁规定亲爹就得说啊？姑娘，我们呢现在正在调查一起非常重要的案子，跟魏胜义有关。我不管你跟你父亲关系怎么样，有什么矛盾，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配合，这也是。
0: 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听明白了没有？警察叔叔，您别拿这些话来吓唬我。
3: 魏胜义他犯了什么事儿？犯了多大的事儿？跟我没关系。我是守法公民，他的事儿，请你们不要来烦我。你是守法公民？那辉煌夜总会怎么回事啊？
2: 姑娘，这个魏胜义啊，坐了10年牢，你对他有情绪，很正常，我们也理解。他具体做了什么呢？我们相信你也确实不知道。我们呢，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在他坐牢之前，他经常跟哪些人接触？你那会儿应该12、13岁了，应该记得一些事儿，想到什么都可以说。
3: 对不起，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看咱们也没什么聊下去的必要了。我这工作按小时收费的，别耽误我赚钱。坐下。怎么了？还要把我抓起来？得，明体。哎呀。
2: 一个小姑娘都搞不定的名体，你别看她年纪小，她就是一老社会人儿。这要是搁到审讯室里，不用半小时，绝对拿下。
3: 别吹了，人我是找着了，接下来怎么办？既然都找着了，慢慢磨呗。
0: 第一次过来啊，
1: 对，
0: 就叫我莎莎就好了。
1: 行，我叫徐曼。
0: 你好，你好。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9: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

0: 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巧，二位师傅也在这儿啊？
1: 巧什么巧？所有的巧合都是处心积虑。
2: 说说吧，小徐，这什么情况呀？
0: 我下了班过来玩会儿，放松放松，很合理吧？
2: 合理，但是你的反应不对，解释就是掩饰。你不该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吗？
0: 这还用问吗？那为啥沙普就在那儿吗？
2: 行，咱也别打哑谜了。看来你早就知道我们在找魏莎莎是吧？
0: 实话跟您说吧，其实我之前呢就发现你们还在查魏胜义的案子。刚才在医院我碰巧听到你们说要来找魏莎莎，所以我就跟过来看看。
2: 小菊啊，这个魏胜义的案子吧，
0: 潘师傅，您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
2: 嘿，学着倒挺快。
0: 我知道，新源卡传销案被省厅接管了，你们三位心里都有情绪。陈阳队长也确实跟我说了，你们私下有所行动，想自己去查出控制魏胜义的人。陈队也确实让我留意三位的动向，随时向他汇报。
2: 他是这么说的。
0: 嗯，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不会向他汇报的，毕竟现在咱们才是一家人嘛。但是不知道你们把不把我当自家人了。
1: 徐曼，你调到我们这儿是陈阳安排的？
0: 那必须不是啊，他还反对我来这儿呢。其实我起根就没打算瞒你们，不然刚才也不会让你们看见我。你们想查魏胜义背后的人，我可以帮忙。
2: 嘿嘿，你能怎么帮忙？
3: 女孩之间熟得快，我已经跟她交上朋友了。你们二位去肯定会让她有所戒备啊。我刚刚还买了她10次陪练，时间长了肯定能打听出一些东西。
2: 好，那个小徐啊，你呢主要帮我们问问啊，魏胜义在坐牢之前都跟谁接触过？他出狱了之后就成了传销组织的头子，那么操纵他的人一定是他知根知底的老关系。
0: 明白。
1: 好。哎，

0: 你是怎么跟到这儿的？哎呀！这跟踪器是上回跟踪王强的时候落下的，我忘记还回去了。
1: 嘿，用到我身上了。对了，
0: 二位师傅，我买陪练的费用能给我报销吧？
2: 找崔组长，
1: 徐妹儿。怎么让他知道了？哎呀，
2: 你别激动，别激动啊！我们俩都打探明白了，徐曼就以为咱们在查那个传销案呢。10年前的案子，他根本就不知道。哎呦，
1: 他参与进来挺好，省得我们俩每天还得躲着他。这孩子我看了还行，没那么多心眼。
2: 那可难说，现在的年轻人跟咱们那会儿可不一样。
3: 不管怎么说，把这个案子查明白，才是关键。
2: 躺下的，来来来。

0: 哎呀，太漂亮了！看莎莎妹妹打球，真的是赏心悦目啊。
1: 哥，你试试。
0: 哎呀，我不会。哥找你来就是让你教教我。啊，这样，要不你再来示范一遍？刚刚没有看清楚。啊，
1: 其实很简单，就这样瞄准，三点线就行。稍加好。
0: 哪三点？哪三点？到底是哪三点？
1: 哎，哥。
2: 哥，你放开！
0: 哥，给你钱。
1: 哥，你放开我！
0: 哥，真的，
1: 放开我！
0: 你干什么？
3: 哎，跑这儿耍流氓来了？
0: 不是，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你骚扰我姐们就关我事儿？
0: 我是这里的 VIP， 不过你长得也蛮好看的嘛，要不咱们一起玩好吧？
3: 哎，有种把你刚才的话都跟我说一遍。
0: 你不要拍，你不要拍我！我告诉你，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3: 到时间了，该我了。
0: 哦，我以后再也不给你的时间了。

0: 这种男的最恶心了，就不能对他们客气。
1: 我都习惯了，只要不是太过分，忍就忍了，毕竟还得赚钱嘛。
0: 那也不能让自己受这种委屈啊。你别怕，以后我罩着你。
1: 许曼，谢谢你啊。从小到大，我受的委屈多了，还从来没人给我出过头。
0: 你小时候受欺负，你爸不给你出头？
1: 不聊这个。哎，下次我请客啊，不能老是你买单啊。
0: 没事儿，你还教我打球呢。
1: 哎，你晚上有没有空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

是吸毒过量死的。听我姥姥说，是姓魏的最先开始吸的。我妈为了让他戒毒，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为了证明毒品能戒掉，于是自己也开始吸，最后出了意外。我姥姥说，我妈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

0: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选了姓魏的这个混蛋。
1: 36.5，体温正常啊。你们这病房人有点多啊，看完就赶快回去啊。
2: 哎，好好好，马上走马上走。
3: 魏胜义吸毒没听说过，
4: 入狱体检报告里也没有提到他有吸毒史啊。
5: 小徐接着放。
0: 你看我妈年轻的时候
6: 漂亮吗？
7: 漂亮，像个电影明星。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呀？
6: 廖虚如。姓魏的坐牢以后，我就去派出所把姓改了，跟了我妈姓。我现在叫廖莎莎。哦，
7: 你好，廖莎莎。
6: 你好。
7: 哎，那你妈妈去世之后，你都跟着谁生活呀？
6: 跟我姥姥过，姥姥不待见姓魏的。我妈死后不到一年，她就因为故意伤害致死去坐牢了。
7: 你就跟你姥姥两个人，你姥姥挺不容易的。
6: 不过幸好那个时候有个叔叔经常接济我们，又给我们送东西又给我们送钱。我姥姥说这个叔叔以前追过我妈。
7: 真的？
6: 就是我妈没同意。不过我姥姥在我20岁的时候也过世了，连后事都是大山鼠操办的。
7: 那个叔叔叫大山鼠，
6: 他叫江连山，不过我呢一般就喜欢叫他大山鼠。他知道我在酒吧打工，老是被喝多的客人骚扰，还说要帮我换工作呢。结果那个时候姓魏的出狱了，有一次他来找我，就碰上大山鼠了，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凶。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大山叔了。
0: 打电话也不接，连微信都把我删了。
5: 看来得从这个大山叔叔下手。他的全名叫什么来着？
1: 江连山。
7: 楚政委，
8: 哎，徐师傅跟潘师傅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7: 他们查案去了。
8: 查什么案子？又接新案子了？我怎么不知道呢？
7: 我说，他们可能是去查一查有什么案子可以办。
8: 小徐，你不要替他们打掩护啊！这三位老师傅一得着空就摸鱼，你不要被他们带坏了。崔师傅现在正在养伤，工作室不能群龙无首，就地放羊，赶紧打电话让他们回来。
7: 好。

0: 这江连山如果当了老板，发了财，他早就不会住这儿了。我是想的，有早没早，先打他一竿子吧。哦，这是从那个人社局拿到的二化厂的职工登记信息，这一片啊是他们化工厂的福利房。哎，要不然找人打听打听，没准就有人认识他。
1: 嗯，一个一个问。啊，
0: 那多麻烦呀。
1: 我给你找个喇叭来，你大声嚷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这人真是……
1: 行，行了，我知道，打草惊蛇了呗。哎，这有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68年生人，应该跟江连山是同一时期。
0: 嗯，
1: 家属楼二号楼403，
0: 找他。
2: 嗯，
0: 老办法，
2: 得嘞。

0: 我只有现金，我没有那个。梁桂香，行了吧，老是找借口。哎呦，等破了案了，让背头给你报。找他给我报，那完了更没戏了。哎呦，怎么给我报过去了？
1: 梁桂香，
0: 啊，哎呦，嘿嘿嘿，梁大姐，嘿，是我呀。
1: 我是潘江凯，他是徐国柱。嗯，
0: 原来我们二化厂保卫科的，还记得吧？
2: 桂香大姐，好久不见，您还好啊？啊，
1: 我挺好的。<笑>啊，
0: 您这是要出门啊？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1: 没，我准备跳广场舞去的，没事没事，那个家里聊吧。
0: 哎，好。哎呦，没变呐，一点都没变，您。<笑>
1: 来来来来来，上个炕。
0: 哎，来来来，喝点水哈。哎呦，
2: 谢谢谢谢谢谢，
1: 请坐请坐，
2: 梁大姐，你平时不住这儿啊？
1: 哎呀，我嘛，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所以这两天一直在那边照顾她。哦，就今天刚跟我姐换个班回来休息休息。哎呦，照顾
2: 个
0: 老人不容易啊。嗯，
1: 可不是嘛。哎，对了，我现在这个年纪大了，记性不太好啊。你们俩是？
2: 我是潘江海啊。
3: 我，徐国柱。<笑>
1: 哎，这耳生啊，我原来是在人事科工作的安理说厂里的人，我熟，但是你们俩我怎么没印象呢？啊，
0: 那个90年代啊，不是那会儿流行下海吗？我们俩97年就辞职了，去深圳做生意了。
1: 哦，97年那是我还没有调到人事科，那确实是，哦，难怪没印象。
0: 可是我们呢，对你印象深刻。
1: 你那时候可是咱们厂的厂花啊！那个时候咱们厂就俩美女，一个廖旭如，另一个就是你。哎，我跟旭如那没法比的。
0: 哎呦，说起这廖旭如啊，真够可惜的。你说当初那么多人追她，非要找一个为生意这么个玩意儿，还把她给害了。
1: 哎呦，谁说不是嘛？是真可惜啊！哎，但你们怎么找到我是？
0: 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样子的，我们呢找了一圈的老同事，才打听到您的。嗯，我们主要呢是来看看您。<笑>另外一个呢，想跟你打听个人。谁呀？
1: 江连山，你还记得吗？咱们厂储运车间主任。记得呀，哎，他当年也追旭如的。哦，
0: 对对对对。<笑>
1: 啊，是啊，你看我们那会儿啊，没事老在一块喝酒，关系特别铁。这不是我们俩刚从深圳回来嘛，想找老同事聚聚。哎呦，这问了一圈人啊，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这不是想再来找您厂花了吗？<笑>
4: 真会说话，这一口一个厂花的都不好意思。
1: 那个江连山呢，我前两年倒是见过的。哦，那次呢，正好是 二化厂的老同事聚会，他就来露了个面儿。哦，哎呦，人家现在可忙啦，说是开了个旅游公司，做大老板，挣大钱呢。哦，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他当时是给大家都发了名片的，嗯，我找找看哈。哦哦哦，哎呀，肯定是有的。啊，这儿。
0: 山水旅行社总经理。哦哦哦哦。哎呦，关机，直接去旅行社吧，东升路。嗯。哎，想什么呢？
2: 这梁桂香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大美人，嗯，
0: 风韵犹存嘛。
5: 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剩下的吃的都分给别的病区的病友了。
6: 那可以走了吧？啊。

0: 用，我自己适应一下。
1: 慢点。哎呀，你说你们单位也真是的，也不派人来接一下你。还有那老徐和小潘，连个人影都没有。
0: 他们都。

0: 看我。
1: 别呀，郭局已经在路上了，我提前过来打个前站。
2: 领导都过来了，咱就再待一会儿吧。哎呦，
1: 你看，我还带来了一些受害群众送的锦旗。我约了宣传科的小王啊，一会儿给你们拍几张照片，登到咱们内刊上，可以作为一个案情介绍和汇报啊。
3: 我说楚政委，你怎么老搞这些形式主义呢？哎，
1: 崔师傅，这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并不是所有形式都是形式主义，你有的时候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形式服务于内容，规范内容，提升内容。你比如说奥运会传递圣火这个形式，你能说它是形式主义吗？它要传播的是奥运精神，呼吁世界和平。同样啊，郭局来看你，让你拿着锦旗拍几张照片，这也是对我们反诈工作成果的展示啊。对内可以鼓舞士气，对外也是一种宣传。
2: 楚政委，你说的太好，太有道理了，别动不动就上升到主义。什么是形式主义？把形式变成唯一，脱离内容，只讲形式，这才是形式主义。我说的对不对？
1: 嫂子，你说的太对了，不愧是干，政策水平就是高啊。你再说了，郭局一直在外地开会，今天刚回来，马不停蹄，第一件事就过来看你，这也体现了领导的关心啊。
2: 你看看，郭局跟你同事这么多年，跟你感情还是很深的。
3: 行了行了，你们就折腾，只要别跟我上课就行啊。
1: 那崔叔，那您先稍微歇一会儿啊，很快，那个一会儿结束，我安排局里的车送你们回去。我去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啊。走吧。
2: 哎，我来，没事，好，慢点啊。
1: 好。

0: 二位您好，哎，我们江总今天没在公司，我是这儿业务经理，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
1: 啊，你好，哎，我们呢是原来江总老花工厂的同事。
0: 哎，你好，哎，
1: 找他有点事儿了，打他电话呢打不通，这不是就来他公司了吗？你知道你老板去哪儿了吗？
0: 哦，不清楚。
1: 你老板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啊？
0: 江总平时不总来公司，前两天财务找他报账，电话也没打通，他比较忙，平时外面应酬也比较多。
2: 他多久没来公司了？
0: 有一个多星期了吧。要不然这样，您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等他过来了我让他打电话找您。
1: 那倒不用。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透露。
1: 哦，是这样子的，我呢是老花工厂的工会主席，我们印刷了一批老厂的纪念册，打算给他快递到家里头。
0: 哦，这样啊，那我给你写个地址吧。
1: 好好好。

0: 那就谢谢了啊！哎，姑娘，您字写的真好看。啊，
1: 两位慢走啊。哎，好，谢谢。
2: 过去。哎呀，张华同志，你辛苦了。谢谢
3: 领导关心，这是我们警嫂应该做的。辛苦。
2: 郭副局长，百忙之中，看望慰问一线受伤老民警。
3: 楚政委，标题是不是应该这么写？花呢？
2: 怎么也得捧束花啊。
0: 大崔，你别嬉皮笑脸的。正好楚政委和你爱人都在，我问你，你参加抓捕行动谁批准了？你这是擅自行动，你知道吗？无组织无纪律。你好好听听，
2: 他前两天啊还跟我这儿犟呢，郭局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看在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后果，加上你受了伤，就暂时不追究你责任了，不然高低得给你个警告处分，啊。
2: 哎，本来以为你是来走个过场，来表示一下慰问，好嘛，闹半天是来开批斗会的。
0: 我不跟你玩虚的，我们一向不主张个人英雄主义，逞能。你瞧瞧你多大岁数了，好在是小伤，这万一有个好歹，多少人替你担心。
1: 就是。

0: 局说的句句在理。
1: 小朱，
2: 哎，过去，
1: 你不是要写文章吗？要着重把这点写进去，把崔铁军同志当做一个反面典型，个人英雄主义，害人害己。
3: 行了行了，哎呀，不是还要举着这什么锦旗拍照吗？还拍不拍了？捍卫法律尊严，诈骗无所遁形。
4: 瞧瞧，说得多好。
2: 老郭，你不会真的在内坎上批我吧？
1: 怎么怕了？锦旗都让你举了，还怎么批你？
5: 崔师傅是不是把兵号符给换上，这样效果会不会更好一点？
2: 对对，张华，把兵号符拿来，这样有形势。
1: 哎，算了，不用拿了，咱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
2: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搞形式主义。
5: 好，来，三二一，
1: 你慢点，慢点，
0: 慢点。
6: 嘿，贝头，你可太有牌面了，郭局长亲自接你出院呢。
1: 你们都来了。嘿，那就好。大崔啊，我局里还有点事儿，有空再去看你，好好养伤，别急着上岗。
2: 您忙啊。
1: 嗯，张华同志，
0: 谢谢，有空去家里。
6: 好，谢谢郭局长啊。贝头，上车啊。哎，
7: 崔师傅，你坐商务车吧，那个金杯条件太差了。
6: 楚政委，你也知道这金杯条件差呀，那你倒是赶紧给我们换辆好的呀。
2: 我呀，还就坐惯了这个破金杯了。张华，你就坐这个车回去，我跟他们聊会儿工作。
6: 对对对。
0: 哎，小潘，你别拉着他又乱跑啊！
2: 我都这样了，我能跑到哪儿去？
6: 嫂子，您放心，直接回家。
0: 好，直接回家。哎，
7: 嫂子，赶紧上车。
4: 哎，说说，有什么进展？
2: 我认为你怎么没上那个车呢？
5: 是呀，那车舒服呀。
7: 咱们都是一个集体的，我也不能搞特殊啊。再说了，你们不是要聊工作吗？正好我也听听。走吧。

0: 不是要聊工作吗？
1: 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一问下一步的计划和方向，请崔组长主持一下工作。
2: 业务上你俩都很强，可以自己安排，其他听楚政委的。
0: 哦，对了，崔师傅，前几天啊，治安队、网安、刑侦联合接手了一个网络赌博大案，咱们是不是也参与一下呀？
3: 有刑侦啊？哼，算了吧，
0: 这可是局长重点批示的大案呐。
2: 大案不大案的，有张建国就没法联合。
0: 你先别急呀，我知道你们和张队之间有过一些摩擦，不过那都过去了。这回张队听说你受伤住院了，专门找了我一趟，让我替他买点营养品给你送过去。他还跟我说啊，他对自己之前的态度和言语也感到特别后悔。
2: 真的假的？
0: 那还有假。我跟他说，不如你自己去找崔师傅慰问一下，消除误会。其实张建国这个人啊，心不坏，就是嘴上不饶人，跟潘师傅有点像。
3: 我跟他可不一样啊，你别少上我。
0: 崔师傅，你看人家这个姿态都摆出来了，你是不是差不多也给人个台阶？大家都是同事，还是要团结同志，和睦相处，一切以工作为重，你说是不是啊？
4: 楚政委，你到了。
0: 哎，这怎么到市局了呢？不是先送崔师傅回家吗？
4: 你是领导，得先送你回来，别耽误你工作。
0: 接崔师傅出院也是工作呀。
2: 我没事儿，这工作岗位更需要你，你不是还得写文章吗？
3: 请吧。
0: 那行吧，

0: 咱就说定了，那你好好休养。那过几天我带着张队上你们家看你去，到时候你可得给人家开门啊。
1: 我不是那矫情的人呢。
0: 那说好了，一言为定。
1: 哎，当心点儿。哎，哎，快说说吧，有啥新情况？
2: 江连山失踪了。他们小区监控显示啊，上星期三一早，这个江连山开着车离开家，就没再回来，手机信号也查不着。
3: 他们家人呢？没跟他联系过？
2: 他父母早没了，也没有兄弟姐妹。前两年跟他老婆离了婚，也没再联系，整个一空前绝后，孤独一只啊。从社会关系这一块儿不太好下手。
1: 你别让他换。
3: 哎，那从他的车下手呢？
4: 我找交警队的朋友帮忙了。江连山开的是一辆尾号7689的奥迪 A8。最后出现在海丰中路，从海丰中路拐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胡同，车就不见了。我准备找海丰那边派出所的哥们儿再查查。
2: 可现在问题的关键啊，咱们没法大张旗鼓的调查，这难度可就大了。
3: 哎，上回小吕说有什么大数据？
4: 小吕在襄城没回来呢。
2: 这个江连山啊，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他跑什么呀？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3: 他不见得是跑路。
2: 啥意思？
3: 你刚才不是说吗，他上个星期三一大早离家的，他几点走的？
2: 早上八点。
3: 你见过哪个跑路的会选择工作日早高峰？
2: 对哦，那他这是啊。
3: 你们找一下老田。
1: 咱们查失踪找金针有什么用？
3: 查他的银行账户，所有的刑事案件的背后啊，都有经济因素。
2: 可跟老田怎么说呢？总得找个由头吧。
3: 我跟他说。
5: 什么味儿啊？
3: 我说别让他换鞋吧。
1: 老纪委，你们查的这到底是什么案子呀？
2: 涉密。
1: 上回你们自作主张把崔师傅拉来参加行动，我就挨了过去一顿批，这回又让我查什么江连山，能不能跟我透个实底儿？
4: 不能。
2: 不是老田，具体的我们真没法跟你细说，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江连山很有可能已经遇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找到他。这回绝对不违规。
1: 这是江连山近三个月的银行账户信息。这周一，江连山的一张银行卡在海丰路附近的自动取款机上提了2万块钱，这是每天提款的上限。最近一次是昨天，在大悦城刷卡买了3部手机。
5: 来，我做了2个小菜，你们边吃边聊啊。来，
1: 饭就不吃了，正好在附近办案，顺道过来的。
5: 那行，那我不打扰了啊，你们继续。
2: 好，好。
1: 老天，啊，谢了啊。
4: 谢就不用谢了，别再坑我就行了。
1: 对了，你们查的这个江连山以前跟魏胜义还是同事
2: 是吗？
1: 我说老几位够执着的。
2: 嘿，这老田是学贼了啊，知道咱们还一直盯着魏胜义呢，临走还点咱们一下。
1: 他这是进入新角色了，看金针不都这样吗？好人他们总不，他们不背。哼。

0: 就是他。这个人你见过吗？有没有在你这儿买过手机？看着有点眼熟，但是记不太清了。
1: 这个高个的，就是在银行取钱的人。他们拿着江连山的银行卡，又取钱又买手机的，到底什么人啊？
0: 哎，没准还真让背头说中了。这个江连山并不是跑路啊。被绑架了？他们仨是绑匪啊？
2: 甭管怎么着，先得把这仨人找着再说。
1: 说的容易，上哪儿找去啊？
0: 有个人能帮上忙。
3: 谁？小吕回来了，今天晚上他要去崔师傅家看他。嘿，这
2: 小子回来的真是时候。说好了，晚上背头家集合。啊！楚政委，
3: 看什么呢？怎么我一进来就关了呢？
2: 一个失踪案，让徐曼学习学习。嗯，
3: 失踪案，刑侦队送过来的。哎呦，你们和张队缓和关系了？
2: 啊，挺好。嗨，这个楚政委，你这话就不对了啊！这个都是一个局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怎么非要把同事关系弄得这么复杂呢？哎，
3: 郭大，这不是你说的吗？我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那什么什么的。对，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就是配合各个支队解决疑难杂案的，挺好挺好。小徐，别忘了写进工作报告啊！
0: 好。

0: 这是襄城的特产腊肉香肠，哎，还有这个海城的木耳，还有这个是特产藕粉，给师娘们的，吃了美容养颜的。
1: 谢谢。
2: 还有海盐小圆饼。
3: 嘿，小吕，你这是打算开小卖部啊？整了这么大一箱子。
4: 刚参加工作，头回出差都这样，各种土特产的往回带，这时间长了就不会了。
3: 来，小吕，以后啊，你就空着手回来，临上班以前呢，去趟步行街，去那个土特产品商店，现在全国各地的土特产那儿都有，随便给同事买点就行了。我们呢，就千万别再买了啊。
4: 我们那会儿啊，都这样，去当地的超市，拿点印着地名的塑料袋，你回来装什么都是土特产。
0: 这样，哎呦，
5: 你们别教坏。
6: 现在网上就啥都有，谁还傻乎乎的人肉背回来啊？
1: 哎，这是人家小吕的一片心意，你们怎么还都不领情啊？嗯，
3: 我们是心疼孩子，这么大一箱子多重啊。
0: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我一样都买了三份，三位师傅一家一份。
1: 小吕，那你给徐曼带什么礼物了？
6: 我不用，啥也别给我带。
0: 啊，其实我还真带了，我本来想一会儿再给你。
3: 哎，别一会儿啊，我们都在呢，拿出来让我们瞧瞧。
4: 就是，你还不好意思了？
1: 哎，你们别瞎起哄啊，人家小年轻带的礼物肯定跟你们不一样。
6: 哦，小吕，你要带了你就现在拿出来，别神神秘秘的。
0: 我们去海城下边桃林县的时候，从当地一个民间手艺那儿买的这个。
3: 嘿，小吕，你居然给小徐送了把宝剑啊！
0: 啊，这是桃木的。我听他们说，送朋友桃木剑是表达祝福和平安。
3: 你还别说，做工还挺精细啊。这东西啊，你送给我们合适，等我们退了休，还可以公园去健健身。
4: 小吕啊，你可真是个榆木脑袋呀！人家给姑娘送东西都是什么口红啦、香水啦，你可倒好，都真是别出。

0: 出心裁你。
1: 没，你崔师傅这方面有经验。
2: 谁说女孩就喜欢口红香水了？好看，我喜欢。听说这桃木还能辟邪呢，是不是？
3: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你真喜欢？
2: 真的。嘿，
4: 这小徐的口味也够独特的。
5: 我爱红妆，爱武装嘛。行了，我们聊点正事啊。
6: 好的，你们慢慢聊，我去一趟周姐家聊一下我工作的事儿啊。好，你们坐，你们坐。哎。
2: 这么说，三位师傅这个忙你不打算帮了？
7: 不是我不帮，主要我们现在管理真特严格。
2: 不就是用一下那套人脸识别系统吗？你就不能插个空，然后把后台数据清理了，不留痕迹？
7: 行，那我试试。
1: 别试了，小吕，这点事儿才影响了你的前途。
7: 棍子说的对，咱们当师傅的应该给徒弟码台阶儿，而不是给他撤梯子。
1: 以前也没有这种高科技，排查呗。
8: 哎哎，喝一点。
1: 来来来来来，
9: 崔师傅，你在家吧？我和张队上你家来看看你，马上到你家楼下了。
7: 这楚政委搞什么突然袭击呢？
1: 他怕提前通知你，你躲他呗。
5: 嘿，真会挑时候。那咱们撤吧，一会儿撞上了多尴尬呀。
1: 撤什么撤呀？行吧，小吕都坐这儿，听他张建国来说什么。
1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1: 那还有假？
1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他跟我说，本来想约你一块出来坐坐，这不是受伤了吗？就只好请你去他家了。看在他受伤的份上，咱们去看看他，也显出你的气量来，化干戈为玉帛。
1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嗯，
11: 都是为了工作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杨。

0: 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几点了还不睡？
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0: 崔铁军真的这么说的？
1: 那还有假？
0: 不是，楚政委，你别忽悠我，就他那性格能向我道歉，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这有什么不信的呀？崔师傅这个人啊，气度还是有的。当然了，我也做了一点工作。
0: 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我知道他们仨对我有意见，毕竟是老同志嘛，我上回已经让着他们了，穿好了护具让他出出气的，但这回可真就过分了啊。
1: 对，确实过分。我一会儿啊，咱也别提这个事儿，他自己心里也明白，跟我念叨好几回了，说心里过意不去。咱们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冤家宜解不宜结。
0: 行，楚政委，这回就是冲着你的面子来的，好吧？
1: 嗯，都是为了工作嘛。哦，对了，你们和治安、网安联合办的那个大案，进展的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我们三叉戟工作室提供支援啊？
0: 这种案子现在都是线上侦查，基本上全是网安的工作，我们就是跟着跑跑腿。

0: 啊，我没别的要求，只要他跟我说声对不起，哎，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哎呀，你这个要求恐怕有点太高了。
0: 啊？这怎么着？这要求还高？就他不是要道歉吗？
1: 崔师傅这个人啊，比较好面子，咱们给他留个台阶。
0: 这他要面子，我就不要面子了。就楚政委，你这不是抹稀泥呢吗？
1: 这怎么能叫抹稀泥呢？我这是折中调解，大家都一把岁数了。难道还像小学生似的？对不起，没关系。有些话，小小不言，心照不宣了。对你来说呀，主要是要他这个态度。他请咱们去他家，已经表明这个态度了，差不多行了。你说呢？
0: 行，听你的。
1: 一会儿就说是你买的，啊？
0: 啊。哟，主政委，张队。
1: 哟，潘师傅在呢。
0: 来来来，好，换鞋。
1: 好。哦。
0: 飞头，家里还有拖鞋吗？
2: 没了。
0: 没了。
1: 光脚，光脚就行。啊啊。哎呦，都在这儿呢，开会呢。
3: 没有。这不小李刚回来吗？我们聚一下。
1: 小李回来了。哎，真巧啊！哎，这个是张队专门给你买的啊。哎
3: 哎哎，快来快来快快坐快坐。哎，
4: 我给你搬椅子。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坐这就行，坐这就行。来，张队。
0: 啊好。
1: 坐坐。
0: 好。
3: 来就来嘛，还买东西？
1: 张队买的。
0: 哎，崔师傅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嗨。岁数大了，
0: 哎呦，那就得悠着点了。你看你胳膊老脱臼，这脚又骨折了。
3: 骨裂，骨裂。
1: 之前二位啊，有过一点小误会，好在都是讲道理的人。今天正好大家都在，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市局的将相和了啊。
0: 哎，就是我这个人吧，他也不记仇啊。那既然今天崔师傅都有这态度了。这事儿就翻篇了。
1: 对，翻篇了。
3: 等会儿，别翻篇。你刚才说什么？你不记仇，我什么态度？啊，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化解误会，将来大家可以强强联手，精诚合作，是不是？啊，
0: 啊，楚政委说的对。那个我呢，一直想跟三叉戟啊，咱们联合办案。
5: 哎呦喂，我们可不敢。
1: 潘师傅，这个时候不要再点火了啊！
3: 孙子，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今天人家张队诚意满满，买了东西登门道歉，咱们伸手不打笑脸人。
0: 嗯嗯。哎，不是不是，等会儿，崔师傅，我登门道歉，你是这么理解的？
3: 那不然呢？
0: 不是你请我来要向我道歉吗？
3: 我向你道歉，还请你来啊？
1: 大家都是同事，这谁跟谁道歉不重要，争论这个没有意义啊！不争论这个。
5: 哎，楚政委，你这会儿怎么不明辨是非了呀？
0: 楚政委，这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看不出来吗？楚政委这是想两面战，玩贱了。
1: 行了，我在中间做了这么多工作，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们双方化解矛盾。你们倒好，没完没了了，把我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崔师傅，不是我说你啊，这次事情的起根就在你，你殴打张建国同志，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没让你当众道歉，已经是网开一面了。现在给你台阶，你说你还不下？
0: 哎，楚政委这是说了句公道话。
2: 瓜大，你知道背头为什么打这孙子吗？
1: 别说话，你们三个沆瀣一气。
3: 那他取笑、奚落、污蔑同志算怎么回事？
0: 不是崔师傅，你要这么说的话可就没劲了啊！我那就是开个玩笑，
3: 那是充满恶意的嘲笑。
0: 行，我。

0: 不跟你争论了，合着今天我就不该来是吧？
1: 我也没请你来。
0: 楚政委，没得聊了，我先走了，再见。
2: 赵子，
1: 把你的东西拿走。
0: 楚政委买的。
3: 你们三个呀。
4: 哎，楚政委。
5: 哎，赵哥。
4: 这楚政委怎么了？着急忙慌的，出什么事儿了？
1: 戏演砸了，补台去了。
6: 哟，急是吧？
7: 大晚上的怎么还站街啊？
6: 接到报警，说有人呼吁门大街，这不出来看看吗？哎，怎么着？大晚上跑海丰干嘛？
7: 找你帮个忙。那
6: 怎么查这四个人？什么大案子？没接到协查通报啊？
7: 协查通报发你所里。再说了，没协查通报，我就不能找你帮忙了。
6: 能。必须能，你大棍子安排的事儿一定办到。
7: 这几个人啊，应该就在你们海丰区这片活动。待会儿啊，我转发一份到你手机上，你发给兄弟们，让他们平时给我留一点，一旦发现马上通知我。
6: 好嘞，
7: 走了。
6: 好。
8: 周师傅，这是谁啊？
6: 三叉戟，听说过吗？

0: 谢谢啊，不客气。怎么样？你倒是跳过吗？没有。我们是警察，我在找这三个人，见过吗？
1: 二位好，这三个人你们见过吗？这个你们见过？怎么样？
2: 都不认识。
0: 来，这儿去问。
1: 行。
0: 哎，
1: 还是没有。
0: 二位师傅，
3: 来，跳下来。哈哈哈哈。
0: 去那头看看吧。

0: 哎呦喂，有年月没干过这种苦差事了。小菊，嗯，这个呢就叫做扫的街，知道吗？嗯，累不累啊？
1: 还行，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在派出所参加过走访排查的行动。
0: 哎呀，以后这种机会不多喽。现在呢都是高科技，那叫什么智慧警务系统，咱们这种土办法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2: 你得了吧，什么时候也得靠人。
0: 哼，你徐师傅呀，这是观念落后，跟不上时代。
3: 老板，
4: 哎，
3: 再加仨鸡腿。
4: 好嘞，哥。
0: 吃腿补腿。
1: 师傅们，看拳。就是他们仨。
3: 哎，老板，
4: 哎，
3: 三个鸡腿的好不好？
4: 好
3: 嘞，
4: 好，
3: 好，
4: 好。
5: 我就知道小吕还是靠得住的。
6: 小吕说，这是他帮市局破那个网络赌博案的时候偶然发现。
5: 混得怎么样？高科技还是效率高吧？
3: 嘿，你干嘛呢？
2: 到了呀，
3: 鸡腿都掉了。
2: 我那根鸡腿给你吃，许曼。
6: 潘师傅，我那根鸡腿也给您吃。
0: 哎，嘿，这俩姓徐的，

大姐，这三个孩子见过吗？

0: 这是江公墓校，你们自己查吧。大姐，嗯，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这大叔不是来逮孩子的吗？你是姐姐啊？
1: 对，猜对了。你们这样的，
0: 我见多了，一天来好几波，碰上那些不讲理的家长啊，把气撒在我们网吧头上。
2: 你说，
0: 我们开网吧的正常营业招谁惹谁了？哦。不过有话说在前头啊，你们在这儿看可以，想考走的话，100块钱。
2: 扫码，我来。能找着吗？应该可以，小吕给的视频截图上有时间。有一些100块钱还你了。不用。
3: 下午5点进的网吧，第二天早上8点才走，玩的时间够长的呀。
4: 事儿都办完了，
3: 我跟你说什么呢？实在听不清楚，声太小了这个。
5: 那个穿黑衣服的男的说，就玩一个小时，晚上还要去万鹏那儿。穿完蓝衣服的男的说，不去又能怎么样？事儿都办完了，车也给他了，万鹏不会找咱麻烦的。后面就是说打游戏的事儿了。
3: 嘿，我说呢，你戴着耳机呢，来，让我们俩也听听。
2: 万鹏，听着像是他一个朋友，还说把车也还给他了。这车不会是江连山那辆车吧？
6: 不管怎么说，这一带应该是他们活动的区域。今天说不定还会来，咱们得在这儿趴着。
7: 孙守，
2: 嗯，小曼，你先回去歇会儿，晚上你再过来。
7: 那我晚上8点过来。
6: 哎，老徐，不用那么早啊。
3: 老两口看什么呢？嘿，你什么时候拍的？怎么还往群里发呀？我先走了，
7: 师傅。
3: 这丫头，
6: 给我看看。咦，你那个后脑勺怎么那么圆呢？
8: 那个网吧往北边挪，我把定位发过去。

0: 哇，万鹏改装车俱乐部！
1: 两位大爷，我们这可不是修车的，是改装车的。
2: 没错啊，我们就是要改装车呀！看看我们这车，底盘加高，装上避震，轮胎换成越野的，我们要去越野。
0: 您这个是上个世纪的车吧？
3: 说对。

0: 对了，你就说能不能改装吧。我们这里面可没有低于100万的车。我们这儿可改不了拖拉机啊。你不懂，我们这是老爷车。真有100万的车吗？吹呢吧。
1: 嚯！

0: 喂，你好，我是这个店的老板，我叫万鹏，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1: 帮我改个色。
0: 行，没问题。你想改什么颜色啊？最近黑武士特别流行。
1: 我不喜欢黑武士，帮我改个 Hello Kitty。
0: 没问题，楼上去。
2: 别跟这现眼了。

0: 徐曼这么一会儿上哪儿弄了一辆跑车呢？这车是他的吗？他家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你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啊？这车一看就不便宜。哎呦，徐曼这丫头不太简单呐，我是越来越琢磨不透她了。她跟小吕正好相反，小吕呢就是一张白纸，一眼就可以看到底。这个徐曼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她就像是一个万花筒，你刚以为她是这样吧，一扭头她就跟你换个样。按说她的能力和素质在这波年轻警察中算是很棒的，却非得哭着喊着上咱们这儿来。你要是说她老实靠谱吧，陈阳让她盯着咱们，她反手就把陈阳给卖了。我干预审这么多年阅人无数，她我还真有点看不明白。
1: 没准人家很简单，你想多了
0: 是吗？但愿如此吧。
2: 美女，出了那个小门就是洗手间。
3: 我自己去就行，谢谢啊。

0: 在这里边干什么？
1: 你们这卫生间到底在哪儿啊？告诉我出了这门就是吗？
0: 这里面可不能随便乱进，这里的车都是刚改装完没取走，磕了碰了咱担待不起。
2: 看来咱们找对地儿了。喂，齐队，啊，你有何吩咐？啊，嘿，您等会儿啊，
3: 不是你大点声说，什么？
4: 这不能吧？好，明白。

0: 什么？那个万鹏在门口盯着你呢，你让出租车开远点再掉头。我们就在万鹏这俱乐部东边100米马路对面停车场。
1: 好嘞。棍子，你猜齐校师找我什么事儿？
0: 不猜。
1: 你这人怎么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0: 对你的事儿我从来都不好奇。
1: 没劲。

0: 齐小石跟我说啊，这回提名预审的副支队长名单里还是有我。看出来了，瞧你打个电话，摇头摆尾，撂蹶子那样。祝贺！哎呀，我还以为我这回彻底是没戏了呢，没想到啊，没想到，徐国柱同志，这就是民意啊。哦，对了。
1: 你回头啊，给我写一个同事评语，350就行。
2: 不行，你让背头写。
1: 都得写，你们俩一个都跑不掉。嘿，二位师傅，我给你们汇报一下。嗯，
2: 小鞠，
1: 啊，
2: 你那辆车哪儿来的呀？
1: 什么车？
2: 保时捷呀，一看就不便宜啊。
1: 嗨，您说那辆车呀，我管朋友借的。
2: 我在网上一查，这个万鹏就是专门改装跑车的，我就管朋友借了一辆。哦，
0: 你这朋友够趁钱的啊！哎呦，别烦了，说情况。
1: 江连山的那个奥迪车就藏在他们店里很隐蔽的一个车库里，外边还罩着一个车衣。万鹏看见我从里边出来，特别紧张，还跟我说那辆车就是客户改装完没取走的。我觉得他没准跟咱们找的那三个人就是一伙的。
2: 你怎么干？
3: 下结论还早，先盯着吧。既然车在这儿，那三个小兔崽子一定会露头。明天你们来换班。
0: 行。
1: 徐师傅，辛苦了。

0: 哎，飞头，我的那个评语你给我写了吗？
1: 正写着呢。潘江海同志一贯偷奸耍滑，好吃懒做。
2: 你别闹，你正经给我好好写啊。我可以给你启发一下，你可以从这个团队意识和业务能力上多展开啊。
0: 知道了，你们在哪儿呢？
2: 这不蹲守着呢吗？棍子熬了一宿，让他回去休息了。现在是我跟徐曼。
3: 飞哥，
0: 魏头，我们跟这蹲守两天了，这仨小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棍子已经有点坐不住了，打算直接去找万鹏，被我给拦住了。
0: 我看是你坐不住了吧？
1: 今天是周五，我估计他们这两天就会露头，过了这个周末再说。你们辛苦了，啊！潘江海同志，意志坚定，责任心强。
2: 蹲守的时候水不能喝太多，不然老跑厕所耽误事儿。
4: 我知道，徐师傅都跟我说过了，我就认。
2: 哎，小徐，你当初是怎么想起来要当警察的？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来遭这份罪啊？

0: 说的，女孩不能当警察了。
1: 不是，我是说呀，你长得这么漂亮，干点什么不行啊？哪怕干个内勤也好，何必非得上一线？
0: 潘师傅，这话您会跟小吕说吗？小吕啊，你长得那么帅，干点什么不行呢？干个内勤也好啊，何必非得上一线啊？男孩上一线就天经地义，女孩您就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当警察特别有意义，穿上警服还特别帅气，单压成四耶。
1: 嘿，你还会数来宝呢？什么乱七八糟，
0: 你不懂啊。
1: 喂，齐队啊，什么改今天了？不是说好了下周吗？哦，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回来。那个小徐啊，我这有点突发事情啊，关系到我人身人命，我得马上回局里一趟。你看你能不能先自个儿跟这儿盯一会儿？
0: 行，没问题，您去吧。
1: 好，有任何事情都别轻举妄动，一切以安全为重。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话，徐师傅10点钟来给你换班。
0: 放心吧。

0: 门，那三个人出现了，进了万鹏的店。
1: 小徐，你千万别轻举妄动，我这边马上完事儿。
2: 喷子，你没跟值班在一块儿？
3: 小徐，注意安全啊。
4: 哎哎，别上别上，停停停！
5: 怎么了，鹏哥？
6: 明天一定要把车给我送过来
5: 啊！放心吧，肯定给你送过来啊！
6: 明天10点啊！
5: 肯定的，肯定的。
6: 行，去吧。
5: 好嘞，走了啊！
6: 慢点啊！哎，
0: 师傅们，他们开着我那辆车出去了，我跟过去啊。

0: 服了。
1: 你开啥车？
2: 兰博呗。
1: 放开了，兰博，你换辆新的。
2: 我看刚才万哥有点生气啊。你看这两天，咱们老去人店里换人家客人车胎。
1: 我怕什么？现在老万不敢把我怎么样，记住了，要梗要硬就得抓住老板拿去。开了几辆破车怎么了？等事儿办完，咱有点股份，咱也当老板。
3: 咱一会儿上哪玩去啊？
2: 咱帕拉美都开上了，一会儿不得蹦迪去啊？
1: 太早了，吃完饭回去眯一觉，过了12点，那才叫好戏开场。
2: 对对对，今儿周五，妞儿多。
3: 你就知道妞儿。
2: 你俩凑一对儿，我还单着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1: 看这妞了，
2: 他刚才也看我来着。
1: 那你问问他，一会儿跟不跟咱一块蹦迪去？
2: 怎么问呢？又不认识。
1: 这样，拿着，我带你去。
2: 行啊，
1: 走吧。美女。就你自己吗？
4: 有事吗？
1: 没事，我这哥们儿想跟你认识一下，交个朋友。
2: 你好。
4: 对不起啊，没兴趣。
1: 就个性，我这哥们儿就喜欢有个性。一会儿跟我们蹦迪去。
4: 你的车啊？
1: 那肯定是我们的车呀，还有假吗？

0: 走吧，我们四个人，那儿有个姑娘，咱正好两对儿。娜娜，两桌一块挤啊。
1: 行，老板。
2: 哎，来了。
1: 结账。
3: 你们啊，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0: 这些。周末的嘛，一块玩怎么了？也不给面子，走吧。
1: 别碰我。
0: 生气干嘛？一块玩玩嘛，走吧。
1: 干什么呀？

0: 误会，吃好喝好啊！咱们的车呢？我把车停那儿了，现在恐怕来不及追了，怎么办啊，兄弟？
1: 那过来我就没看见咱车呀。没事，他们一会儿还回来。啊？喏。
0: 你把他们手机给顺了，这个呀，警校教不了你，下回我教你。拿着，车钥匙。
2: 爸，你真帅。快去。老板。哎。这是刚刚旁边那桌落着的手机，要是他们一会儿来取，你就给他们。哎呦，姑娘，你心真善。
3: 这是手机看了吗？啊，真有啊，是这个吧？谢谢啊，哎，不客气。徐师傅。 现在路上车少，那又是跑车，咱追得上吗？
1: 别看这车破，发动机可是新换的。

0: 喂，潘师傅，我跟徐师傅在一块儿呢。
1: 跟他说，我去他个大脚趾头。
0: 我们在顺兴路的维多利亚小区，我发定位给你。哎，徐师傅，在那儿呢。
1: 行吧，

0: 车找着了，可是不知道他们住哪个房间啊。
1: 物业啊，我车位让人家给占了。A106，我702的业主。
2: A106，那不是21号楼3单元3301的车位吗？
1: 是吗？那我搞错了，对不起啊。
2: 啊。
1: 21号楼3单元3301。看看去。
0: 等，潘师傅马上就到了。
1: 等他干什么呀？你怕呀？
0: 我怕什么？
1: 走啊。
0: 走。
1: 这边。
0: 徐师傅，崔师傅电话。哎，喂，崔师傅。
2: 徐妹，你在哪儿呢？
0: 我跟徐师傅摸到他们住的地儿了。
2: 你告诉徐师傅，
3: 千万别轻举妄动，你一定得劝住他。
0: 我怕我劝不住，还是您跟他说吧。
1: 哎呦，三个小屁孩，徐曼的身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两个人没问题。
2: 万一屋里
3: 有其他人呢？你可别掉以轻心。咱们的目的是找到江连山，

0: 这样，我让老田过去支援你。
1: 你找他干什么呀？他又不管这个案子，人家一个经侦的。
2: 多点人手总是好的呀。
1: 那我找人吧。
0: 你找谁？
1: 你甭管了。
0: 徐妹，
1: 你可得盯着，千万别让他俩乱来。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好的。
1: 那
0: 喂，老周啊，你不是在找那帮炸街的吗？

0: 我徐，叫周师傅。
1: 周师傅，
0: 徐曼，小陈，我徒弟，来了徐，带上你徒弟了。同时，我们一组的。你怎么还管上我们的闲事儿了？我们在办另外一个案子，巧了，和你们要找的这波人是同一伙人，一共三个人，在屋里两男一女。
2: 哎，棍子，小徐，什么情况？
0: 你还有脸来呀？
2: 我刚才真有急事，老齐找我，
0: 先给你记着。老周，人齐了，老办法。
2: 地标在哪儿？

0: 身份证拿出来，快点！你的没有，人呢？
1: 是你们，我就跟这女孩说了几句话，我没把她怎么着，怎么还报警了呢？我问你，江连山人呢？什么江连山？我不认识。
0: 行吧，
2: 好好看看，就是他。
1: 不知道，没见过。
3: 小子，你给我老实点，我们从办棚那儿跟着你们一路过来的，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那您知道什么？您给我提个醒。你跟我耍滑头是吧？行了，交给我吧。嗯。你叫高庆。
1: 啊。
3: 吴长青。耿美娜。
4: 哎。
3: 看看，这个人见过没有？问你俩话呢，别跟他。说，
5: 我们不认识。
6: 这把记录仪开着没有？
7: 一直都开着呢。
3: 把这小子给我带进来。
6: 走。
3: 蹲好了。
6: 蹲下。
0: 老周，把门关上。
6: 嗯。
0: 你们俩，蹲那边去。行吧，歇会儿。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闪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起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舞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五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
2: 下重时节，车站与化肥企业建立了紧密的日常沟通机制，围绕厢车资源、车辆周转、列车开行等核心环节制定细化措施，快装快运，确保化肥及时送到田间地头。
1: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同时，充分发挥全国一张网的优势，加大迎风度夏电煤保供力度。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煤炭8.7亿吨，其中电煤占比达2/3。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跨境班列运输稳定畅通。一至五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
3: 三季度铁路调度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独定运行线新增3条。总数达51条，进一步织密广西连接湖南、重庆、四川等中西部地区物流网络。
0: 在今年4月底成立的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进一步丰富了铁路物流产品，助力铁水联运、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1: 一至五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这列满载货物的列车从京雄宝国际智慧港海关监管作业场出发后，驶向青岛，通过铁海联运将货物运往国外。而在回程列车上，则装满了当地所需的纸浆板等大宗工业原料。
4: 由青岛至保定的返程班列每周开行2列，破解了传统海铁联运单向运输空箱回运的痛点，实现了双向满载重续重回。
1: 按照一单制运输的新模式，铁路与海关部门合作，简化监管程序，统筹运用海关信息化智能模块功能及多式联运系统，实现物资快速发运，全程时效压缩3天，可降低外贸企业综合物流成本约15%。
5: 以多式联运申请单取代传统的转关单，货物与京雄宝国际智慧港即可一站式办结海关全部手续，无需口岸二次申报查验，实现抵港直装。
1: 前五个月，铁路部门持续优化城市间点对点开行的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产品，进一步推广中国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提供门到门物流服务。一至五月，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亿吨，同比增长102.2%。
0: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6: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

0: 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三位航天员的状态如何呢？最近一周都完成了哪些工作？我们一起来看。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此前，我国已将心肌细胞、皮肤干细胞、成骨细胞等多种细胞和人工血管芯片送上太空开展实验研究。从在轨实验技术、实验模型和科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性成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干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涵盖生命起源催化剂、微生物适应性进化、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此外，航天员利用噪音测量仪及个人噪声暴露计量仪对舱内声环境进行监测。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今年毕业季，国内多所高校创新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学术论文申请学位，种地、研发肥料、动笔写小说都能够来答辩毕业。这套新考核方式怎么打分？侧重考察哪些能力？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3: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0: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为完成这项成果，刘楚豪读研期间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历时3年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4: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千亩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田，又要来种地。
0: 为了让田间地头生产一线，长出来的成果正式纳入学位授予评价体系，中国农业大学设立八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同在今年毕业季，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36名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凭小说等

0: 文学创作获得硕士学位。在成果答辩会上，每名提交3万字以上的原创文学作品，题材涵盖科幻、历史等多个门类。答辩专家组除校内教授，还特邀行业作家共同参与评审。
1: 中文创意写作的专业硕士跟那个学术型硕士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应该培养学生的创作和表达的能力。最终你要创作出一个作品来，把你所学的知识、你所学到的这些理论转化为你的具体的实践的创作。
0: 不少毕业生表示，作品导向的培养模式能够全面提升综合表达、社会观察能力，拓宽自身职业发展边界。
2: 创意写作带给我的一种视野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在求职过程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增益。
3: 打破唯论文壁垒，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今年毕业季，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替代论文完成学位答辩，引发广泛关注。依托现行学位法，国内多所高校开放政策，以实践成果评定博士学位，精准匹配产业技术发展需求。
0: 今年南开大学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毕业，其中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工程难题。郭新宇告诉记者，以实践成果申请博士学位，核心在于产业化落地。除了建立理论模型之外，工程博士要全面参与一项成果从设计、生产再到调试、落地的全流程。
4: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0: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5: 那鼓励我们去突破我们国家在产业上的技术的跨代的这种升级呀，去取得一些技术的突破呀，比如说在这里边是否形成了一些核心的专利，是否形成了一些这种行业的标准，包括我们产生了巨大的这种经济的效益，等等。
3: 目前，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到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那么，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
0: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在新学位法出台前，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都用学术论文一把尺子来衡量。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型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6: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比如说像工程博士和创意写作的硕士，他们其中的评价逻辑就完全不一样，应当在一部分的高校进行试点，积累了经验以后再进行推广。
0: 此外，专家指出，学位评价方式的改革只是出口端的变化，更为关键的是，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7: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

0: 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1: 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尤其是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越发凸显。如何破解以上难题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武汉进行的调研。
2: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东湖高新区的这条道路短短数月就出现了三次积水，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一到降雨天这条路就没法正常通行。
3: 雨大时候积水，带小孩不能从这里走啊，只能大人可走。
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4: 现在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5: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2: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不只是东湖高新区这条道路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6: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2: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4: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个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2: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像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十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依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1: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的改造方案。咱们一起来看看城市是如何升级地下毛细血管的。
2: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把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6: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2: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施测。
7: 1公里范围内有7个止水点，每个点是一点一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较以往比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2: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6: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

0: 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1: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2: 以前的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是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污开挖。
1: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十四五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0%、70%。而未来5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3: 五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1: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头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0: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4: 我们输入未来1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冒溢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1: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5.93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 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5: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监测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 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7: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

0: 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出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据黎巴嫩媒体14号凌晨报道，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等地区发动空袭。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发布声明称，14号凌晨发射2架无人机打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侯拉的以军阵地。好，本期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看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眼前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瓶左右，可以产生呢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作为沧州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孵化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什么研发的资金，当时是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试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试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试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试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形成金融全业态与产学研用协同的联合体，引导信贷、保险、基金等资源精准流向科创产业。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亿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试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护栏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
5: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4: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机制创新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融资增量。数据显示，

0: 截至今年三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四月末，金融机构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
1: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2: 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汇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
3: 在临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临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临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
4: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3: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临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也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
4: 一方面，我们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3: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目前临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5: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3: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6: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 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

0: 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一加一加一加三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三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七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1: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
2: 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
3: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这种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2: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0000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4: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5: 几乎经营的平均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呀，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2: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四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6: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1: 三夏进行时，截至昨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0: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7: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8: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0: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7: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

0: 马上他就通过了的，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1: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0: 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1: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2: 日前，位于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
3: 承德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西起滦平县东至双滦区，线路全长72.8公里，施工点位多属于生态脆弱地区。为了提升施工效率，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建设过程中施工方首次使用双无人机运送输电塔材和辅料等物资，大幅度提升了建设效率。
4: 现在上百吨的塔材可在一天内就可以通过无人机全部运输到山上的塔基作业点，大幅地提升了施工效率。
3: 据了解，本次施工建设团队针对不同物资的重量、形态、防护需求，制定了专属的空中运输方案，采用单机独立调运和双机联运两种作业模式进行运输。
5: 这项超大载重无人机运输的成熟应用，为同类复杂地形条件下的电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绿色方案。
2: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昨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6: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7: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高，而且当地的队伍多，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6: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8: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赛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9: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奇，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6: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10: 孩子3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11: 正热气，站河北，周末到河北。
2: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6: 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一路过关斩将，先后击败意甲佛罗伦萨、葡超布加拉、丹超哥本哈根等同年龄段梯队，以全胜战绩闯入决赛，并在点球大战中以5-4力克英超埃弗顿青训梯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 U12 球队在这项被国际足坛誉为小世界杯的赛事中首次夺得冠军。保定市河北小学的樊宇初在5场比赛中打进3球，送出5次助攻，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
12: 这次我代表中国足球小将在意大利杯赛夺冠，我觉得特别自豪。我回到母校感觉特别感动，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热烈欢迎。我会把冠军精神传递下去，我也会把体育精神带到学习中。
6: 樊宇初的背后是保定莲池区校园足球的全景图。河北小学共有123个教学班，5700多名学生。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充分利用体育课时间，每个班每周都安排有一节足球课。足球社团现有200多人，

0: 学校还与保定市一家社会足球俱乐部合作，每周至少进行两次课后足球训练，普及足球运动，厚植足球文化，让热爱运动、奋勇拼搏成为校园新风尚。
1: 我们坚持常态化的开设足球课程，营造全员参与的足球氛围，在教学中科学平衡文化课学习与足球训练，以足球育德，以运动强体，真正让校园足球赋能学生的全方位成长。
2: 坐着火车去拉萨，根据老年游客特点设计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于6月28号开行。
3: 你坐过银发专列吗？这两年，一趟趟专门为老年人打造的旅游列车火出了圈。2025年，全路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同比增长了33.6%。银发专列之所以受到老年人欢迎，正是专列车随人走，一铺到底，医护随行，吃住全包的独特优势，提升了银发族出行体验。
4: 如果我们自己出去的话，满处找旅馆，什么找这个公交、找地铁，这分心着急。我们跟着他们走，我们就放心了。
5: 这么多工作人员认真地说做好这件事，车辆到这个景点全方位的考证，哎，而且安排的挺好。
3: 6月28号，由北京援藏指挥部、拉萨市城关区人民政府和中铁旅集团联合开行的京藏号银发专列将率先发车。专列全程14天，行程覆盖青海、西藏，打卡沿线文旅景区，体验雪域非遗与藏地民俗。专列采用途经列车加旅游专列的组合模式，往返途经西宁，设计科学缓冲。
6: 安排的还是很科学的，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3: 专列针对高原旅行痛点，打造衣住行一体化全程保障服务，随团安排了医护人员。
7: 我们医生和护士第一时间拿着抢救药箱，立马就赶到现场。
3: 车厢进行了适老化改造，行程节奏舒缓。今年暑期，专列首次推出学子票优惠，面向学生群体及亲属开放。别听银发专列就觉得它老，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新潮得多。车厢里棋牌比赛、生日会、歌舞活动、趣味互动轮番上阵，热闹的就像一个大 party。 仔细想想，安全、省心、全程服务，不正好也是家庭出游、亲子出行的刚需吗？6月28号，今年第二趟京藏号发出后，铁路部门计划年内还将开行3趟京藏号银发专列，让越来越多京津冀群众走进西藏，爱上西藏，绘就一幅京藏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团结画卷。
8: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日前在石家庄启动。推选活动将通过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结果，确定了今年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北京市西城区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0: 6月12号，中医药文化守护关安国站系列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通过文化进校园、公益慰问和产业调研等多种形式，推动中医药文化在千年药都安国的传承与发展。据了解，安国素有千年药都、天下第一药市的美誉。此次成立的中医药守护行业联盟将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现代中药智能制造、中医药文旅康养等领域携手发力，更好维护百姓健康。
9: 依托当地深厚的中医药氛围，把老字号匠心和传统中医药文化实实在在地传播开，让百年中医药文化持续焕发活力。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4: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5: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4: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9: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徜徉山水，畅享清凉。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